0: 汇入的时候或者是变道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啊，不要说在这边争抢啊，加塞啊，以免对这个路段上的这个通行压力呢造成更大的一个阻碍。看到因为今天早上从港澳路啊三医院这边呢要往这个恒大地景这个方向，往中南路这个方向出现了排行，也造成了三医院门口的一个双向通行的缓慢。目前如果说您是从三峡职院这边啊胜利三路经过到三医院要往港澳路的话呢，这一段目前也是有排行，基本上是双向都有排行。最后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主城区方向啊，目前主城区这边呢重点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的是在先福路这边，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在这个先福路上啊双向行车都会有一些滞留，因为这边呢是我们的实验小学的学院街校区，可能有送孩子的一些家长，包括呢它相邻的这个新街啊人民路啊这些分布的小区也还挺多的，比如说美安官邸啊摩池苑呐、啊、还有这个先福苑呐、啊、所以从这个小区的出入口啊都是临近先福路的，所以大家在这边出行的时候呢稍微还要再注意一下整体的通行速度呢还是比较缓慢，包括有学校大家也要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包括和它临近的啊西泠一路上呢，目前也是西泠一路的珍珠路上要注意一下，从这个电脑城也就是星火路这边出来的车辆在这个路口会有点多，包括西泠一路上呢，目前如果说您是从环城东路要往珍珠路方向通行的也是略有一些排行，这两个路段上呢重点提醒一下大家，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吧。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5，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这个端午准备带着爸妈孩子去哪玩。
0: 这个端午节呢三天假，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啊，所以大家可以来好好的规划一下，但是好像是这个端午的天气啊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如果说您是在宜昌来游玩的话呢可能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我看到好像整个啊周后段一直到下周好像我们都是泡在雨里了啊，说这个梅雨季节要来了啊，但是呢我感觉好像最近的这两天的好天气让大家觉得好像有点热，但是又下雨了，泡在雨里我会觉得这个雨是不是有点多了呢，因为我看到宜昌市气象台啊在昨天中午的14:56是发布了一个重要的提醒，说到了就是呢预计6月18号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端午长假的小长假的前一天啊，6月18号呢湖北省将进入到梅雨期，我市有一段集中的降雨时期，其中18号到19号我市是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20号到22号呢有较强的降雨，另外呢24号前后呢有一次降雨过程，所以建议大家要做好梅雨期的一个防汛准备，防范连续降雨强对流天气等不利影响，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了，我都以为前段时间已经是梅雨季节了，
3: 那没有，那还是要过一段时间，就应该是在，
0: 因为前段时间雨真的还挺多的啊，
3: 是的，就但是正儿八经的应该是在六月二十多一点点，可能就集中下雨。
0: 地理课本告诉我们啊，长江中下游地区在这个时间进入到梅雨季节。
3: 我想知道降不降温呢？如果说不降温的话，又降雨，可能还是
0: 有点闷啊。但
3: 是
0: 可能六月份这个天气降雨，可能温度没有那么高啊。如果说到了7、8月份那降雨的话，那就是蒸桑拿了、啊。
3: Oh my god！
0: 所以说要进入到梅雨期了，大家也要做好一些防范工作，比如家里的一些衣物啊，还有一些东西要及时清理啊，不然容易长霉啊。包括有一些衣服可能要咱们及时的烘干，不然闷在那里就容易有一些异味啊。所以这里也要做一下提醒，包括也要个好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了，除了端午节假期要来了，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就是跟大家买有关，跟大家为大家省钱有关，那就是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的618年度大促 主播甄选专场，我们的预热正式开启了。可以说这是我们全年超大专属福利来袭啊，应该是除了双十一就是618了，错过可能你得再等大半年了啊，得等到下半年双十一才有这样的优惠了。
3: 我们先来跟大家说第一个专属的福利，就是您如果说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每个人都可以领到5到50元的随机立减券。想要更省钱的话，就认准618专属储值，储值500块钱到账550块钱，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0: 嗯，是的，我觉得确实，如果说您真的是要买东西的话，这个储值完全是不影响，而且是再多送您这个券，还是挺优惠的啊。包括我们消费也是有惊喜的，您确认收货满999元，直接送您行李箱，达标就送啊，咱们不限名额的。还有返券复购啊，就是满299元就返10元的无门槛券，满599元就返30元的无门槛券，7天有效，线上直接抵扣，省钱再省钱。
3: 嗯，您还要记住我们的活动的节奏，我们活动是从6月8号到6月16号，只要您预热去水，先领券，先储值，锁定优惠，在6月17号的晚高峰，我们会专场直播重磅开抢。
0: 嗯，是的，大家一定要记好，就是在明天的晚高峰啊，咱们比618早一天，早一点啊，早一点来享优惠，
3: 是的，
0: 拿福利。我们的厨房冰雾扇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来分享过，包括夏天必备的防晒衣、速吸鞋、空调被、防晒霜、居家服，还有马上要到来的父亲节穿搭，超多夏季的刚需爆款的好物全部给大家上新，所以赶紧来提前锁福利囤优惠啊！锁定我们6月17号的晚高峰直播间，618专属低价好物，通通拿下，千万别错过了。
3: 嗯，而且说到我们的618呢，其实已经隔我们的端午很近了，所以说大家完全可以选择买买买，刚好刺激一下我们的消费，然后在端午呢享受到我们的买买买，享受那种拆快递的乐趣啊。
0: 嗯，是的，所以说我们明天晚间晚高峰的我们的主播甄选的专场直播啊，大家千万别错过了。这会儿呢就可以在微信上搜索1059主播甄选啊，去预约直播，包括呢你可以在页面里滑一滑看一看，先浏览一下，了解一下您到底想买什么啊，需要什么，都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优惠，比较一下，确实是啊，只有在这个618这样的大促才能有这样的实惠给到大家。
3: 嗯，而且说到我们的618隔端午很近，在端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吃咸粽子呢还是甜粽子呢？
0: 嗯，
3: 这可能是历来之争啊。
0: 就是每年这个时候，元宵节的时候咱们要说一下甜咸汤圆之争，到了端午节的时候呢，然后又要来一个甜咸粽子之争啊。甜粽党就会觉得甜门永存啊，咸粽党就会觉得咸粽无敌。
3: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我是中立啊，全部都要。
3: 都想吃，咸的也很好吃啊，甜的也很好吃。我也觉得，
0: 其实我吃甜粽子一般是吃清水粽，然后蘸白糖。哇，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绝。
3: 那真的是吃家，那真的是吃家，我还没有这么吃过
0: 啊。
3: 清水粽加白糖吗？
0: 对吗？这不是最常规的吃法吗？
3: 没有，我从来不蘸东西。
0: 哦，
3: 是的，
0: 这应该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吃清水粽的一个常规操作啊。我记得小的时候啊，还蘸一次不够，然后吃一口得蘸一下，吃一口得蘸一下啊，就是吃一个粽子小半碗白糖都没了啊。我觉得那种甜甜的感觉到现在都还能记得，但是因为现在要控糖，所以不敢吃太甜，所以逐渐的转向说，哎，偶尔可以来点那种咸蛋黄肉粽啊，这个我也还挺喜欢的。
3: 嗯，而且我们刚才说到我们甜粽的主流一般就是什么蜜枣、红枣、
0: 豆沙这样的
3: 啊，莲蓉，还有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刚才什么粽，
0: 清水粽
3: 还有白米粽。
0: 对，它应该不算是对你刚刚说的清水粽，它包括白米粽啊，都是蘸白糖，或有些人也会蘸蜂蜜。
3: 嗯，
0: 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能够吃到那个粽叶的那种清香啊，而且又蘸了白糖之后呢，糯糯甜甜的，然后那种白糖颗粒又是很有脆劲儿的，然后那种糯米又是很软糯的，那种口感也是很有层次，所以我觉得清水粽估计也是很多人觉得原生态很好吃的一种口味。
3: 嗯，但是我更喜欢吃咸粽一点，因为我喜欢吃肉。咸粽的就经典款的就是鲜肉粽，还有我们的咸蛋黄
0: 鲜肉粽，刚我上说的咸蛋黄肉粽嘛。
3: 是的，
0: 这应该算是咸粽的顶流了啊。
3: 对，还有我们最负盛名的嘉兴肉粽也是闻名全国的。
0: 是的，而且我觉得它那个咸蛋黄肉粽啊，它 那个肉啊，我之前有吃过，它有的可能是有的品牌它做的是比较瘦的那种肉啊，有的品牌呢可能做的有点肥，但是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那种肥瘦搭片搭配相间的那种鲜肉，因为糯米汁要吸一点那种肉汁儿，你肉太干了的话呢，可能肉汁又没那么多，太肥了的话你又会觉得有点油腻，所以这种肥瘦相间的鲜肉粽啊，能够恰到好处的让糯米吸满这个肉汁儿，可能一口下去就会觉得特别好吃。
3: 嗯，而且我们刚才所说到这么多，就感觉咸粽也好吃，甜粽也好吃，
0: 都好吃，都拿下吧。
3: 嗯，是的，所以说
0: 而且你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啊，
3: 对，
0: 包括从这个月饼开始到粽子啊，特别多的创新口味儿。
3: 嗯，
0: 我上次还看到一个什么火腿粽子，还有什么香菇鸡肉粽啊，还有什么灯影牛肉粽啊，反正这个粽子的口味儿真的是太多了。
3: 是的，你说到这个种类，我们还潮汕就出了一个叫双拼粽，就是一半甜一半咸，能够同时满足两种口味。但我觉得那会不会吃的有点怪呢？
0: 嗯，可能就像我们吃烧饼，有些人喜欢吃怪味烧饼一样，又咸又甜的啊。而包括像福建两广地区啊，听说他们那边有一个豪华版的粽子，你知道是什么吗？
3: 什么？
0: 叫海鲜粽，里边加的有干贝呀、有虾仁啊、有鲍鱼啊这样的食材。哇，我的天哪，这到底是吃粽子还是吃海鲜啊？
3: 是的。
0: 那这颗粽子啊，可能我们平时可能几块钱的粽子，这颗粽子得几十块钱了啊。
3: 而且像现在很多粽子已经不再成为了一种食品，它好像更加成为了一种社交的礼物啊。你看像泡泡玛特，它就推出了限量的粽子礼盒，然后呢像线下很多的星巴克的新兵粽，新兵粽真的还蛮好吃的，今年还搭配了新的帆布包，然后不少人感叹，就是好像是为了去吃别人的限定款，为了这些新的帆布包然后才去买粽子，美食反倒成了附属品。所以说我感觉现在像粽子是它的社交的属性好像又强了一点。
0: 嗯，是的，好像做得更加年轻化了啊。但是我们今天呢聊的就是实实在在的这颗粽子，你到底喜欢吃什么样的口味啊，包括有一些什么样的口味。其实我觉得呢，这个节令美食还是很重要的，它是搭配着我们的这种节日，它是传承了节日的这种传统，所以好像每到一种节日的时候呢，能够有固定的一个美食搭配，能让这个美食或者是能让这个节日它的整个感受会更加立体，或者是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啊。
3: 嗯，
0: 所以说大家在这个端午节假期有没有给自己准备一款什么样的粽子呢？我觉得前段时间好像从上个月开始，我发现超市里面都已经开始卖粽子了啊。
3: 嗯，是的，但是其实我觉得粽子吃多了也不好，就是有的时候一吃粽子，其实它主要是糯米做的，你想它粘性很大，饱腹感很强，但是消化其实很慢的。如果你是空腹去大量的食用的话，把它当主食吃的话，是很容易胀腹的。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也搭配大家，在以后吃粽子的时候搭配一点清淡一点的饮品，比如说陈皮茶呀以及绿茶是可以来解腻的，
0: 消消食儿啊。粽子虽好，可不要贪口啊。
3: 嗯，是的，不要贪嘴。
0: 糯米吃多了，容易真的是容易腹胀啊。
3: 是的，而且很容易睡觉，会晕。眩晕了。
0: 所以大家这个小朋友吃的时候啊，千万别因为好吃就吃太多了。
3: 嗯，
0: 其实我觉得除了端午节的美食，除了粽子之外，好多地方还会吃不一样的东西啊。就是吃粽子啊，有的地方还会端午节嘛，雄黄酒也是得搭配上的啊。包括还有的会吃咸鸭蛋啊、绿豆糕啊、油糕啊，对吧？
3: 嗯
0: 啊，而且我看到还有人留言说，有些地方也有娘家给女儿送端午的这种习俗。
3: 这应该是陕西那边的习俗，其实
0: 哦，
3: 送端午的习俗。
0: 还有什么外婆给外孙也要送粽子啊，女儿要回馈母亲，像油糕啊还有绿豆糕啊，邻里之间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美食分享啊。突然一下觉得这个节日烟火气好重啊。
3: 嗯，是的。
0: 所以说在这个即将到来的端午节，大家准备怎么过，都准备了一些什么样的端午美食呢，也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下面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5: 天气越来越热，不想脸上太黏腻，试试雅诗兰黛樱花正装三件套， 樱花原生液补水通透，上脸清爽不黏腻，清爽型智颜面霜，轻薄控油，搭配油皮、混油皮，清爽不

0: 酸，高温天气使用舒适，经典小棕瓶精华滋润保湿，改善肌肤干燥，提升肤质细腻度。618期间还加赠了5毫升小棕瓶眼霜，搭配精美礼盒礼袋，香港直邮，安心可靠。无论是夏季自用护肤还是日常送礼都很合适，轻松打造夏日清透好肤质。618期间价格只要618元，还可使用618优惠券，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雅诗兰黛三件套，赶紧下单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袭击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5: 救命啊！
4: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0，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新宁二路的快速路，在稍早的时候，可能在新宁二路快速路，也就是在靠近我们的华翔这一侧的话，如果您是往智启昌大桥方向，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队尾是排到了新宁二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上空，并且呢，如果您是在进到下城通道之后，其实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但是呢，可能在明月家园的门口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大家也不用过多担心。在这一段如果说您继续往前走的话，虽然说车流量密度比较大，但是依旧还是都在普遍的缓缓的通行当中的。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新宁二路快速路，也就是往三峡大道方向这一侧呢，可能在新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的，在这个路口呢，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 CBD 恒基国际与我们新宁二路快速路交汇处的这个上空。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选择往这个方向通行的时候呢，请你一定要保持拉链式的行驶，在辅路以及主路上的车流量密度比较大，所以说请你一定要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可能现在在8:21，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口，在二中门口也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司机朋友们在学校路段呢，也请您保持车距。再来，我们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上，如果您是在我们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您是要往水月城方向行驶呢，在港胜利三路一直到港城路，在这一段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在对向车道上呢，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山河园路的交汇处，在这里可能由于我们的从巴黎相送这里左转进入到山河园路这一侧的司机朋友们呢比较多，所以说在这个路口呢，可能您还需要等一会儿。我们再来看到山河园路，目前呢在山河园路上，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排到了运河公园的这个南门的这个路口，也就是在宜昌市幼儿园恒大地景分园的这里，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车辆密度还算是比较大的。但是好消息是在东山大道主路上的车辆密度其实并没有很多，所以说在山河园路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们，您只要下行进入到我们东山大道之后，您再继续在东山大道选择往新宁区或者往体育场路方向行驶呢，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我们再来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呢在沿江方面的各个路口其实都还是比较畅通的。在稍早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在宜化大楼的门口可能会经历一定的排行，但是在 快要接近八点半的八点二十三分，在这个时间段呢，其实都已经是比较畅通了。但是呢，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新沥一路附近的街区呢，请您一定要注意小心谨慎的驾驶。在人民路、县福路以及我们的德胜街，还有环城北路上，可能在这几条小巷小街里都还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我们的新沥一路两侧的街区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保持小心慢行。而在我们看到在二医院的门口，在靠近二医院的这一侧，也就是往新沥一路往我们的沿江大道方向这一侧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也请各位在二医院门口的车辆呢，请您急停急走，小心慢行，一定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在这个红绿灯路口呢，大家可能还需要等待两到三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八点二十四分，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7: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几则宜昌本地要闻以及省内要闻。我们先来看到宜昌本地要闻，湖北省将从6月18号正式进入梅雨季，宜昌将有一段降雨集中期，其中6月18号至19号我市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而在6月20号至22号呢有较强降雨，另外6月24号的前后还有一次降雨过程。再来看到6月15号，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办公室发布最新的楚超联赛积分榜，截至当前，宜昌东阳光队以5胜2平的成绩获得17分积分，位居榜单的第二位，仅次于武汉华工科技队。
0: 6月15号，2026年度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新闻发布会在宜昌市政府新闻发布厅召开。按照国家和省级统一部署，今年继续聚焦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主题，于六月集中开展全国第14届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
7: 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2026年的15个玉米主导品种名单，由湖北康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选育的杂交玉米新品种康农玉8009位列其中，成为此次宜昌上榜的唯一品种，继2025年后继续蝉联榜单。
0: 其实目前宜昌市已有湖北采花茶叶等24家企业通过生态低碳茶认证，涉及茶园面积达到了15850亩，居全省前列。这意味着未来这些企业产出优质安全茶叶的同时，还能参与农业碳汇交易，获得卖茶叶加卖空气双重收入。
7: 6月15号，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对全省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名单进行公示，其中宜昌11名个人和19个集体拟获表彰。
0: 近日，位于夷陵区东城试验区的夷陵区老年人颐养中心项目建设加快推进，计划11月底完成全部单体建筑主体封顶。该项目总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规划建设养老床位500张。
7: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要闻。湖北茶产业综合产值达到1010亿元，成为全国第7个产值超过1000亿的产茶大省。截至目前，全省茶园面积达584.5万亩，产量达46万吨，260余万人呢依托茶产业增收致富。
0: 近日，应急管理部正式启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今年呢，消防员招录计划17000名，此次湖北省共招录消防员630名，均为男性，其中消防救援队伍600名，机动消防队伍30名。
7: 近日，秘鲁国家馆正式入驻华中贸易服务区“一带一路”的国家馆集群，标志着中秘经贸合作再添新平台，这也是目前全国第一家受秘鲁驻华大使馆官方授牌的特色产品以及文化实体展馆。
0: 继续来关注武汉神经修复创新药研发生产 这个基地呢，近日在东湖高新区开工建设，这标志着专注中枢神经系统重大疾病原创型生物医药企业达尔文生物科技湖北有限公司总部入驻光谷。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
5: 畅行早高峰。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7: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这个端午准备带着爸妈孩子去哪儿逛。我们可以看到在粉丝的互动群里面已经有不少的朋友们留言，他们说到，像瑞安就说到，我们小时候叫丹阳，后来好像才叫端午。图明说好像是的，也叫端阳节，没有改名，只是端午节从古至今有很多叫法，据说端午是节日中叫法最多的一个节。
0: 是的，可能以前有叫过端阳节，又叫端午，可能每个人的叫法不一样啊，但是我们现在统称为端午节啊。
7: 是的，我们还有悠悠，他猜就是这个可能丹阳是不是以普导致的，是不是口音问题？就像左丹增，就是坐端正，是不是坐端正？所以说端和丹可能就是同意不同音了，在以普的这个改造之下，那可能是有这个渊源哦。
0: 他这个分析感觉还有点意思啊。
7: 这个历史脉络上好像是的呀。
0: 是的，有时候我们又说端午节又称作端阳节，会这样说啊。所以说呢，还包括还有很多的名称，我们刚刚说到了什么还有什么五月节呀、女儿节呀、诗人节呀，真的也是刚刚说到了，是我们传统节日当中名称最多的节日啊，五月初五。但是基本上可能现在我们统称都是端午节，粽儿尖尖，艾草青青，这个季节可能就是离不开的两大标志，就是我们的这个粽子，还有这个门口会挂艾草啊。
7: 是的，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粉丝群里面也说，那是不是丹磊应该叫端磊呢？那可能也是的呀，要回去问一下。
0: 没有，就是如果说普通话的话，如果说宜昌话的话，可能会叫成这个名字啊。
7: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我们今天的话题，这个即将到来的端午节你准备怎么过啊，准备带着这个家里的家人啊、孩子啊、还有这个父母啊、朋友啊，准备去哪玩，都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下面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8: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9: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10: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11: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10: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11: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10: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2: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2: 不迟到，
13: 无意外，
1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2，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城区目前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其实相较于稍早时候在7点多钟的时候，可能现在城区的各个路口的排行压力是已经比较小了，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刚才所说到的两个点，一个是西岭二路快速路，目前的西岭二路快速路其实您是往大桥方向的话是已经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而如果您是对向车道上往三峡大道的方向的话，可能在我们西岭二路快速路与体

0: 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会经历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只要经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可能在二中门口再稍微等待一会儿呢，您继续往直行呢就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不用担心。而在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城东大道与港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往雪月城方向呢，其实在这个路口在四个方向上来车都车流量密度都不是很大了，但是呢您可能要注意到的就是在交通局大楼门口这里，在交通局大楼门口一直到我们的刚才所说到的这个路口，在这一小段上城东大道都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您只要经过了这个排行的路段之后，您继续再往雪月城方向或者是往我们的广电方向都还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您还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目前呢在我们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在这里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可能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我们看到西宁一路，在西宁一路周边的街区呢，其实现在需要注意到的就只有在我们的西宁一路的二医院的门口这里，可能在靠近二医院的路口这一侧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都还是缓速慢行的，所以说各位也不用担心，并没有出现出非常明显的排行的情况。在我们看到德胜街，目前呢在德胜街如果临时在靠近我们的宜昌阿里酒店，在这一侧呢可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在我们的西宁区图书馆在这一侧的排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请您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你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5，以上就这时段路况信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
0: 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0: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北京时间的8:40，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收听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问问各位，这个即将到来的端午节小长假，你准备带着爸妈带着孩子去哪逛一逛，去哪玩一玩啊？因为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小长假呢，咱们宜昌可以玩的、可以逛的、可以看的、可以吃的东西真的都还挺多的。
1: 对，没错。但是要跟大家提醒的一点就是，咱们这次的放假是不调休的，但是也是不免费的。本周上班时间是6月19号的时候，也就是周五放假，根据我们的例行的通知。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高速是不免费的，根据我们的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来说，高速免费的通行时间范围只有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和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端午节其实并不在免费之列。
0: 是的，所以这个端午节假期高速出游不免费啊。
1: 是的，
0: 这个也许就会把大家的这个脚步也许就局限在城区里面，
1: 只准在宜昌玩，都只能在宜昌好好玩，
0: 就不上高速了啊，不去别的地方了。在宜昌也挺好玩的。刚刚我们说到了从18号晚上一直到20号晚上，每天晚上咱们的沿江的这个活力滨江嗨翻宜昌的系列活动都特别有趣啊，包括还有在万达广场这边还有这个美食肥鱼啊，还有这个解放路啊、夜市啊、CBD 小吃街呀、我觉得等等这些能真的是够你一边吃一边逛一边看演出，然后回去再好好的休息啊，第二天再接着出来看因为你一晚上真的看不完。从这个镇江阁一直到这个天然塔啊，常常有精彩。你这顺着溜走下来，哎，这一路走下来应该走不下来，有点太远了，
1: 是太远了，我想走好累哦。那一下还要过江，一下要到西坝，一下又要回来，走我感觉凭双脚丈量虽然是有意义、
0: 骑个小这个共享单车吧，骑个小黄车可以啊。
1: 是的，我觉得可以。
0: 所以说呢，在这个端午节假期的宜昌好吃的好玩的还挺多的，你准备怎么来安排这个假期呢？都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1: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6月15号的11:44，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

0: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继续来关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呢，已于近日结束。 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 2.3 万场招聘会， 67.4 万家 用人单位呢，提供了岗位是 1268.1 万个， 参与求职的毕业生呢，是达到了 1352.4 万人次。
0: 今年1至5月份， 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 21.86亿吨， 同比增长 3.1%， 完成货物周转量 15,636.55亿吨公里， 同比增长 6.2%。
1: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 6月15号在重庆举行， 仪式现场发布了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计划。 今年的6月15号至21号 是我国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 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要闻。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月14号宣布， 已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将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是数月谈判以来取得的最重大的进展。 据伊朗塔斯里姆通讯社6月15号报道，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 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 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
1: 继续来关注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5号威胁， 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 否则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
0: 据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显示的船舶追踪数据， 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迪沙号6月15号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进入阿曼湾， 这是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后首艘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大型能源运输船。 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港记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北京时间的8点45分， 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 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和收听。今天和大家聊到了这个话题呢，是跟即将到来的端午节小长假有关啊。这三天假期呢，咱们不用调休，不用补班，能够快乐的过端午啊，不用担心下个星期可能要上6天班这样的事儿啊。所以说呢，这个三天假期大家准备怎么玩，去哪玩啊，都有些什么好玩的，都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嗯，
0: 但是也要跟大家提示 几点啊，一共有这5点是我们的出游避坑指南。第一个是天气预警，今年我们的龙舟水也还有结合我们的梅雨时节持续时间比较长，在华南啊以及江南地区呢，降雨是偏多的，所以说您如果选择户外游玩的时候，请您务必要携带雨具。山区景区呢要谨慎前往，警惕山洪、泥石流、道路积水等风险。当然雨天路滑，游玩拍照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
1: 嗯，是的，特别是这个端午节假期啊，都是降雨会比较多一些，包括在6月的整个下半个月呢，我们这个宜昌即将进入到这个梅雨期，所以雨水也比较多，大家出门的时候呢，除了带好雨具之外呢，开车也要注意安全，咱们行人也要注意安全，路面比较滑，出门玩的时候呢更要注意安全。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要注意一些热门景区啊，还有一些网红打卡点呢，这边都是实施
0: 行的这个门票制啊，大家不要临时前往，有些地方可能还需要提前预约啊，咱们提前了解一下购票方式，避免到了现场没票，你排队又浪费时间了啊。并且呢，我们在第三点，我们可以看到一定要注意我们的消费，一定要避坑一些过度包装礼盒，我们要按需购买，不要盲目跟风。我们所谓的联名以及限量款，节日核心是心意，而不是昂贵的礼品。
1: 嗯，是的，还有就是提醒大家错峰游，其实我觉得对于咱们宜昌市民来说啊，像是假期很火的一些地方，三峡大坝、三峡人家啊、清江画廊，还有最近宜昌周边的一些网红打卡点，比如说啊G38国道啊，还有这个联陀畔大桥，我觉得这段平时宜昌朋友都可以去玩啊，节假日的时候咱们就把这个时间和空间都让给外地的朋友啊，以免在G38国道上这边很容易造成一些交通
3: 的排行啊，还有这个长时间的等候啊，所以咱们宜昌的市民啊，咱们节假日就往别。

0: 往这些地方扎堆了啊，咱们就在城区里玩一玩啊，咱们就是游玩的时间和机会都比较多一些，假日的时候呢就把这些一些景点的位置咱们就让给我们的外地游客哈。
1: 嗯，像还有

0: 端午节怎么来过的有仪式感一点啊，端午节怎么来过的有仪式感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在家包粽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啊，其实你把那个从粽子把它包好还是挺难的啊，别看它小小的一个三角形觉得很简单，之前我有尝试过，你要把它包的好包的好看啊，而且还紧吧，煮的时候不要散啊，这个还是有点难度的。我看到网上好多那种包粽子的教材教程，包括你买到那种食材回来自己你从泡糯米洗粽叶到调这个粽子馅儿啊，全家一起动手啊，甜咸粽子可以各包一点，可以体验这种手工的乐趣，还能分享给身边的一些朋友，我觉得端午节真的是很适合一家老小一起包粽子啊，这是很有仪式感的一个事儿。其次呢，其实我觉得可以打造一些居家的端午氛围啊，比如说我们门口悬挂艾草啊，菖蒲啊，客厅里呢 感觉我可能三天都会待在家吧，可能居家躺平是我本人的首选啊。忙碌了一会儿，其实三天假期用来休整一下，充电一下，其实是很完美的。然后呢，平时也可以，其实我特别想自己做一次家务的大扫除，我想彻底去收捡一下，然后放空自己，就什么都不想，只是在动手做事情而已，就缓解一下我们的平时像工作呀，以及等等等等一些疲惫。
1: 哦，做家务对你来说是一件放松的事儿啊，
0: 是的，就是什么都不用思考。
1: 那你以后多做家务吧，你妈妈听到这句话应该会很欣慰的。
0: 那今天不能被她听到，今天晚上她回去就录音了，真的要我做。
1: 没事，我会把 这段截下来啊，转发给你的妈妈。这个我觉得真的还是希望这三天假期大家既要充实又要劳逸结合啊，稍微可以玩一玩，但是作息要注意很规律，也不要把自己玩得太疲惫了，毕竟三天之后又是迎来新的一周，新的一个工作日。还有贴心的提醒，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真的是粽子千万别吃太多了、
0: 是的是的，
1: 这个糯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有些人甚至是都不能吃糯米，因为它就完全消化系统无法适应这种食物，这种美食，无论是糯米啊、年糕啊，我有个朋友就是都完全吃不了这种东西，吃了之后可能就是有点那种会肠胃不适，或者是有一点反胃酸那种啊。所以大家就是虽然说粽子好吃，但是也要稍微节制啊。包括端午节还有传统的雄黄酒啊，也是。
0: 是的，也是要少喝的。
1: 对对对，但是现代真的医学证明雄黄还是有一些这个有害物质的、咱们就是稍微少喝一点啊，也不要去跟风这种古法习俗，保护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啊。
0: 所以说在今天呢，我们其实也分享了很多，从我们端午，像我们群里面还分享的是叫什么丹阳吗？丹阳节，
1: 端阳节，你就完全是方言化了，丹阳啊，
0: 丹阳，端阳节，然后从我们的端午的千年的渊源，再到咱们家门口的这样一些大南门啊、西坝呀、等等的一些到时候端午的活动，我相信屏幕前以及收音机旁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对这个节日有更多的了解。
1: 我觉得再过两天，真的是我们宜昌的整个节日氛围感一定是拉满的。
0: 是的，
1: 想象一下峡江两岸的粽香飘逸啊，龙舟鼓声阵阵啊，还有各大的游园啊、市集呀、也会热闹开场。三天小长假还不调休啊，我觉得大家真的是不妨要放下一下平时的忙碌，约上家人好友，走进我们的滨江江畔啊，奔赴屈原故里，沉浸式的来感受独属于我们宜昌的端午风情。
0: 最后呢，我们也借着这种浓浓的端午意，也祝各位听众朋友们、宜昌的父老乡亲们端午安康，万事顺意。
1: 是的，所以那真的今天节目一开始就提前祝大家端午节端午安康了啊！我觉得可能这个祝福要一直延续到我们的节日的当天啊。我们的跟大家也小小预告一下，端午节当天呢，我们早上8点到10点呢，也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融媒直播啊，包括实时的一些路况出行，
0: 没错，
1: 还有我们的一些啊端午节的好吃的好玩的，也继续会在那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持续分享。所以那今天就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0: 我是宇浩，
1: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开始今天节目之前呢，首先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情况。宜昌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重要提醒，预计6月18日湖北省将进入梅雨期，我市有一段降雨集中期，其中18号至19号我市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20号至22号有较强降雨，另外24号前后还有一次降雨的过程，建议做好梅雨期防汛准备，防范连续降雨、强对流天气等不利的影响。好，这时段我们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调研城市更新工作时强调，以城市更新强功能促发展惠民生，提升城市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水平。市服务新通道指挥部召开专题会议，锚定年度目标，务实高效推进。系列报道《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如何激活长江发展新势能？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专栏播出，宜昌南京关长江大桥北岸隧道锚正式进洞施工。2026年度宜昌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启动。停车场二维码弹窗页面跳转广告不断，相关乱象如何治理？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6月15号，市委书记黄建雄调研城市更新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牢牢把握城市发展规律，切实以城市更新强功能促发展惠民生，不断提升城市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水平。请听记者的报道。
4: 推进老旧小区及老旧房改造是实施城市更新的重要内容。黄建雄走进刘家大堰社区，与社区工作人员深入交流，了解改造历程、资金来源，查看健身、托管、养老等服务设施，肯定社区通过引进市场主体，探索投建运一体化模式取得了积极成效，要求发挥项目的示范作用，因地制宜探索创新，更好满足群众在居住条件、小区环境、周边服务等方面的需求，不断提升群众生活品质。黄建雄随后来到肖家港15号原拆原建项目现场，询问产权归集、资金平衡、政策支持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推进全国城市更新示范城市建设，把探索出来的经验做法固化下来，形成机制。要持续做好群众工作，吸引运营主体参与，通过居民出一点、政府补一点、企业让一点，破解资金平衡难题。要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每个改造项目都成为群众满意的安心工程、放心工程。抓好重点文旅项目周边片区城市更新，对于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具有重要意义。黄建雄来到紧邻三峡国际邮轮中心的夜明珠钢材市场，查看市场环境、功能布局，听取改造方案、市场运营等介绍，要求

0: 统筹抓好片区改造、污水治理等工作，着力引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把发展预期变成实实在在的项目，推动片区整体提升。黄建雄还来到位于西坝岛的龙源项目现场，了解项目建设进展，听取周边交通组织老旧房拆改、业态换新等情况汇报。黄建雄强调，西坝岛紧邻葛洲坝水利枢纽，地理位置独特，旅游资源丰富，要紧扣西坝岛的功能定位，高标准做好规划设计，一体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业遗产盘活、滨江岸线整治，实现文旅融合与城市更新协同推进。市领导刘传刚、肖鹏飞参加调研。
1: 6月15号，宜昌市服务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指挥部召开专题会议，传达贯彻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领导燕元仪、胡朝辉参加会议。会议要求市指挥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书记关志欧在宜昌调研时的讲话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提升工作质效，全力服务新通道工程加快建设。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锚定任务书、作战图，聚焦五建一改等重点，有序高效推进征迁安置和设施环建，要坚持实干作风，以高效便捷的审批服务、周到细致的后勤保障、安全稳定的社会氛围，为工程建设创造一流环境。要坚持乘势而上，围绕产业、置业、就业等关键领域，持续谋划推进重大项目，实现服务工程与助推发展双向并进。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三峡水运新通道作为加强基层党的建设、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阵地，落实好群众诉求、联动处置机制，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凝聚起人民群众支持国家重大工程建设的强大合力。三峡水运新通道湖北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关文海出席会议。
2: 听权威专家深度解码十五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3: 三峡水利枢纽大道，
2: 看黄金水道如何焕发新活力，
4: 水体水工多少年运，
2: 认识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综合性工程，它的建设标志着长江黄金水道迈入了系统性升级的全新阶段。今天的系列报道《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我们关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如何激活长江发展新势能。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加升船机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每年因通航效率提升及替代陆路运输等方式节约的费用可达180亿元，物流降本效果显著。同时，还将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重庆市港航海事事务中心海事处处长陆朝辉：
6: 船型标准化提高了效率，也降低了我们的建造的成本，也提高船舶的质量。标准化之前，我们的船舶平均单位能耗是7.6千克每千吨公里，但我们现在降到是1.6千克每千吨公里。
5: 从宏观全局来看，新通道本质上是对整个长江经济带的系统性升级。长江经济带是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新通道的建设相当于打通了黄金水道的任督二脉，随着这一关键节点的畅通，整个长江经济带的要素流动将更加高效，从而全面提升黄金水道的综合效能。从微观城市层面来看，虽然沿江城市共享效率提升的整体红利，但各自的发展机遇却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化特征。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汤鹏飞：
7: 像宜昌会从过去的一个堵点变成中游的枢纽，真正成为连接长江中游与上游地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那么对于重庆而言呢，新通道 会让制

0: 造业的物流成本大幅下降，那么进一步提升长江经济带与西部陆海新通道一带一路的联动效率。再看看武汉，它是我们整个长江中游的航运中心，那么新通道建设所带来的包括船舶准点力的提高、航线密度的增加，其实会促进我们沿江包括南北方向货物更愿意在武汉集结，扩大我们这个长江航运中心的辐射范围。
1: 依托三峡水运新通道，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钢铁、有色等产业将沿江急剧发展，深度激活长江中游的区位价值，推动西部与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共进。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汤鹏飞：
0: 新通道不仅仅提升了我们整个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的一个要素流动效率，也将有效地促进水、陆、港包括岸产城的一个深度融合，推动长江经济带成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主动脉。无论是新通道所带来的促进物流成本的降低，包括优化产业的布局，还有创造发展的机遇，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沿江的共同发展、共享发展，提升百姓的福祉。
2: 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3: 6月15号，宜昌城西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南京关长江大桥迎来重大节点，大桥北岸隧道锚正式进洞施工。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本次进洞施工的隧道锚依托西陵峡山体基岩受力特性构筑锚固体系，和传统重力式锚定相比，具有开挖量小、占地少、生态扰动小和适配山区地形等优势。此前南京关长江大桥已顺利完成北岸主墩桩基施工，此次隧道锚顺利进洞，将与主墩施工形成双向攻坚态势，大幅提速整体建设进度。据了解，南京关长江大桥南北两岸均采用隧道锚建设，隧道锚是大桥核心承重结构，也是承载主缆拉力、保障桥梁整体稳定性的关键部位，单缆拉力达5万吨，是世界上拉力最大隧道锚。
3: 日前，由中国中铁一局承建的沿江高铁宜孚段宜昌境内 YFHB-ZQ-3 标宜昌长江公铁大桥南引桥正在有序施工中，该引桥长530.4米，横跨江城大道和宜粤高速，是宜昌长江公铁大桥衔接南岸线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引桥施工对促进宜孚高铁建设提速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5: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6: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5: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2026年6月是全国第14届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6月15日，宜昌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全面启动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宣传月活动，打响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3年总体战。市政府人民银行宜昌市分行、宜昌金融监管分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宣传月及总体战的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本次宣传月活动紧盯风险高发领域和易受骗人群，宣传范围实现传统、民生、新兴领域全覆盖，聚焦民间投融资中介、伪私募、伪金交所、非法金融中介、理财等传统领域，以及养老、康养、涉农、消费返利、教育培训等民生领域，重点排查虚拟货币、区块链、量化交易、云养殖、解债服务等新型非法金融活动，针对老年人、青少年两大易受骗群体，定制差异化宣传方案，拆解手机 APP、 网络平台等诈骗套路，增强老年群体防非拒骗免疫力和青少年自我保护的能力，在全社会普及金融安全常识。宣传形式兼顾传统阵地与新兴平台，做到线上线下同频发力，持续利用广播电视、社区宣传栏、村村响等渠道，拓展微信、短视频等新媒体渠道，开展非法金融风险警示宣传，生动展示非法金融活动套路和防范技巧，组织金融机构、基层工作人员和社区志愿者力量， 依托楚超、端午节等重大文旅节庆活动，开展典型案例宣讲、知识问答等趣味活动，让防非宣传面对面，深化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村组、进家庭、进网点的七进宣传模式，推动防非志愿宣传队与社区、网格、警务、物业等工作深度融合，让防非知识走进千家万户。在强化宣传引导的同时，我市将保持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的高压态势，全面打响风险防控总体战。各职能部门将分工协作，对无资质从事金融业务、虚假金融宣传、违规招揽客户、非法推荐金融产品等各类涉嫌行政违法行为开展拉网式排查，发现线索第一时间立案核查，快速处置，一经查实将严格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顶格处罚，对整改不到位、屡查屡犯的主体将持续追责，对涉嫌刑事犯罪的及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公安部门将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虚拟货币非法交易等各类金融违法行为露头就打，从严追究涉事人员的刑事责任，彻底捣毁犯罪网络，斩断非法资金链，同时全力开展追赃挽损活动，最大限度地挽回群众经济损失，以严实举措守好群众钱袋子，护航全市金融环境平稳有序。6月15号，记者了解到，宜昌市供销社日前联合市市场监管局、市城管委，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中国供销合作社标识规范使用清理工作，重点针对未经授权冒用标识、与供销社已无关系但继续违规使用标识、已获授权但未规范使用标识三类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排查各类主体500余家，标识使用载体385处，发现不规范问题11项，整改率达 100%。 在排查阶段，宜昌市供销社联合市市场监管、城管等部门对基层社、社有企业、经营服务网点等开展拉网式核查，共发现未经授权冒用标识2家，与供销合作社已无关系但继续违规使用标识5家，授权但未规范使用标识4家，目前已全部整改到位。6月15号晚，职工主场悦动当阳2026宜昌工厂音乐会当阳专场在当阳市霸林化工园辉阳二期项目现场开唱，近2000来名来自园区各项目的建设者、产业工人与当地的群众欢聚一堂，共享属于劳动者的音乐盛宴。活动开场前，简朴而庄重的颁奖环节尤为动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戴黎、湖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程海苑以及湖北省工人先锋号华强化工三尿车间工艺一班，在工友们的注视下接过荣誉，经久不息的掌声响起，那是同行者最真诚的致敬。再来关注，6月15号遇见五峰感恩江城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文旅资源专场推介活动在武汉市江岸区举行。活动现场，五峰重点介绍了柴布溪大峡谷、五峰国际滑雪场、实景演绎一夜芳华等核心文旅资源，全面展现五峰四季可游、全龄宜游的发展格局。同时，推介会上正式启动了22度进山计划，全县八大核心点位联动，实现了一镇一特色、一点一主题游玩矩阵，推出贯穿6月至10月的夏季避暑系列主题活动及文旅惠民政策，两地多家文旅企业、旅行社现场达成合作，进一步拓宽客源市场，深化产业联动。五峰与武汉的情谊厚谊、深情厚谊源于对口协作帮扶机制，近五年武汉累计投入帮扶资金 3.7 亿元，落地援建项目43个，先后选派11批次105名干部赴武峰挂职帮扶，两地以文旅为重要纽带，深化客源互送、项目共建、人才互通等合作，让土家特色文化走出深山，充分彰显城乡联动、携手共赢的发展理念。
7: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 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3: 这里是新闻深一度。离开停车场的时候扫码直接缴费，本是便利车主的行为，然而生活中很多车主呢，却遇到了扫码缴纳停车费的时候被层层的营销套路裹挟的情况。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真假难辨，不少停车场还要强制的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才能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广告骚扰问题频发。如何让停车扫码缴费回归简单省心？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8: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9: 来看一下啊，
10: 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
9: 啊，
10: 加交个费得多久？
9: 扫码啊，来秒表打开，
10: 在停车缴费这给你加广告，又弹小程序，
9: 多少秒了？12秒了啊，这又跳出来个啥？
10: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啊，你看后面堵了几个车？
11: 出停车场缴费，扫码满屏都是领券广告，确认按钮比缴费键大很多，广告关闭键极小，好几次点错跳转到别的软件。本来图省事，反倒要不停提防套路。
8: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券没拿到手，反倒稀里糊涂被扣了一笔费用。
12: 扫支付停车场那个码，就是领什么优惠的没领成功，当天他也没扣这个49.8，这是第二天。
13: 就他一个弹窗显示的是吧？
12: 对。
13: 然后您就同意了？
12: 他没有什么同不同意的吧，就是关注什么扫码。停车费正常付了，因为当时我也在开车，也没细瞅。
13: 哎，那这个49.8扣的是什么钱？
12: 不知道，他也没说具体是什么钱，就是什么服务费。
8: 广西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出体育馆时缴纳停车费，不仅没领到优惠券，还被扣了59.9元。
14: 扫码之后有一个领优惠券，点进去之后又不知道是注册了什么东西，扣费又没成功。当时给了一个验证码，我输入了，然后说领优惠券。晚上就扣费了，停车费我是另外再支付的。
8: 重庆的蒋先生投诉的是，停车扫码后支付页面无法关闭优惠券引导广告，买了优惠券，最后核算下来比直接付停车费还要贵。
15: 扫二维码以后跳出来就是优惠券，关都关不了，那券显示能打折，好像8折还是9折，买了这个券以后才能付停车费，不但没降低我成本，反而增加我的成本。不知道他这个是怎么链接上去的。
8: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弹窗广告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与关闭标识，做到可一键关闭。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停车场扫码交费商业营销违反了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关规定。
16: 在提供停车扫码支付方便的同时，有强制或诱导消费者关注公众号的，还有超范围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既然是违法行为，我们要去整治它。
3: 眼下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上海推行停车交费纯净码，成都、珠海等地相继出台规范并开展整治，依托相关的法规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问题。我们如何让扫码交费告别营销套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6月1号，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这次出台专项合规提示，核心就是瞄准停车场扫码缴费问题的民生痛点。
17: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

0: 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推动相关企业诚信经营，让智慧停车真正便民，消费环境更加舒心。
1: 接下来要加强对合规提示的宣传贯彻，引导停车场管理方和系统服务商的规范经营。
0: 从六月起，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扫码缴费中的违规弹窗广告、虚假优惠、诱导扣费等行为，对违法违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举报。后续将公开曝光一批违法典型案例，通过以案释法、以案请示，促进停车服务有关主体诚信经营。
1: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2: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七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1: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表示，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3: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也不能去诱导关注你的公众号。我们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直接立规矩。
1: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公共停车场是一种公共服务，需要本着公共利益导向，为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打着方便车主的旗号进行不法欺诈，必须要加以限制。
4: 一旦发现这样问题 APP 或小程序，就能够比较有效的识别，进行追溯、追责、下架，让相关的责任部门进行整改，才能予以进行进一步的发布。已经到了需要去重点关注，真正的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全行业的检讨和监督，让这样一些问题彻底的消失啊，不再出现。
5: 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4: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3: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4: 6月8号起领券所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3: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通过这两天我对朋友圈还有咱们各个听众群的观察啊，反响确实不是很热烈。如果我不说，我估计很多朋友都忘了世界杯又开踢了。啊，有朋友兴致冲冲的过来问说：“中国队在哪儿？”中国队，这问的话问的。北京时间的6月12号的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算是正式拉开了大幕啊！我扒了半天朋友圈啊，静悄悄。啊，有人说这届世界杯啊，简直就是打工人的噩梦，想看球就得请假，想去酒吧呢还得调生物钟。你时间倒退回4年前啊，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那会儿啊，那会儿我还在成都呢啊。比赛时间完美卡在下班的点儿啊，老板们只需要把烤串备好，把啤酒冰镇好，然后你坐在柜台后边，你等着数钱就行了。那一阵子，你随便走进哪家烧烤店，乌泱泱的全是一帮穿着球衣的老爷们儿啊，一场球下来，营业额翻个几番，一点不稀奇。但是风水轮流转，今年这12到15个小时的时差呀，那是真的给球迷朋友们折腾够呛。60%以上的场次挤在了早上6点到中午12点，剩下的也都是0点啊、3点啊这种暗夜时刻。以前看球是夜经济啊，现在变成早经济了。谁大清早起来不吃早饭，先整2磅的冰镇啤酒配个烤羊腰子呀？那生理上也不允许啊，没有这么吃的。所以说球迷们都去哪儿了呢？都在工位上啊。而更刺激的是啥呢？本届世界杯它扩军了。啊，从32支球队暴涨到48支，咱都不稀得去。我跟你说，这小比赛，啊，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库拉索，啊，本届世界杯的扩军也意味着更多的球队是第一次来到世界杯的舞台啊。昨天晚上啊，我看这个世界杯的对战表，我媳妇在旁边问了我个问题，哎，海地，哎，佛得角，哎，库拉索，这之前这都没听过，我都不知道在哪儿。我往后扒了，我媳妇就问我，哎，中国队呢？这对上他们，咱们是不是有优势啊？我说，是吧？哎，这一届世界杯呢，一共12个小组，前2名晋级还不够，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也能进。于是呢，比以往更加复杂的出线赛制它就来了。先比积分，如果同分就要看互相的战绩，然后再看净胜球、总进球，再算红黄牌。实在要是也分不出个高低的话，那就只能比较国际足联的最新排名了。这规则一出来，我脑子直接宕机了。小组赛最后一天，可能会出现多支球队同时等待命运裁决的场面，每一个进球都可能会引发出线形式的重新洗牌，算法非常烧脑啊。此外，赛制的变化也会改变球队的战术心态。一场输了不要慌，2场输了不绝望，只要运气足够好，1场胜利甚至2平1负都照样能出现。本届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举办，比赛场地呢分布在3国各地啊，位数无嘛，16座城市啊，从凉爽的多伦多到炎热的洛杉矶，再到高原上的墨西哥城，球员们需要适应的不只是对手，还有气候、海拔和长途的飞行。墨西哥的3场小组赛，其中2场都安排在了阿兹特克体育场。这座球场呢，海拔有2240米，客队球员啊跑个十几分钟就开始喘了。这种天然的高原优势，在任何战术啊，都是没有办法抵消的。所以说啊，本届世界杯呢，更像是一场拉力赛。就是呢，世界杯4年1届嘛，对吧？能够跻身世界杯，是无数足球运动员的毕生梦想。你会发现，可能有一些自己原本熟悉或者喜爱的实力球员，这一次没有入选啊，这或许也会成为他们职业生涯当中的一大遗憾。不过命运就是如此。最让人唏嘘的是什么呢？这是梅西、C 罗的第6届世界杯啊，大概率也是绝代双骄的最后一届。目前梅西世界杯进球数量是13个，有望打破克洛泽16个球的世界杯纪录。而41岁的 C 罗如果能够进球，则有望创下连续6届世界杯均有进球的记录。现如今，昔日的追风少年陆续告别绿茵场啊，就连颜值天花板意大利队都没来，理由呢，跟中国队一样，就是不爱来。
意甲联赛啊，号称是欧洲五大联赛之一，但是意大利队已经连续三届无缘世界杯了啊，所以咱们中国球迷真的也没有什么意难平的了。哎，有朋友说了，我不看世界杯了吗？那不能够啊，这个热闹咱们还是得凑一下。大致赛程可以了解一下啊，个别球星关注一下，相关报道呢，可以听一下啊，但也就这样了。今年啊，这七零八落的比赛时间，我怕是一场直播都看不了了啊！上午九点钟的这个吧，你没时间看；凌晨三四点的吧，你让我去追这直播，你确实也是有点难为人了。反正世界杯开踢了啊！现在呢，有的这个家长朋友比较焦虑，因为什么呢？他怕孩子晚上偷摸的熬夜看球。也怕什么呢？说怕孩子啊，跟同学们他们去买彩票什么的，哪个浪费钱？哎，这说到这个钱呢，就家长对孩子这手上有多少钱这个事儿，其实是非常关注的。钱少了吧，怕孩子吃苦；钱多了吧，怕你不学好。真的，说现在有一些家长啊，为了防止刚成年的孩子去碰网贷，想出了一个绝招：拿孩子的身份证办一张信用卡。通过这信用卡呢，故意刷个几百块钱，然后就不还了。啊，拖个半年一年的，制造逾期记录。这样的话，孩子的征信上就会有个污点，五年内没有办法办理任何贷款，什么网贷、房贷、车贷，买个手机分期都不行。好家伙，看完之后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得亏我爸妈他们当年不知道这招啊。评论区非常热闹啊，很多网友都说了，哎呀妈，学到了，这招式太好了啊，回头就给我那个傻儿子安排上啊，这才是真正的护犊子呢。你是认真的吗，朋友？你看看这个逻辑链条啊，为了防止孩子掉进网贷的坑里，家长给孩子先挖一个更大的坑，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不网贷，选择先让自己的孩子成为老赖。哎，这个逻辑怎么说？就好像是为了防止孩子吃垃圾食品，你先给他喂一包泻药，告诉他，你看你都拉都拉虚脱了，我看你还吃不吃饭啊？那家长为什么这么干啊？其实核心就是一个话，就是害怕，害怕孩子一时冲动在手机上点了什么急速借款，然后利滚利，最后欠个几十万啊，最后自己家就得卖房子填坑啊。这种新闻啊，确实很多。啊，家长晚上担忧这个，担忧的睡不着觉。于是就有家长想了，说与其让他以后乱借钱，不如我先让他借不了钱，从根源上把问题给他掐死。咱说难听点，就好像你害怕孩子吃糖会长蛀牙，完你先给孩子牙拔了，你这。而且啊，这个操作的法律上是怎么个说法呢？18岁公民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信用卡申办必须本人自愿办理，当场核验身份。家长未经子女同意冒用他人身份申请银行卡，这属于冒用他人身份信息的违法行为。本来想当孩子的保护人，结果一不小心成犯罪嫌疑人了。第二，刻意透支长期不还，这个属于是故意制造逾期。如果金额较大，时间久了，还可能涉及到信用卡诈骗。所以说你看这不但是在坑孩子，孩子给自己挖坑。征信不良记录一挂五年，影响的不只是贷款。现在有一些单位招聘都是要查征信的。你这一番操作相当于把孩子未来的门板都给焊死了呀。面试官看到这儿啊，大概率得先打断他一下。说你等一下啊，你爸妈一直是这俩人吗？而更可怕的是，如果银行起诉追讨欠款，孩子还可能被列入失信名单，他坐不了高铁，坐不了飞机，高消费都不能搞。啊，有家长乐了，哎，要的就是禁止高消费啊。好家伙，别人家孩子是18岁，解锁新地图，你们家孩子18岁是直接进小黑屋，你这玩意儿。有心理咨询师说了啊，说家长这种操作啊，本质上是逃避教育责任的偷懒行为。很多家长一想啊，教育责任啊，头皮都麻了，太难了，那算了吧，我先给你征信弄黑了，这多省事啊。18岁
正是树立金钱观、责任感、契约精神的关键期。你不让他有信用，他怎么学信用啊？这就像教游泳，正确的做法是你教他怎么换气、怎么蹬腿、怎么在水里边别慌张，而不是告诉他说你别游了啊，水里边我倒两桶油漆埋汰啊。真正可怕的是什么呀？不信任孩子，不沟通，不引导，只想着封杀所有可能性。这像什么呢？就好像是你把孩子的所有移动设备都锁进了保险箱，然后告诉他，哎呀，这回你安全了。那孩子说，那我需要写作业呀。你说没事啊，用蜡烛，咱家有。我现在有点担心，有家长怕孩子沉迷游戏怎么办？把他的身份证挂失，让所有的游戏平台都实名认证不了。哎，怕孩子乱花钱，干脆上银行把他所有账户都销户了，让他未来只能以物易物。我真不知道这招是谁想出来的。这样干的家长，我只能告诉你一个再糙不过的道理：如果这孩子他真的动了歪心思，他想去借网贷，那些东西他依然可以接触到孩子。所以说你给他这方面禁止是没有用的，你要想办法去跟孩子沟通，去引导，去信任他，去和他交流，而不是说从根源上把东西给他卡死，告诉他哎，行了，你别干了啊。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天气越来越热，不想脸上太黏腻，试试雅诗兰黛樱花正装三件套。樱花原生液补水通透，上脸清爽不黏腻，清爽型智颜面霜，轻薄控油，搭配油皮混油皮，清爽不闷，高温天气使用舒适。经典小棕瓶精华滋润保湿，改善肌肤干燥，提升肤质细腻度。618期间还加赠了5毫升小棕瓶眼霜，搭配精美礼盒礼袋，香港直邮，安心可靠。无论是夏季自用护肤还是日常送礼都很合适，轻松打造夏日清透好肤质。618期间价格只要618元，还可使用618优惠券，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雅诗兰黛三件套，赶紧下单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坐，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儿，刷起来。
6: 南北大事儿，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龙骨置换批发说了，佳琪，我听你声音就知道你肯定帅呀、啊。不能够吧？咱们很多听众都说我这个长相跟我的声音不太匹配。我记得我刚上节目那会儿，然后第一次做活动，在线下亮相，然后有的听众见完我之后非常惊讶，说我听你的声音啊，以为你是一个肥胖的油腻中年，结果没想到是一个俊朗的、清爽的阳光美男子。然后我说呀，嗨，咱不是说别的啊，咱不扯什么先天优势，这不扯这个啊，就是保养的好。开玩笑啊，这不马上618了嘛，对吧？你最近打开各大购物平台啊，你肯定各种补贴、消费券、好物节、抽奖，全是这个。页面写的非常夸张，一个比一个狠，一个比一个猛，恨不得隔着屏幕告诉你说不买，那你就亏完了啊。然后我就很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百亿补贴这个玩意儿，它真有百亿吗？我特别好奇。这不吧，

发出了多少？淘宝表示这个嘛，这个商业机密。拼多多更厉害了啊！规则给你翻译过来呢，就是出了问题你找商家，我只负责把百亿补贴四个字批的大一点。京东也很有意思，左手百亿补贴，右手百亿农补啊，兜里边还揣着一个百亿超市啊，他这百亿可能是欢乐豆吧，随便撒。抖音活动规则不公示，连一个征求意见的过程都没有。直播间里那些主播们都在喊：“家人们，券就在小黄车里啊！”哎，那规则在哪儿呢？啊，搞了半天，规则是发在商家群里的。啊，我们消费者不配拥有这个剧本。那小红书说了，说抽奖，抽什么奖？哦，那个呀，奖品总数写了，啊，总数告诉你了，是啊，中奖概率啊，商业机密啊，你无可奉告啊。结果就是我连百亿的边儿都没摸着啊！但是呢，他们施舍给了我一张10元的优惠券，满999元就能使用了。那么问题来了，平台为什么要这么干？答案很简单，流量焦虑。你看啊，现在这几家平台啊，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啊，都卷得飞起。你今天百亿补贴，我明天千亿狂欢啊！口号越喊越大，优惠越来越虚，消费者越来越麻。最后大家发现啊，平台赚了流量，商家赚了清仓，消费者呢赚了个热闹。最后只有快递小哥跑断腿的世界达成了啊。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强调，一是各平台要深刻认识内卷式竞争的危害，将补贴啊价格转向比创新比服务，促进平台与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第二个是平台要立即组织全面自查啊，按照相关规定对618促销规则进行系统梳理和审核啊，对不合规的问题迅速整改。第三呢，是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运用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的工作机制，开展动态监测，及时反映，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说得很对了啊，敢喊百亿，那就一定敢把这个账给说清楚。那消费者买东西最怕什么呀？不是怕贵啊，他是怕我买完出了问题没人管。你百亿补贴挂在那儿，结果退货得扯皮，客服是 AI， 维权得排队好几天，那你这个百亿换来的是啥呀？啊，百亿个差评啊！真的，我建议以后平台啊，再搞什么百亿补贴，直接在那个页面上放个进度条，啊，当前已补贴50元啊，剩下99,999,950元啊，请继续下单解锁。然后你每下一单，进度条就涨个0.0001%啊！最终在你的有生之年，你终于看到了100亿那个数字，太不容易了。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说他在广西北海银滩景区游玩的时候，因为拒绝快艇推销，遭到了两名男子围堵。啊，画面显示说两名男子啊身着救生背心儿。这个网友在配文当中描述说，我强压内心的慌乱，立刻举起手机拍摄取证，他们见状当场恼羞成怒，勒令我删掉和关闭视频。我身后就是海水，退无可退，即便平时有健身的习惯，但是1:2的局面依旧让人心里发怵，全程紧绷，十分害怕，多亏录下了视频震慑住对方，最后有惊无险才顺利脱身。记者私信这名游客未获回应，随后呢，记者致电了北海银滩景区了解情况。一名工作人员回应说，景区啊已经关注到了该事件，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到了下午，记者再次致电北海市银海区文体广电旅游局了解相关情况。接线的工作人员表示说不便回应，并建议记者致电银海区委宣传部了解情况。同时呢，提供了相关的联系方式。记者随后拨打了银海区区委宣传部的电话，工作人员表示说暂不知情，也没有接到相关的投诉。遇到问题就踢皮球，这个部门不知道，那个部门说问上级，上级表示我不知道，我没听说，问就是不知道，不知道你查去呀，真是，哎呦我天。

制了30000多个，再来一瓶的拉环。干嘛呢？兑换了接近700箱啤酒。被抓的时候，车里边还剩2000多个。有民警发现啊，假瓶盖拉环存在部分印刷缺字漏字的情况。假拉环可以把印刷上去的字迹给擦掉，而正版的拉环擦不掉。审讯的时候呢，这名男子称兑换的啤酒啊都是自己喝的，但是警方发现他的手机当中有一个收购啤酒的下家。目前这名男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捕了。我就很好奇啊，这么多奖谁给他兑呀？哎呀，还说是还酒都自己喝，有这聪明劲儿你就倒点啤酒自己喝呀，谁信呢？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这位歌手 Daniel Porter， 加拿大歌手，唱作音乐人。这首歌呢发行于2005年，有一些年头了，一首给人非常励志还有温暖的治愈情歌。然后前奏的钢琴声一出场就会牢牢地抓住我们的耳朵，然后很惬意自在的旋律，他唱腔呢也是比较慵懒深情的，还喜欢吗？这首歌的 MV 呢讲述的是一名热爱钢琴的小男孩，然后不畏惧一切困难，然后经过了坚持不懈的努力，最终实现了钢琴梦想，成为了一个耀眼的明星。所以这首歌传递出来的感觉就是勇往直前，然后追求自己的梦想的信念，特别的鼓舞人心。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用音乐来陪伴你。An image she praises to be sculpted by the sculptor

这首歌叫做 Scars to You're Beautiful， 这首歌的歌词呢是以第三人称的视角讲述了渴望关注的一个年轻女孩，然后呢为了拥有封面女郎那样非常漂亮的美貌而不惜节食，甚至是接受整容手术，但是呢慢慢发现迷失了自己，这样一个故事。在这位歌手 Alice Caro 看来，长期以来呢，人们受困于约定俗成的美的标准，无法接受真正的自己，然后身上如果有一些伤痕啊、疤痕啊，或者说自己俏皮

的虎牙等等，都想去改造一下。其实这都是独一无二的记号。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呢， Alice Cara 她是没有华服，没有特别漂亮的衣服，也没有化浓妆，也没有 PS 把身体修饰出非常曲线的状态，但是她整个表达都是以高亢嘹亮的歌声唱出自己想表达的思想，就是渴望更多的人能够鼓起勇气放下美颜相机，接受并且热爱最真实的自己。

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继续来跟你分享好音乐。这个声音叫做 Kelly Clarkson， 来自美国的一位流行摇滚女歌手，这首歌叫做 Because of You。

这个声音来自 Kelly， 在他六岁的时候呢，亲眼目睹了自己父母结束了17年的婚姻。而其实呢，在 Kelly 他父母离婚之前，就因为感情不和而经常发生一些激烈的争吵，所以让 Kelly 的同

比较的乱，然后比较的不开心。在他16岁的时候呢，突然遇到了跟他有相同经历的朋友，然后促膝长谈之后呢，回到家里不到25分钟的时间就写下了这首歌的草稿，算是他自己的一个心灵的感受。

再来要分享到这首歌呢，是《真爱乐章》。这首歌当中柔情之中带着一点点淡淡的忧伤，能够看到心底最柔软的部分。这首歌本来是一首意大利歌曲，这次呢他们将它重新填词来演绎。

接下来要跟你分享到这个声音呢，牛奶咖啡，很多人形容他们是像偷记忆的人，就是在用音乐替我们诉说着青春期最切实，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去说出口那些细腻的情绪。在十年前的时候发行《越长大越孤单》这张专辑，那个时候发现牛奶咖啡还是很青涩，挺懵懂的。十年时间，牛奶咖啡也在岁月的磨练当中更加的成熟自然，还有纯粹坚定了。听到的是勇敢的人会拥有翅膀。

0: 中会相逢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5: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4: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5: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4: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6: 孩子用眼量大，选对台灯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一款大满贯青年阅读桌面路灯2.0 Pro。上下双发光设计，光线柔和不刺眼，搭载美国普瑞原装灯珠，高显色全光谱，无感知频闪，光线稳定，40瓦大功率，照明范围广，光线均匀覆盖桌面，支持语音操控，3种智能模式一键切换，学习、网课、休息都适配，50000小时长寿命旗舰配置只要299元，还可叠加618优惠券。一盏好台灯对孩子学习来说十分重要，还等什么？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路灯即可下单。
7: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挑挑吧。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1: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 Candy， 你的副驾驶。我总觉得一首称为经典的好作品呢，应该从词曲编曲制作到演唱，甚至是时代背景，每一个环节都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戴佩妮的《你要的爱》绝对是脍炙人口的作品之一。戴佩妮又再次制作发行了另外一个版本《你要的爱》心动版。这个版本当中呢，戴佩妮个人最喜爱的木吉他为主要的配器，呈现出了另外一种很清朗的感觉。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

0: 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敷，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丝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幺。

0: 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4: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7: 爱的路千万里，
8: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7: 我和你在一起。
9: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其实听过林俊杰演唱会现场的人都是好评如潮，特别的火爆。行走的 CD 形容他真的是非常贴切的。

这是林俊杰在翻唱 Eason 陈奕迅的《我们》，唱到一半的地方呢，林俊杰是情到深处忍不住掩面而泣，哽咽不已，唱的人很心酸，听的人也是心碎。原来都是他唱哭了我们，这一次呢，他唱哭了自己。爱上副驾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1: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1: 嗯，看不清。
4: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总有美好在路上。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6: 宜昌交通广播。
8: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9: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8: 安师傅说车。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在广播直播这会儿通过视频方式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当中直播，在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当中直播。各位可以在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把问题扔在评论区，看到您问题之后马上回复你。有人问到泰山叉八怎么样，我们一会儿来说啊。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段时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另外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在我们节目重播过程当中，有类似问题想问的话，可以把问题扔在我的评论区，也可以以陌生人身份留言，也可以呢是在我任何视频下方留言。可以关注一下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进到评论区来聊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吧，咱们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1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8: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先看这位朋友问题啊，很着急啊，连问了三遍，请问一下泰山叉八这车怎么样？谢谢，不客气啊。第一个，咱们先讲品牌，要了解啊，泰山这车呢，叉八整体定位呢是主要趋于30万到40万这个级别的。另外一个呢，这个车呢，它的特点是在于居家为主，它比起问界，我们讲各种i头来讲，它的居家属性会更加的这个明显一点点啊。另外一个呢，我们讲舒适性啊，这车就家用舒适是非常好的。所以你问泰山叉八这车能买吗？前提是你是商务还是居家。如果讲居家讲舒适，泰山叉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另外一个呢，跟各位讲一下啊，这车的就是它的优点啊，除了居家之外呢，动力表现非常好。而且呢，我们还特别谈到这车用到了一个硬件啊，这硬件必须讲的是华为的乾坤智驾 ADS 这部分啊，在华为那套比较牛的乾坤智驾系统都在泰山叉八里边给你安排上了，包括它的 NOA 啊，智驾城市辅助系统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这车主打就是居家啊，奢华空间都能满足你啊。但是呢，它也是有缺点的。这车呢，整体其实它的空间很大，那么车的外形也很大，可能就是在转弯这方面，可能讲半径这方面，可能不如类似于这个智界的啊，智界的系列车型啊。我看它看你自己具体情况吧。如果是居家来用的话呢，这车是可以买的啊，居家为主，以舒适为主，以配置为主，以这个直线安全啊为主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呢，看您是买6座啊还是7座啊？这个我个人观点，这车6座可能会更理想一点点啊。所以说呢，我不知道您是从哪几个点来出发这个事儿啊。来去看问题，安师傅你好，家里有一个娃想换方程豹太七怎么样？换方程豹太七跟有没有玩没关系啊。整体方程豹太七呢，你娃嘛，座椅各种儿童安全座椅的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吧？而且家里充电方便，所以我只想说一句，方程豹太七换是可以换的， 充电方不方便这事儿您先了解一下啊。来，问到领克09这车能不能买？这车靠谱吗？

领克09能买啊，这车靠谱啊。但现在买车的话，有一点给您特别说一下，就是不要讲究太多的关于这个车辆的一个保值情况这部分，您心里有个数啊。说那我要保值一点，那就不要买类似于这种啊方程豹啊这种车型啊，这一点给您特别说一下啊。问到啊。领克09这种车型啊，就是它这个保值率啊，包括省油这部分它的强项。那它的强项在于车机啊，在于这个车的不是车机啊，车的整体钢结构啊框架，包括动力总成、稳定、空间，这都是优势。但你讲车机互联，这可能不是它的优势。铁子，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博越 L 的山河和大狗边牧选哪一个好呢？1年5000公里，建议买博越 L， 山河可能更适合你一点啊。类似于大狗这车呢，要买尽量买中华田园系列啊。感谢约定终身来直播间，还有大自然的搬运工，你们好。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啊，主播来陪各位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来，有网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X3这车能买吗？您说的是宝马的X3是吗？先跟你讲一个实话啊，宝马的X3现在整体宝马全系保值情况不是很理想了。你说那我买这车呢，就是开个8年10年什么的，这车能买吗？能买。油车嘛，能开得住啊，你后期正常养护。另外现在整体宝马、奔驰、奥迪降价降得比较猛，对于他们来讲，降价新车降价比较猛，也意味着以后它养护成本可能会贵一点点啊，是这样的啊。当大家都在降价的时候呢，一些 BBA 也在降价，但它的养护成本并没有降，配件并没有降。说白一点吧，你买车的整体价格下来了，但你把车拆了再单独卖配件，你就赚了，你叫零整比啊。所以你够聪明的话，你可以把车买整车然后拆了卖，算了吧。你没听说过这个，没这说法啊，因为车辆这东西不能自己随便拆来卖的啊，这是属于违法行为啊。来，我男生你好，请问一下，汉兰达如何呢？汉兰达的话分成了油版的和混动版的，我不知道你问哪个版本的，我也不知道你是跟什么车对比。对于汉兰达来讲呢，2.0T 8AT 组合不错，但你不要指望 2.0T 和 8AT 纯油版本的汉兰达能多省油，它并不是很省油。可是2.5升混动的汉兰达确实相对比较省油，基本上表显油耗在6到7个，这么大一坨6到7个油很好了啊。而且烧92的油就可以，这汉兰达的现状非常不错，混动版的啊。所以说呢，你买的车，你对空间有太大要求吗？您对车的互联科技有太强要求吗？有，汉兰达不适合你啊。来啊，想问混动的最低配是吧？那行，你买车动力总成能满足你，但车机互联啊，科技含量满足不了你，就连氛围灯你看着都寒碜这个。啊，谁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来，下一位朋友 ，H5 的柴油版值得购买吗？还是买汽油版？谢谢安师傅，看你的用途吧。买柴油版的网友一般是什么的？工程用车，啊，一些高海拔地区啊，跑一跑什么的，啊，包括有负重前行，买柴油版是比较好的。但如果说老百姓买车，居家用车，建议还是买汽油版的会更好一点。哎，安生你好，我就一大叔，不在乎那些东西是吧？一大叔啊，那我个人观点，那没问题的。那汉兰达的混动版本可能是比较适合你的，但你可别告诉我，你说我一大叔，我退休了，一年跑几千公里，不适合买丰田的混动哎。啊，一年跑个20000呐、10000大几啊，这个混动的车买的就很舒服了啊，因为这里存在一个关于电池的一个更换成本的问题。啊，您是在小县城啊？小县城速腾代步怎么样呢？小县城速腾代步行倒是可以，不过你可能随便被领克03碾压，啊，动不动就被什么领克03呐，要不就是这个艾瑞泽8给超过去了，啊，或者是被星瑞给超过去了什么的，就速腾就这么尴尬了，不是吧？咱不说电车，就是你代步没问题，就是你在驾驶当中别人超你了，你心里边心态平衡一点 OK 了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 H5 的柴油版本值得购买吗？还是买汽油版本？我说过了，如果居家强烈建议买汽油版本的哈弗 H5 啊。

感谢安心来直播间异常本地的网友，你好，咱们正在广播直播，同时视频同步直播，视频在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直播间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咱们节目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在视频里直接找宜昌交通广播来看直播。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39岁，一年10000公里，2个娃，汉兰达合适不？我觉得一年10000公里汉兰达行是行，但是我真心觉得可能类似于塞纳或格瑞维亚更适合你，因为你是两个孩子，你和你老婆已经4个人了，对吧？然后呢偶尔出去玩，可能是带上你爸妈或者是带上他爸妈，6个人，有没有发现这种情况的话，格瑞维亚或者是塞纳更适合呢？你都已经看汉兰达了，加一点预算吧，上格瑞维亚或塞纳可能更适合。但是格瑞维亚和塞纳只有混动版的，没有2.0T 的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速腾和星瑞哪个好一点呢？不存在哪个好一点。如果你讲配置高，你买谁？买星瑞。你讲空间大，你买谁？买星瑞。你讲颜值高，你买谁？买星瑞。但你讲底盘调教啊，这部分的话，速腾还是有优势的啊。来，感谢铅笔小新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节目啊，把你要问的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问到安师傅，平时喜欢钓鱼，汉兰达通过性好一点哦？你还钓鱼是吧？啊，39岁钓鱼啊？我觉得应该是到40几岁、50几岁才钓鱼吧。哦，那你买可以啊，只是说第三排呢，它的空间表现不理想。嗯，7座车汉兰达第三排空间很糟糕，这点跟你分享一下。顺其自然，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样，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你聊啊。您这里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宜昌交通广播的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我是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优惠价格咱这不报价格，我是电台节目主持人，我不报价格，不好意思啊。广告之后继续安师傅说车，一会儿见各位。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

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东听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本节目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重播，是一档全面关注车话题的主播。感谢各位通过视频方式看直播，感谢朝花夕拾，谢谢你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没错，朝花夕拾，很久不见，十分想念，是吧？谢谢你来我直播间啊！来看问题，安师傅你好，家里有其他的车，大学毕业了想买个玩儿，他是想买一个奔驰的 E53 的 Coupe 啊，这车想玩玩可以啊，但是你要了解。你买是买了，后期这车养你可能养不起，那不是叔叔说你啊，对，可能这车，你这样吧，实在想玩的话呢，买一个这种车行吧，反正买吧。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长安的起源 Q05，还有就是吉利的银河 E5、名爵 MG4X 家用日常城市跑一跑，方便排个名吗？如果只是日常跑一跑，以这个车的北方啊偏北方一点的话，名爵 4X 是首先的选择，啊，其次是长安的起源 Q05、银河 E5。而且我不是北方的啊，我就是宜昌本地的。宜昌本地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在宜昌啊，你要看。什么电池啊，半固态，你还重点还要关注这车的一个本地的销售网络格局。那首先，如果讲更便宜、性价比更高的，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这个起源 Q05、银河 E5 和名爵 MG4X。那如果是你是北方人的话，那首先考虑名爵 4X 帖子啊。我毕业一年了，家里给了35万左右，不超40万。CT5能不能买？谢谢啊！你不要喊我哥，要喊我叔叔。你大学刚毕业一年，你喊我哥？40万的话呢，我个人观点，你除非这钱给了你，你不要就说反正家里以后买房子什么，另还有钱给你的啊，让你这35万就是让你去买车的，也不是让你做生意的，就给钱就是让你去买车的。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买 CT5 的话可以，而且还有的剩，还剩很多啊，可以考虑 CT6 都还剩很多，哎，还剩很多，对，是这样的情况啊。问到听说最近出了一个领克07 GT 呀，任何品牌都可能会出 GT 啊，都可能会推出 GT。 你仔细品一品啊，有的时候你把它的车型拿出来

拍个图片，你就问各种 AI 软件说这台车长得像谁， AI 会给你一个非常明确答复。然后一场这个国内的主机厂家，他会用我致敬什么什么车来表达自己这车长得像谁。有机会去了解一下啊。对，来，我感觉极客像极客007 GT， 他俩是通的啊。极客007和这个领克，他们领克和极客本来就是通的，铁子啊。感谢三弟关注主播，谢谢你啊。来，问到你们所想问的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直接进咱们公屏区，在评论区来留言互动啊。说，我现在大学开的是18年 C43 四门，还有必要卖掉吗？在大学还在上学啊，已经开的是 C43 了，然后呢，有必要卖掉吗？我绝对没有必要卖掉，除非呢，你的女朋友不喜欢油车。感谢不看美女爱看书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对，据我对很多年轻孩子们的了解啊，很多年轻的孩子男孩啊，有20多岁的谈恋爱很正常啊，就没什么掖着藏着的。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很多说买东西真的他很在乎异性的眼光的啊。其实现在在很多00后的女孩子眼中的一个小男孩开一台纯油车，感觉怪怪的。就感觉开纯油车你应该是上世纪的人吧。对，是上世纪的，好吗？谢谢你啊。对，好嘞，还在观望是吧？很好，感谢 FANG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说到我女朋友和我家里呢，都想让我换一台双门的油车哟。看来这里已经是见面了，就差改口了是吧？改口茶一喝什么的，这是定了是吧？见家长了已经啊。行吧，那你这个买，那你如果说这个钱呢是谁出啊？这个到最后钱谁出？最后听出钱的人的这后观点啊。买油车，我跟你说一个非常贴地气的话：买油车前提是这车买了不要着急换。你买个开了之后啊，开个8年、5年、7年，然后也不要说这车保不保值。现在纯油车保值率3年也大概来到了不到六折了。更何况很多这个性能级的车，很多进口的性能车啊，它的保值更糟糕啊，尤其一些两门的啊，这种车更糟糕，很可能3年保值也就在5折左右了啊。更何况公里数偏大一点的，比较冷门一点，更玩玩的啊。所以说看你怎么想这事儿。那3年是5折，6年呢，大概这车就是4折左右了啊，就3.8、4折左右啊，你心里有个数啊。家里边没开过电车，所以我爸妈不想让我买电车。你爸妈可能看了很多新闻，你爸妈可能尤其不想让你买这个一些什么什么车是吧 ？OK， 其实呢，新能源车有新能源车的优势，油车有油车的优势，按个人的生活所需去购买。比如说你上大学，你学的是电子商务，或你学的是什么旅游啊？你毕业之后呢，你可能会从事的一些业务啊。如果说从事业务的话呢，很可能买电车更适合，因为以后呢，你所从事的岗位公里数会比较偏大一点点。这安师傅，那我一毕业之后，我肯定会进入什么几百强啊什么的。那你买油车也没什么啊，那也是可以的。还要看你毕业之后去哪个城市工作，因为城市的话，这里边还要存在一个牌照啊，各种说法。所以这个买车对大学生啊，我觉得适当就可以了，或者买个二手的，因为你毕业啊，你去工作啊，你换城市，还有很多未定的因素在里边，这个你要拿捏一下，心里有数啊。感谢想念点赞啊，这会儿这吃缩虾子给我看我直播是吗？谢谢你啊，感谢想念点赞，谢谢你啊。来，朽木寒冰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他说最近油贵呀，对于汽油价格啊，或是燃油的价格呢，啊，价格的贵和便宜是阶梯性的，现在贵不代表以后还会很贵，现在如果哪天便宜了不代表以后会很便宜啊，这个你拿捏一下。卫视还在哦，卫视不要发过，千万不要发给我啊。来说，像杭州一样，外地是限外地牌照的，还限单双号，要了老命哎。所以我怎么说呢，这个对于大学生来讲，不要招

0: 着急买车，等毕业了啊，工作稳定了，你再尝试买车。尤其是毕业了，工作稳定，在大城市了，然后大城市稳定之后呢，你可能那说，那哎师傅，那我稳定之后，我想有想法到小城市去奋斗。你把大城市的牌照拿到小城市去开没问题，就怕你从这个大城市换那个大城市，那这个牌照搞不好了。来去看问题啊，哎，我为啥你们这些老一辈人都说都学 C1 驾照，现在学 C1 驾照有必要吗？但是我想学 C2。如果说现在去学的话，真的没有必要学 C1 驾照。哎，师傅，这话怎么说？现在新能源车就只有驾校的新能源车是有手动挡的。除了驾校特定车辆之外，就没有手动挡的了，就连公交车电动的也是自动挡的。啊，就说这个现在年轻儿们啊，学驾照没有必要学 C1， 你直接学 C2 可以的。有甚者，我曾经跟咱们听众还探讨，我说保不齐哪天的 C1 和 C2 就合并了，啊，可能就叫 C 照了，因为以后就没有 C1 驾照了，可能。那当然，有些特定的行业可能还需要手动挡，可能会写一个 C（括号手动）。因为现在学 C1 的人太少了，啊，有的人说那干脆学什么 C1， 直接上 B 照呗，对吧？对吧？啊，所以说，如果说你是年轻人，就以后买车就为代步，你直接上 C2， 不用纠结 C1， 可能你都没有机会开，我跟你讲。我们驾校确实是手动挡的电动版的爱丽舍，对吧？而且手动挡电动版的爱丽舍，我跟你讲很贵。你说，哎，师傅，哎，我驾校毕业，我想买个手动挡的爱丽舍，13-14万，你买吗？啊，13-14万，你买这个，咱们老百姓买的纯电动，你能买400-500公里的都已经，那500-600公里的。我爸想换一个大型的 SUV， 是买 GLS 还是买揽胜的？看你爸是干什么的啊？如果说你说那我老爸呢是这个做生意的，啊，做生意做的挺大的啊，那我觉得这里边呢，看你爸的性格，凭你对你老爸理解，如果你老爸呢一天到晚的喜欢穿一些比较刁钻一点、颜色比较刁钻的西服什么的，你比较适合买揽胜。啊，如果你说你爸是那种比较低调的啊，然后呢一天到晚喜欢牛仔裤啊、休闲衣服啊、出去什么办事啊什么的 ，GLS 更适合。买两款这样的车型的人呢，一般是分性格的啊，性格代表了开什么车，揽胜的性格和 GLS 性格它不太一样，你说啊。来，学了你用不上的，你可能去买个手动挡的车吗？不可能的，所以说直接就买 C2 就好了，直接就考个 C2， 不要为难自己。C1 你考了，你学 C1 啊，半坡上坡起步吸电是吧？现在不讲熄火了啊，现在手动挡的车已经没有火这个说法了啊，这个什么上坡起步吸电了哈，啊，然后呢这个什么什么。断电的感觉跟那个起火差不多感觉。但是这个手动挡的电动车现在呢不会像手动挡的油车离合器放快了，咱们还没熄火了，干等咔熄火了。电车不会的，直接咔断电了。感谢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5: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6: 微
5: 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1: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5: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1: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5: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6: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9: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8: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9: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8: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0: 导航开始了。
8: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1: 属于我们的童话，
8: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9: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8: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9: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8: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0: 导航开始了。
8: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1: 属于我们的
12: 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2: 安师傅说车，
0: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网友问，老哥你好，我明天准备去买亚洲龙，要是再等等等到6月底，价格还会有变化吗？基本上差不多了，估计可能价格变化不大，你要再去要点东西，可能还给点什么几百块钱的东西给你，影响不大啊。但是你可以再磨一磨，再等一等啊，等到6月中下旬，尤其是20、23、24、25号，那个时候买可能会更好一点点啊。我个人观点供参考啊。这是一位来自于徐州的网友，欢迎你来我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咱们节目叫做安师傅说车，是一档全面聊车的广播节目，在广播直播这会儿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或检索 YC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我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欢迎各位在咱们继续这儿啊聊你们所想问的车话题。来看这位朋友问的安师傅啊，

0: 问一下，这个海豹零六 GT 配备分了三档，最低13.99万那款到底够不够用？谢谢啊，不客气，我这么跟你讲吧，够不够用这个看你生活的实际的点在哪儿啊。按说我生活实际就是上下班代步啊，就是跑啊，跑代步什么的啊，这个呢其实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你买车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动力电池啊，它这车的续航够了就行了，代步嘛，对吧？嗯，这部分呢也没有任何问题的，跟那个入门级那个12.89万元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任何缩水的啊。所以说呢，我个人观点，你说那个13.99应该是520公里续航的，是完全够用的，只不过说呢，可能啊，就比起你买12.89万那个版本的，可能要多出点钱啊，可能我觉得有点没必要呢啊。而且呢，它配的是这个800伏快充啊，基本上9分钟能实现就充电80%吧，差不多啊，反正充电也快啊，续航520啊也可以啊，充电是它亮点，包括以后你可以在中石化来给爱车充电啊。这个基本上没有问题，买这车你不存在什么按说我希望有更好的这样一个智驾系统，我希望这车有更好的这样一个点对点的啊无人驾驶，那不可能的啊，座舱有多先进也不存在这事儿啊，所以说够用是没问题的啊。感谢猛 L 来直播间巴彦淖尔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我是呼伦贝尔的人呢，你是巴彦淖尔的，哎，老乡，不过我在湖北宜昌工作啊，欢迎你来我直播间。感谢伟哥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小卓怡情，你好，欢迎来。外地网友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啊，我在宜昌等着你，在宜昌很想你。我们是陪各位聊车的主播，来，这位来自于武汉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永克是吗？你好，欢迎你来。来自于武汉的网友，下一位朋友安叔，你好，请问一下，20万买一个领跑 C16 半价理想，这个说法靠不靠谱？谢谢安师傅。你可以这么理解啊，电子产品呢它有自己特点，你说同样是双折叠屏手机，类似于有些品牌的双折屏比类似于华为的可能要便宜有一半吧，对吧？嗯，但是你说那人家不是折屏的，人家也是折屏的，那他怎么会折屏就便宜点呢？这里边呢你只看到了外在，他们动作是同样是折叠的，但一些什么内核啊、处理器啊、芯片呐、内存呐、屏显呐、屏保、屏幕的这个散热呀、电池啊，这个你好像没有关注哎，你只看到外在了是吧？就看到表象了，没有看内在了啊。当然了，我们承认啊，这个理想这车它确实卖车很赚钱的。那么领跑卖车基本上不没有理想那么赚钱，所以说这里边也会有科技的成分在里边，也会有一些这科技的一些配置的一些东西在里边啊，当然也会有赚钱能力的一部分在里边。你看人理想日子过多好，理想销售人家吃什么喝什么喝奶茶都点的是啊高端一点的，估计领跑只能喝蜜雪冰城什么的。不说错了，领跑的领雪冰城，然后理想是不是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有领跑的销售顾问没有？工资怎么样呢？是不是跟你朋友卖理想的 EPK 的话，感觉理想工资会比你们领跑要高一点呢？我这以上是个人观点啊，嗯。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继续聊啊。各种车话题想聊进咱们直播间，感谢张公子，你好，您是在哪儿？在安康是吧？来自于安康的网友，你好，欢迎来。还来自于乌兰察布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也内蒙古的啊。感谢来自于乌兰察布的网友，你们好。还有沧州的网友，这是河北的，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我是湖北宜昌的一档说车节目，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最近呢，我看车，我看的是汉兰达，又看了锐界 L。同时看了这个途昂 Pro 三款车，现在该拿不准主意了。安师傅有什么好建议吗？谢谢。如果说你要空间，啊，重点关注锐界 L 和这个途昂 Pro 啊，这两款车重点关注。如果你要动力总成稳，那稳啊，一定是看汉兰达的啊。那如果说安师傅，那我除了空间之外，我还要叫适当的省油，汉兰达混动除外啊。混动版本的汉兰达 除外，它的油耗不低啊，兄弟们，不低啊，可能比双离合版本的还高一点啊，比途昂 Pro。变速箱在这等着你呢，是吧？啊，跟着驾驶逻辑一些情况不太一样，所以说，如果是我啊，主播安达我来选的话呢，我一定是买汉兰达啊，不对，我买陆放啊。哎，我买皇冠陆放啊，对，这长得有点像啊，平台是一个平台，不过我觉得陆放好看一些。从颜值来讲，从各方面，我觉得就是比汉兰达看着舒服。我一直觉得一汽丰田看着各方面都感觉比广汽丰田看着顺眼一些，可能也是我是北方人的原因吧。就从小接触的一汽丰田的很多东西啊，一汽大众的、一汽丰田的，很多都是在北方看的，更多的是一汽啊。所以在我脑海当中，我更多喜欢一汽的东西多一点点啊。观点仅供参考，个人观点。感谢来自于襄阳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有车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主位给我聊啊！三哥，你好，欢迎来这边。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这个525和530除了发动机之外，其他硬件上有什么区别吗？如悬架、刹车，谢谢安师傅啊！我这么跟你讲吧，悬架方面是一样的啊，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可能在硬件方面影响不大，在刹车可能多了个卡钳啊，多了一个这个不是卡钳啊。活塞多了活塞的啊，因为530跑得更猛啊。另外一个呢，在内饰方面，尤其是在音响这部分，在座椅这部分，什么按摩呀这部分啊，在这个颜色上的匹配啊，轮胎大小啊，就是这方面可能是有差别的。其他的选平台是一样的，这你不用太担心这事儿啊。哎，我不知道你是想什么表达什么的，是因为买了525心里不甘，还是买了530觉得自己买贵了，不如买525，我不知道你是哪种状态啊。嗯，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1年10000公里左右换车是考虑330还是买极氪001？一年才跑10000公里是吗？没有加充，考虑综合体验。这车呢，10000公里，说实在的啊，你开个什么7、8年、8、9年、5、6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话，一定是买油车。油车至于你是不是买宝马我不知道，但是一定是买油车啊。来，50多岁老灯适合一汽丰田、一汽奥迪 A5L 吗？50多岁好像不叫老灯哎。玩笑话，玩笑话，引号，玩笑话，哎，咱们偶尔开点玩笑啊，不存在这事儿。就50几岁成熟男士啊，一汽丰田奥迪 A5L 其实比上汽奥迪的 A5L 还是靠谱的。如果说你说我就喜欢 A5L， 那50多岁的成功人士啊，男士，成熟男士，比买一汽奥迪 A5L 是明智选择。其实你更适合买奥迪 A6。爱思考的小孩，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问到你们所想问的问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谢谢，不客气，我喊一声哥啊，您是我的老哥，你比我大几岁，嗯，感谢你能刷到我直播间，方便哪天把我关注一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宜昌本地的啊，如果是宜昌本地，希望你多多支持宜昌交通广播啊，感谢锁定宜昌交通广播播出的各档节目，也感谢你支持宜昌交通广播各位主持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天气越来越热，还在为内衣不合身、穿着不舒适而烦恼吗？主播甄选为你挑选了一款润威内衣，它深耕亚洲女性胸型多年，专注舒适贴合穿搭，多尺码适配各种身材，兔耳薄杯轻盈贴肤，承托稳固，不易移位，而且没有钢圈的设计，让你久穿也不容易有压迫感。面料有凉感，透气清爽更安心。作为深耕女性内衣多年的本土品牌，定价非常亲民，只有实实在在的性价比。它的官旗店的售价是144元，1059主播甄选是额外赠送您20元的该品牌代金券，所以您的到手价只要124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 进去跳。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我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哎，各位关注这档节目啊，咱们说车广播直播这会儿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平台，在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号里边，视频平台，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中文搜索，或者是检索 YC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小写的啊，来关注主播，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来，我们刚才没说完关于油车的一个悬架系统啊，不同驾驶模式它的这个悬架体感有差别吗？有。你谈到了驾驶模式调整，很多车呢驾驶模式调整的跟着悬架也会有相关的变化，那可变阻尼啊。那这种悬架比如说你在调成运动之后呢，悬架会偏硬一点点，你在调成了舒适模式之后呢，悬架会偏软一点点啊。这个悬架的变化呢是来自于它的电磁啊，所以说呢，这部分呢是曾经的比较高端一点的，啊，一般当年的油车要在30万左右及往上才可能会有的一些配置，啊，后来呢，现在这种配置应该在油车里边下放到了10几万了吧？比如林肯 Z， 林肯 Z 现在多少钱？各位，你可以去问问啊。但是这车它的悬架就变化很明显的啊。感谢。是什么？欢锅，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看问题，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啊，26款的凡尔赛这车啊，它减配了吗？它的涡轮增压听说已经不是，对，是的，我就不念它的名字了啊。它的涡轮增压器已经确实换成国产的了，换成了国产，我记得是宁波生产的。宁波生产的涡轮增压器叫什么来着？那个我想不起来了啊！我记得我曾经我记过啊，而且我记得很熟，我至少有一个月啊，然后再回顾那个名字，我还叫得起来。但现在呢，过了一个半月就记不起来了。叫什么来着？让我好好想一想，一会儿没准想起来的啊。对，它这名字其实也挺好记的啊。不过总结一下吧，这车呢，它涡轮增压器确实变了啊，已经不再是进口的这个增压器了，也不是国际大牌的增压器了，而是换成了国产宁波的一个涡轮增压器啊。那这个涡轮增压器其实在很多车里边都有啊，包括吉利啊也会用到这个版本的增压器啊。叫什么来着？叫微，对对，微服天力。我想想，很好记，微服私访啊，天生有力啊，微服天力。对，这个微服天力是一个宁波的牌子啊。对，它从这个博格华纳啊换成微服天力了。这个在国内啊，微服天力的涡轮增压器也在大面积使用吧，只不过是可能生。

不逢时，慢慢的增压器就不需要了啊。对，嗯，好，就这么情况啊，确实减配了。那除此之外，除了增压器从博格华纳变成威富天地之外呢，还有就是座椅啊，一些皮质这个。

对华为真的很感冒。因为 M8 这车确实会用到华为的鸿蒙座舱啊，它的乾坤智驾肯定会给你安排明明白白的。所以说你对你觉得一派008呢啊，空间可以都挺好的，就是说这个配置太 low 了，另外车机不是很理想，你完全可以等等 M8。 但是 M8 的整体价格可能比008要高出个以十万为单位啊，可能不到十万，大几万啊，要高出大几万块钱。那为什么要比这个008高出大几万块钱呢？这里边存在于，尤其是我们讲华为啊，华为的话，鸿蒙座舱啊，它乾坤智驾，各种数据算力、芯片的应用，那都是要用钱的。包括宁德时代电池，宁德时代电池本来就比普通电池一些其他电池要贵出一两万块钱，同样度数的可能高出一两万块钱，再加上各种刚才所讲的一些座舱的升级啊，宁德那套就是华为那套座舱那都是三四万块钱的啊，再加上其他算力的专利，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什么硬件的啊，雷达激光的什么的，那贵出十万是很正常的，十万不敢说，大几万是很正常的。你兜里暗示我就不到二十万预算，那你还是买一派008吧。按说预算能上到二十大几万，一排 M8 你可以等一等，是这么个情况啊。感谢来直播间，谢谢琼琼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宜昌刘总，你好，欢迎来。我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车相关话题。不过时间关系，咱们往下时间就不能跟你聊车了，跟您分享点好东西啊。往下跟你分享的是钻石厨房冰雾扇这产品，最近在主播连续推荐之下，冰雾扇真的卖得不错。因为主播抓到痛点了，什么痛点？就是关于厨房做饭或厨房洗碗，家里面的空调你不可能说共享到厨房去，那多费电那点儿啊，所以厨房一般都是把门一关，还怕油烟出来。好，这种情况的，然后怎么办呢？你准备一个冰雾扇，要善待一下做饭的人，也学会爱戴这个洗碗的人。冰雾扇的话，可以迅速让你身边的温度降低啊，对吧？重点来了啊，如果说你放冰水的话，零下降四十度啊，降四十度啊，家人朋友们，瞬间感觉就很凉爽了。移动小空调啊，这外号叫移动小空调，引号的啊，对，它不用你放成冰块，传统的不存在放这东西，不存在放这东西啊，好东西一个，你可以了解一下啊，不需要冰晶啊，不需要冰块，只要电有水就能用，就可以吹风啊，用完然后呢，就是它就是一个米饭的一个就说白一点，就是它大小就很小一个啊，不大点一个。可能就是你了解一下吧，怎么了解，在哪了解，在小微小信小程序啊，然后在里面搜1059主播甄选，关注小程序之后呢，在1059主播甄选产品搜索栏里边，你输入啊这个钻石或钻石冰雾扇这几个字，或钻石都可以找到这款产品，就 A4 纸那么大，不大点啊，很小一个啊， A4 纸那么大，你可以了解一下这产品啊。我是主播安达，感谢各位锁定咱们东亭1059宜昌交通广播，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再会。我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单曲循环，
4: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1994年，姚若龙写了一首《你把我灌醉》，交给黄大炜的时候，特意跟他说，希望你能给这首歌曲带来让人心醉的感觉。黄大炜接到这个工作时非常重视，平时不怎么爱喝酒的他，创作的时候还小酌了几杯。没想到，黄大炜喝完直接睡着了。在梦里，他看到自己在舞台上唱歌，唱的就是《你把我灌醉》。醒了之后，他赶紧把这首歌的旋律写了出来，再进行完善。曲子写完之后，他跟姚若龙两个人都觉得这首歌有醉酒的感觉。后来，这首歌曲获得中文 TOP 20金曲奖，刘德华、梅艳芳、邓紫棋都公开翻唱过，是华语歌坛被艺人翻唱次数最多的作品之一。2026年6月14号，黄大炜的姐姐发律师声明，透露他于3日在姐姐家中骤然离世，享年61岁。之前在2022年，他曾经因心脏衰竭而送医。在华语乐坛中，黄大炜是一个独特的歌手，他不追求主流的光环，也未曾在商业上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是他的那些作品却深深地打动了那些真正热爱音乐的人们。黄大炜在美国长大，东西方文化的交融碰撞注定了他音乐的与众不同。

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黄大炜。1964年，他出生在香港。3岁的时候，黄大炜跟随父亲移民到了美国。15岁的时候，黄大炜在夏威夷看了英国重金属乐队的演唱会，他静静地站在体育馆的一角，被乐队狂猛彪悍的双吉他和主唱充满力量的嘶吼所征服了。那一刻，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音乐与舞台表演的无穷魅力。他告诉自己，我要像这样赋予一个舞台生命。黄大炜开始自学吉他和电子合成器，没有老师指导，他就用耳朵去聆听，去感受，从模仿别人的作品到尝试自己去创作和编曲。黄大炜做音乐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父亲3年没有跟他说话，不认他做儿子。本来学酒店管理的黄大炜干脆放弃了学业，离家出走。他身无分文，一片面包分成3天吃，卖掉了心爱的吉他，在夏威夷组建了 Crush 乐队。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资金，他跑到日本为音乐制作公司写广告音乐，挣到钱后在当地发行了几张专辑，积攒了一些名气。除了在夏威夷演唱，他们还经常受邀在拉斯维加斯、大西洋城表演。后来黄大炜和朋友重新组建了一个 Child 3合1乐团，在澳洲、日本等地巡回表演。一次偶然的机会，黄大炜被音乐制作人李寿全发掘，来到台湾发展。1988年，他在飞碟唱片出版了首张个人专辑 David 黄，一个人包办了专辑所有的词曲创作及编曲。这是一张全英文的专辑，虽然这张专辑的市场反响并不热烈，但是它引入美式摇滚曲风，前卫的造型和音乐风格在当时独树一帜。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出门带水杯，怕占空间，怕漏水弄湿包包，一次性杯子不卫生还不环保。幺零五九主播甄选为您精心挑选了一款折叠硅胶水杯，完美解决以上痛点。折叠后啊，小巧便捷，揣口袋、放背包都无压力，展开足足600毫升大容量，食品级硅胶，隔热、装废水不易烫手，易拆解清洗，重量轻盈，出差、通勤、露营都适配，多色可选，颜值在线，通过安全检测，使用更放心。只要99元，告别出行喝水烦恼。微信小程序进入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搜索水杯下一单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想说却还没说的。
6: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5: 还很多。
7: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8: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9: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0: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样。
7: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1: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6: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2: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9: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黄大炜。1988年，黄大炜发行了个人的首张专辑，两年后他转投可登唱片，发行了第二张专辑《让每个人都心碎》。整张专辑散发着一股浓厚的美式流行摇滚曲风，一推出就得到了乐评界以及业内人士的一致的肯定，还入选了后来的台湾百家唱片。李宗盛称赞这张专辑，黄大炜的作品旋律很好，有质感，虽然偏西洋味儿，很现代，但是通顺不卖弄，不像某些创作者常常刻意于两小节之中使用5-6个累赘的和弦，以表示乐理基础十分扎实。而这张专辑的标题曲《让每个人都心碎》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黄大炜少年时最好的一个日本朋友因为车祸而离世了，他伤心不已，曾经一度有过放弃音乐道路的念头。朋友留给他的那一把 Les Paul 吉他一直陪伴和鼓励着他，这才重拾音乐梦想。于是让每个人都心碎这样感动人心的歌曲才得以诞生。后来这首歌曲张惠妹、裘海正、邝美云、潘美辰、信乐团、毛宁、沙宝亮等歌手都曾经翻唱过不同的版本。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黄大炜，他的第三张专辑《环球地球世界报道》是一张概念专辑，通过一系列的歌曲，将黄大炜工作和生活过的城市串成了一个故事。幕后的工作人员个个都是大咖，音乐总监郭威、和声马玉芬、黄立新、键盘手于大豪等等。中国小锣和失真吉他结合，黄大炜说这是他想做的摇滚乐，跟别人不一样的音乐。但是这张专辑因为英文歌较多，并没有像让每个人都心碎一样在当时掀起太多的水花，专辑的质量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多年之后在豆瓣上仍有 7.7 的高分，里面的歌曲和现在的流行歌曲做对比依然不过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4: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3: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4: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3: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5: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6: 戴上安全帽啊！
5: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7: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5: 出发前的第一步，
8: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5: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9: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5: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

0: 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3: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2: 然后呢？
3: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4: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5: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黄大炜。1994年，黄大炜发行了第四张个人专辑《手下留情》。因为当时的唱片公司没有什么名气，也没有怎么宣传，黄大炜却凭借专辑当中的那一首《你把我灌醉》获得中文 TOP 20金曲奖，把这张专辑打出了名气，也将事业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你把我灌醉在录音的时候，由于黄大炜的中文不够流利，以及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他无法理解有些歌词的深层含义。他对音乐的要求很高，无法接受对歌曲理解含糊不清，因此在整个录制的过程当中 NG 了无数次，才有了这首经典之作。1995年，黄大炜发行了第五张专辑《爱元素》之后，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时光，因为唱片公司不配合，事业上搞得一团糟，他决定停下来解决问题，花了2年多的时间重新签约了一家唱片公司，又花了1年多的时间筹备了新专辑《秋天1944》。

声单曲循环。从长发垂肩到短发萧瑟，黄大炜已经不再年轻了。这张专辑的音乐风格显得更加的成熟和内省。黄大炜凭借主打曲《秋天1944》在第11届金曲奖打败了陶喆、雷光夏等音乐人，获得了最佳编曲人奖。在当时，华语唱片市场被西方流行文化、R&B、Hip-Hop 等牢牢地占据，中国的传统音乐常常被边缘化。而黄大炜从小被教育历史，他想做一点不一样的流行音乐，将东方的感情融入到音乐之中，赋予新的生命力。他闭关三年，在2003年推出了专辑《Time 1894至2003》。媒体形容这张专辑石破天惊，专辑里的甲午战争三部曲加起来有20分钟，气势磅礴，宛如好莱坞大片的原声配乐，又好像一出精彩绝伦的音乐剧。这三部曲构思9年，陆陆续续写了2年，在编曲上史无前例地用了300多轨录音，在国外录音室用了8台计算机才能过带。为了这张专辑，黄大炜3年里一直闭门不出，谢绝一切的商业演出。没有收入来源，他就卖掉了他的老婆和儿子，那就是电吉他和键盘。龙族表现沉睡巨龙在受到侵略时的觉醒，美丽新世界叙述年轻留学生的不安与期待，黄海血战中用精炼的词写出壮士们浴血奋战的悲壮场面，甲午战争三部曲呈现的起承转合，构建出来的分量是华语流行乐坛从未有过的。在那个商业情歌充斥的年代，这出实验性的摇滚音乐剧像是投下的一颗重磅炸弹，又像是一面巨大的镜子，让其他的音乐相形见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3: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4: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5: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6: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7: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8: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4: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以黄大炜的才华和独到的眼光，这张专辑之后如果他继续发展，至少现在是天王级别。可是此后的20年间，他只发行了 Passion 一张专辑，很少再看到他的消息。因为黄大炜不止在音乐事业付出了一切，在感情上更是几乎付出了自己的所有。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黄大炜的故事。黄大炜的感情生活十分低调，他的女朋友是经纪人 Vicky， 两人已经相恋近30年。2003年 Vicky 被诊断出胃癌1期，化疗的副作用让他身心俱疲，为了不拖累男友，他忍痛提出了分手。黄大炜坚决不同意，鼓励 Vicky 继续治疗，不惜一切代价寻求最好的医疗资源，包括昂贵的美国新药，每颗药物的费用高达120美元，一天下来费用不菲。黄大炜散尽了所有积蓄，最后一次化疗的时候只能众筹捐款筹集资金。患病后的 Vicky 身体非常虚弱，抵抗力直线下降，稍有不注意就会感冒生病，而黄大炜会随时关注天气，提醒他按时吃一日三餐，时刻专注他的身体状况，不让他太过劳累。经过长时间的治疗， Vicky 的病情得到控制，只是癌症仍未消除。黄大炜很怕不知道哪一天女朋友就突然不在了，于是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陪女朋友身上。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地球上有70多亿人口，一定只有一个是最爱的那一个，我找到他之后怎么还会放手呢？再次看到黄大炜的消息是在2022年，已经57岁的他因心脏衰竭紧急住院就医。女朋友 Vicky 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她接受治疗的照片，照片中的黄大炜面容憔悴，身材消瘦。据 Vicky 透露，他是因为心脏衰竭而导致呼吸困难，影响到了肾脏，身体出现严重水肿，好在发现及时，经过治疗后没有生命危险。2023年的时光音乐会，黄大炜时隔30年再唱成名曲《你把我灌醉》，现场所有的人都为之动容，邓紫棋更是忍不住落泪。邓紫棋说，我希望我老了以后还可以像黄老师一样这么爱音乐。

洗礼之下愈发醇厚。每一次聆听都能被他超越时代的前卫思想以及对音乐纯粹而深刻的热爱深深打动。他并不是一位高产的音乐人，但是所有的作品都震撼人心。尽管他在西方世界生长，却能在商业化泛滥的乐坛高举民族大旗。沙宝亮说他是天外来客，当大家都在听四大天王时，我就在听他的歌，他的歌很不一样，直击心灵。他所写的那些歌，在 KTV， 在深夜的耳机里，在失恋的出租屋里，陪着一代人熬过了很多个不想睡觉的夜晚。这不就是音乐人最安静的骄傲吗？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2026年6月2日，夏威夷，她在姐姐家里走了，61岁。消息是14号才出来，就像她这个人一样，不声不响的，连告别都慢半拍。但是没有关系，她唱过的那些歌还在，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这些歌不会死，他们会一直活在每一个愿意在深夜听歌的人的心里。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3: 治疗队队部设在一顶破旧的帐篷内，四面漏风，堆满了箱子、架子和一些所能找到的瓶瓶罐罐。医院院长也是治疗队队长的陆元寿搓着两手，十分谦恭地把向修远迎进帐篷。因为一时半会儿拿不出什么东西招待湿的手掌而自责不已。几个人在治疗箱子上坐着，喝着欧阳云梅设法弄来的开水。陆元寿简要汇报了治疗队目前的情况，实际上也没有太多的话语，无非是那几个问题：冻、饿，加上缺医少药，缺少东西。在他说话的过程中，他的两只大手无意识地相互交叉着不停地揉搓，这是陆元寿的一个习惯动作，好像他要不揉搓两手他就不能够讲话。这些问题都在向修远的意料之中，他也不是为了听问题而来，他的目的在于督促他们拿出办法克服困难，为即将而来的战斗做好准备。陆元寿表示了一脸的无可奈何。战斗尚未打响，他这个医院的担架连却因为缺乏防冻经验而率先减员。四个担架排中的一个在热烘烘的大炕上过夜，结果发生冻伤，跟不上部队，更别说去抬伤员了。没有经验又缺乏药品，他这个南方人一筹莫展。向修远说，你们要开动脑筋，自己不懂可以找找当地老百姓嘛，他们长期生活在这里，怎么防冻，如何保暖，一定有不少办法。不能睡热炕，不能用热水洗脚，现在都知道了。看看还有什么主意，比如是不是可以多活动活动啊。我刚才看他们几个玩雪跑得全身暖和，也不冻了也不冷了。大雪天的，部队不要都躲在洞洞里，组织起来活动活动。要组织人员上前沿上一线，你们的责任是为前边的部队服务。另外就是要掌握部队思想，做好思想工作。要看到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和日本人打，和国民党打，过去也有很多困难，不是也都解决了？不能遇到一点困难就丧失信心，悲观泄气。向修远显然是想起了雪地中的林子林，在这个问题上也就多说了几句。陆元寿同样是搓着两手，表示对于师首长的指示他都记下了，一定好好落实，马上就组织人员上前线，上前卫营。向修远注意到他搓手的动作，在他不停地反复揉搓下，那双手微微泛红，给人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多年后， 陆元寿回忆起这个异常寒冷的朝鲜的冬天，认为在那样一种情况下，他的双手没有任何冻疮，多亏了他这一下意识的习惯。谈话间，欧阳云梅不知从哪里倒腾来一盆冒着热气的煮豆子，说向政委来了，市医院总得要有所表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直出出进进的，也弄不清在干些什么。向修远说，这可不行，领导干部不搞特殊，不开小灶，是新四军部队的老底子，他这个政委可不能坏了规矩。欧阳云梅说，这怎么是开小灶呢？大家一起吃吗？郑小丽嘴巴快，连说，是的是的，什么开小灶了，就是一盆煮黄豆吗，又不是什么好东西。蓝小平依然微微地笑着而不说话，李桂兰却上去舀了一瓷碗，直接揣在了向修远的怀里。向修远觉得不好再推辞，就随大家一起吃起了豆子，没有盐，煮的也不是很烂。在这个风雪呼啸的严寒天气里，任何食物都是那样令人眼馋，任何能吃下去的东西都会提供热量，从而让他们感觉到一丝温暖。欧阳云梅一边吃着煮豆子，一边夸着向修远的好，说都是因为了向政委，向政委要不来，他们也沾不了这个光。刚才的一场雪仗，暖和是暖和了些，可也早饿得前胸贴着后背了。向修远说，这要谢谢你，还是你有办法。陆元寿问欧阳云梅从哪里淘换的黄豆，欧阳云梅呵呵地笑着说，这个你就别问了。吃了一会儿煮豆子，又谈到前线部队的情况。向修远说，你们要赶快上去，你们困难，但总是在后方，总还有些办法，部队的问题更多，困难更大，特别是前卫团、前卫营，他们在全军的最前面，担当着逢山开路的重任，遇到的困难将会是难以想象的，你们要尽可能的帮助他们。欧阳云梅对陆元寿说，去前卫营可要有他的份儿，他还是比较熟悉那里的情况。李桂兰说他也要去，蓝小平也轻轻地表示了上去的态度。郑小丽一看他们几个都表了态，就说他也去吧，不然会被别人当成落后的。陆元寿对他和蓝小平说，你们两个文工队下来的就别掺和了，救护又不懂，还给部队添乱子。这时候师部的骑兵通讯员策马赶来，把师长黄天柱从师前指传来的决定对向修远做了汇报，要求趁着大雪天敌机不出动，部队加速开进。向修远完全同意这个决定，目前的关键是按战役响定，按时到达指定地域，能不能打，打不打得赢，就看这几天的路程怎么走了。他没有耽搁更多的时间，在陆元寿和欧阳云梅等几个人陪同下，又看了看附近几个治疗组，决定马上返回师部。临走的时候，向修远叮嘱治疗队注意防空，搞好自我保护，不然到了前面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他对欧阳云梅说，去前卫营可以看看你的哥哥欧阳云逸，有些日子不见了吧，是不是有点想他呀？欧阳云梅一撇嘴，我才不想他呢，他呀，郑小丽对向修远说，他有别人想。欧阳云梅要打他，看你个死丫头胡说八道，他从雪地上抓了雪团才要站起来，郑小丽一溜烟的早跑掉了。蓝小平静静地跟在后面，直到向修远一行走远，欧阳云梅过来搂住他瘦小的肩膀，对他说道，放心吧，我会带你去的。 蓝小平看看他，面显羞涩，没有说话。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欧阳云逸和吴铁锤顶风冒雪赶到团部的时候，正碰到师长黄天柱从一头不大不小的骡子上下来。这头骡子很犟，高昂着脑袋嗷嗷叫唤，在漫天的大雪中浑身热气直冒。黄天柱的警卫员使劲儿拉着缰绳，大概是骂了一句什么难听的话，他不干了，一使劲儿撂了好几个蹶子。前卫营的通信员李大个儿急忙过去帮忙，和黄天柱的警卫员又拉又拽，费了很大劲儿才把这个牲口稳住。黄天柱朝骡子踢了一脚，骂道：“犟驴！”吴铁锤满脸带笑地迎上前去：“师长，这是个骡子，不是驴。”黄天柱一脸的怒气：“什么骡子驴的，一个熊样。”一看到是吴铁锤，又说：“不好好带你的前卫营，跑到这里干什么？”吴铁锤说：“来团部反映反映困难，没想到师长你也来了。”“困难困难，都是困难。”黄天柱边往里边走边说：“没有困难，要你这个前卫营长干什么？要你这个铁锤子干什么？”团部也是师的前进指挥所，设在山脚旁的一处山崖下面，半面为洞，半面露天，临时搭起了一面帆布，遮挡着寒风冷雪。师参谋长、师前进指挥所主任范书宝和团政委张之白几个人从里面迎出来。张之白很过意不去地说：“这么大的雪，师长你还亲自过来，有什么事儿打个电话就行了。”黄天柱看了他一眼说：“打电话？你那个电话能打通吗？”帆布棚子里的风比外面小了不少，因此也感觉到少许的暖和，里面也没有什么东西，横七竖八堆着些弹药箱子，上面铺着几张作战地图。靠洞子的里面落着一堆叠压在一起的大麻袋，几块石头上支着茶壶，木炭火烧得正旺。吴铁锤眼尖，盯上了这堆麻袋，一边佯装着在上面坐下来，一边用手偷偷地摸了两把。张之白张罗着找来几把搪瓷茶缸，倒满了热水，有些歉意地说：“没有什么好招待的，喝点开水吧。”大家呼噜呼噜喝了一阵热水，加上挡着风烧着火，都觉得暖和了许多。吴铁锤说：“团部就是团部，还有开水喝。”黄天柱往四周围看看，说道：“不能大意啊，一定注意防空。”范书宝却不太在意，大雪天的敌机不出来。就在这个简易的指挥所里，黄天柱听取了团部和前卫营的情况汇报。大家说的不多，但问题不少，归纳起来也就四个字：挨冻受饿。这在黄天柱的意料之中，部队仓促过江，准备不足，不仅没有高寒地带的防寒设备，也缺乏防寒经验，加上道路崎岖，敌机封锁，后勤供应不上，粮弹等严重缺乏。几天下来，全师10000多人的部队因为冻伤了腿脚而掉队的就有近1000人。目前不仅是这个前卫营、前卫团，他们这个师乃至全军都是这个状况。当然，走在最前面的部队困难会更多一些，因为你越靠前，离后方也就越远，后勤保障也就越难跟上。在国内打仗，部队后面总是跟随着滔滔不绝的之前大军。一个淮海战役打下来，光是山东老解放区人民的牛车、独轮车就有几万辆之多。

0: 而目前的情况截然不同了。部队是出国作战，人地两生，缺乏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自身又运力不足，困难可想而知。全师能不能克服困难，能不能按时到达战役集结地域，是他这个师长最焦虑最担心的。因此他和师政委向修远碰了碰头，由老搭档修远政委坐镇留守，他自己则顶风冒雪到了前卫团。黄天柱肯定了前卫营在防空和防冻方面的一些做法，就是要立足现有条件，自力更生，克服困难，要把他们的做法在全师推广。师参谋长范书宝表态，一定将师长的指示落实到位，但对推广前卫营防空方面的做法也提出了一点不同意见。比如戴眼镜的要摘掉，镶金牙的不许张嘴等等，觉得太神乎其神，是走夜路的学鬼叫，自己吓唬自己，完全没有必要。小心没大错，黄天柱说，谁也不知道美国鬼子能不能看见，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范书宝说，你不叫他张嘴，他怎么说话？吴铁锤接过来说，镶金牙的没几个，一会儿功夫不说话，不会当他哑巴。范书宝稍感不满地看了他一眼，这个吴铁锤样样都好，就是有时候说起话来不知天高地厚。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军事干部嘛，都这样。他也知道师长政委很喜欢这个铁锤子，所以也就没再说别的。师前进指挥所设在前卫团，不仅是靠前指挥的需要，也因为前卫团的团长入朝前就病重入院，缺个团长。所以范书宝不仅是前进指挥部主任，也有代理团长的意思。他在介绍全师情况的基础上，重点谈了谈他这个前卫团的作战部署。当务之急是克服一切困难向战区开进，按照军和兵团的战役部署，按时到达战役集结地域，以保证战役按计划打响。眼前的问题是部队的行军速度太慢，大雪封山，夜里不好走，白天不能走，干着急没办法。黄天柱看了看风雪弥漫的天空，对大家说，我看这个大雪天的敌机不出来，部队白天也可以走嘛，不一定都窝在洞里孵鸡崽。范书宝说，白天一律隐蔽防空，军里规定很严。又说，张军长有过话，凡违反防空规定致部队暴露者，一律按战场纪律论处。你这个范书宝，黄天柱有点不满地说，规定是死的，你人是活的，你个大活人还能被尿憋死了？张军长会让你尿憋死？范书宝不敢说话了。吴铁锤向欧阳云逸使了个鬼眼儿，欧阳云逸也会心地笑了笑。临来团部的时候，他们还想着请示一下白天开进的问题，看来也用不着了，已经迎刃而解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4: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3: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4: 6月8号起领券所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3: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5: 喂，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5: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7: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5: 哦，好多了。
7: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1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8: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0: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9: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0: 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钟华健被李宗盛发掘，在滚石唱片呢最早是做助理，并且他演唱了很多广告歌曲。四个月的时间，他唱红了40多首广告歌，人们流连在周华健春风拂面的歌声里。直到88年，李宗盛为他量身定制了首张个人专辑《新的方向》。91年呢，一曲《让我欢喜让我忧》横空出世了，有些淡淡的喜悦，又夹杂着浅浅的悲喜交集的共鸣，让整个乐坛记住了周华健这个名字。
1: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李斯花边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来了，出门露营遛弯总被蚊子叮咬，普通驱蚊产品气味刺鼻，效果差，实在闹心。来试试森林地带户外驱蚊喷雾，野外达人德爷推荐，采用隐形驱蚊技术，无异味不刺鼻，15%高浓度有效成分，有效驱避蚊虫、蜱虫，配方温和安全，1岁半以上孩子都能用，长效驱避可达6小时。现在100毫升送2个25毫升便携装，日常遛弯随身带，仅58.9元，长效守护不被咬，轻松畅享户外时光。1059多名主播亲自试用，第一批听众已经开始回购，强烈安利给大家。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森林，为家人添置一份夏日的呵护。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个人如果没空，那是因为他不想有空；一个人如果走不开，那是因为他不想走开；一个人如果对你借口太多，我想那应该是不想在乎了。我们继续来听歌。

爱情是什么？不会因为一条没有回复的短信，一句无心的话，一个不要紧的朋友而断言不爱了，而是当你穿过树林，翻过山岭，越过海洋，都放心的让你去远方，无论你在想着什么，做着什么，都知道不会弃之而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北向东，从杨岔路到中南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3: 第一首，
2: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4: 时间交给刘爽，这首歌陈以纶的解放心。

在每一次大雨倾盆的时候，是不是你会想起很多年前那一个可能只见过几面的老朋友，后来再也没有了联系。听到这首来自于少年感十足的焦麦琪送上的歌曲《今天也想见到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出门带水杯，怕占空间，怕漏水弄湿包包，一次性杯子不卫生还不环保。1059主播甄选为您精心挑选了一款折叠硅胶水杯，完美解决宜昌痛点。折叠后啊，小巧便捷，揣口袋放背包都无压力，展开足足600毫升大容量，食品级硅胶，隔热装废水不易烫手，易拆解清洗，重量轻盈，出差通勤露营都适配，多色可选，颜值在线，通过安全检测使用更放心，只要99元。告别出行喝水烦恼，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水杯下一单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向北，从中南路到杨岔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

接下来在阿黛尔这一位年少成名的歌手之后要出场的这位男歌手，好像人生的经历跟阿黛尔有点相反的意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张鸿飞他年少的时候学的其实是古典音乐，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忽然觉得，哎，我参加的90现代音乐会当中那种摇滚乐真的太让人喜爱了，于是他换了方向，最后在脱口秀的现场成名了。听到音乐人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陈鸿宇的时候，他的印象让我觉得书卷气很重，聊过天之后才发现他的商人头脑也非常的机灵。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陈鸿宇送上的这一首《霓虹深处》。

把铜钱要去哪里，满载着倦意开往沉寂，荒漠中千贯书里少有言语，电台上掀开发去，举目前蚂蚁吞吐沉寂，唯一口实的寻觅，困于下雪雨。

斑马线那方的路，听说被管制，漠然如我选择直不用长中，难以维持。而远在霓虹深处发光的房子，一交错的需要为公平匍匐，然后仰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4: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3: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4: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3: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5: 刷会手机。
6: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7: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了，知道了。
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唉，好了，拔了。
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7: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0: 感谢永远有歌，
11: 感谢永远有歌，
10: 把心境道破。
12: 那些
1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2: 一路陪你，一路陪你。

到的是来自于开口制作到的 Like It Is， 来自于 Zara。 马上要请出道的这一位音乐人，他其实出道已经很久了，2006年的时候赵永新就已经被泰和麦田公司选中，进行了4年的培训，最终呢是以 MIC 男团的副队长的身份来出道的。在整个团队当中，他负责的就是创作部分。马上听到的这首名字叫做稀客，当年也是他花了2年的时间创作完成的。听到的是赵永新，稀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系牢，
3: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4: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5: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6: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7: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8: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9: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10: 那些你们喜欢的
9: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如果你在看一些带一种甜甜的味道的一些电视剧啊、小说啊、电影，我想在看的时候，如果你能听到像刚刚这首来自于阿肆的《预谋邂逅》一样微微的甜甜的歌曲，应该会更加的配。我是刘曼， Harry Styles Falling。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马上我们要请出道的人气非常高的杨千嬅，听到这首无条件，来自于杨千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零二路快速路北往南方向，西零二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这里有许多的美景，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今天盘点一下国内， 7月5号 下一个出行高峰期，也就是暑期来临之前，有哪些人少景又美的地方？我们再次欢迎一下老朋友张波。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接下来要说甘南，因为甘南相比于我们青甘环线，不管是大环还是小环，不管是哪个方向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来比的话，甘南还要相对知道的人少一些。
5: 就是去的人少一些，其实它的整个其实之前被评价很高哈，就是说因为为什么有洛克之路，所以有价无市，对，有洛克之路，对吧？这个地方为什么值得来？第一个首先的话，然后走甘南的话，然后我觉得第一个它的整个这个线路，路上时间说长不长，但是也不会特别短。
4: 我看有这个达人推荐的甘南的路线，你走3天也是走，7天也能走，就是比较弹性比较大。
5: 它是这样啊，我的一个意见的话，然后就是基本上差不多4、5天的时间就足够，
4: 还是得有个4、5天，也别太短了。
5: 太短的话，然后就很特种兵。你很简单嘛，你就是说白了，你无外乎就是从你从兰州，如果说你从兰州出发，然后呢说是那你到合作。 那再就2、3个小时，对吧？然后从合作再到第一个目的地，比如到了拉布楞寺，对吧？又得需要1个多小时，1个半小时左右，对吧？那这样的话，那你是不是就比较赶的话，你这一天车上的时间就已经4个半小时了？然后在拉布楞寺这边的话，然后你要选择住宿的话，你要想住的好一点的话，那你肯定返回到合作市区。这是一种选择，对吧？但是另外一块的话，然后说你要在这块附近住宿的话，它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酒店，对吧？或者酒店不是特别的多，对吧？然后呢，要么你就是直接到草原，到这块的草原，不管是这个三河草原，对吧？还是包括到这个就是它这块整个这一片附近镇上，然后去选择住宿。
4: 对吧？但是它毕竟这就是大家可能不一定会去做这种选择。但是另外一种的话，然后说是这样子的话，然后你其实一天一晚上时间都已经耽误过去了，对吧？然后呢，除此之外的话，然后你还要再去走，比如说最著名的地方，你不可能不去，比如说是这个迭部的石头城，对吧？
5: 然后呢，这个地方你肯定还是要去一下，
4: 然后包括什么甘加秘境啊，
5: 那个事先不说呢，你要把那些都走完的话，那需要6、7天时间了。
4: 对对对，所以你说的是4、5天的行程，
5: 我说4、5天的行程，然后就是只是仅此于仅限于在当地啊，从兰州出发，然后再返回到兰州，对吧？然后呢，你合作下去之后，然后你要走扎尕那，扎尕那是后面，你可以先选择走，朗木寺。 对吧？就是它其实是和四川省的是在交界的位置，一寺跨两省，不是一寺跨了2个省，对吧？一个是跨甘肃省，一个是跨了四川省，对吧？朗木寺也是一个非常，就是非常漂亮的，就是因为它分南寺和北寺，对吧？两个寺呢，其中有一个这个是金光闪闪的顶子，一个是上面比较是黑色的顶子，这时候还不太一样，对吧？你可以在这边的话，然后你可以去，如果说能享受到酥油茶的话，然后你我觉得你在这边的小镇上，朗木寺不只是一个寺，它还是一个镇，对吧？在这个小镇上，然后你可以去喝点酥油茶，对吧？感受一下这个当地人生活，对吧？然后呢，在这边的话，然后我觉得说是你可以晚上住到迭部县。 对吧？迭部的县城，现为什么说你要住到县城呢？如果要住到扎尕那的这个景区里边的话，可能就是一些民宿，对吧？可能会 会有时候，有时候他那个条件肯定和在叠布这个县城的话，可能还是有些不太一样。
4: 嗯，
5: 毕竟叠布这个县城，我觉得就是个酒店县城，对吧？它不是说是居民县城，是个酒店县城，就是好多个家酒店，对吧？但是到确实确实是到了七八月份旺季的时候，这个叠布县城，因为大家对这个走的洛克之路、走扎尕那这个景区的话，然后还是比较，就是比较热衷的。
4: 嗯，
5: 所以说是啦，在这个时候就是叠布县城的住宿可能会略微紧张的，但是在六月份的话，你放心，肯定是没有问题。
4: 哎，我看好多人都说这个秘境甘南，他们给这取名啊，秘境甘南，秋天十月份的时候，算是它的一个黄金期。那如果咱们在暑期之前，五六月份的时候去，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致？
5: 它的景色也非常的漂亮，就是绿色比较偏多嘛，
4: 嗯，
5: 对吧？你所谓的秋天
4: 五彩斑斓的色儿。
5: 那为什么说秋天去的时候它是另外一种感觉？
4: 嗯，
5: 秋天去的时候草原上草是黄了，
4: 对
5: 啊，然后当然说是包括有一些这个湿地，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
4: 残存的绿，
5: 残存的一点点的绿，再加上看到山上有一点点这个雪色，十月份啊，
4: 嗯，
5: 是会有这种现象，
4: 颜色会更丰富。
5: 但是真正的丰富的时候是在十月下旬，
4: 哦
5: 啊，那也就是说所谓的大家要去的是观鹅沟整个这一带，是看这个在观鹅沟的整个这一边的话，对吧？那它是一个比较赏秋景非常好的一个目的地。但是夏天的话，然后比如像我刚说的这些地方，比如说是我说的拉卜楞寺、朗木寺，对吧？然后呢，这个寺庙它不存在这个夏天、秋天这一说，因为它本身就是这种红色的和这个什么黄色的这个相间的这种颜色，对吧？还有包括白色的，对吧？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时候了，然后你可以就是说是把这边去走一下。然后呢，扎尕那的颜色它是绿色的，对吧？秋天的话它是因为有一些种的这个种植的一些作物它比较泛黄色了，但是秋天的话它可能看着更神秘一些而已，对吧？给大家的感觉。但是夏天我觉得很漂亮的，对吧？然后除此之外的话，然后说是你还可以去走一下这个卓尼的草原。那草原上肯定如果秋天的话，肯定十月份的话肯定是黄色的，对吧？这个就是大家不用质疑，因为我踏踏实实十月份走过，对吧？然后呢，你包括卓尼草原，对吧？卓尼草原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走这个草原之前的话，我还有一个目的地推荐，是一个 4A 的一个景区，叫大鱼沟。也就是说，你从叠布县城，你穿过腊子口，然后从腊子口，然后走铁齿梁方向，对吧？就翻过铁齿梁之后，然后就到了卓尼县城。卓尼县城，卓尼那边有个卓尼的大鱼沟，这个景区是个 4A 的一个景区吧。
4: 嗯。
5: 然后这个景区里边，它的人比较偏少，对吧？也就是说，你住在卓尼县城比较好的是一点，就是你到它的整个这个大鱼沟景区，你的时间比较偏短，很多人为了赶路只是路过，当他们来的时候中午12点钟之前你已经从景区出来了，对吧？那也就是景区里边就是比较适合两种，一种是徒步，对吧？第二一种的话，然后说是徒步的话，它当然这个公路也非常好，第二一种的话你可以坐它景区的小交通，10块钱20块钱，对吧？然后就可以打一圈回来。所以说这个选择的话，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说你可以坐着这个它的景区小交通进去，然后你可以走着反方向走着出来啊，走着出来之后，然后你就沿着栈道走。

0: 下来，所以说这是作为这个大峪沟这个景区来说啊，然后呢你住在这个县城里面，这个不是说所谓的旅游城市，县城里面的饭店我觉得都是当地人吃的比较地道的饭店，早上起来吃拉面就6块钱一碗啊，然后加一份牛肉12块，
1: 量足，
0: 对，这个量非常足，然后我们基本上在酒店里面不吃早餐
1: 啊，所以订酒店的时候可以不用喊早，
0: 你可以选择不用喊，你下楼就可以看到有什么这个小
1: 铺子、嗯、
0: 就有这个饭店，对吧，然后你有早餐的地方，然后你去选择吃都很 OK 的、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作为这个大峪沟这一边，但是如果不走这个方向的话，然后你就可以选择就我刚才说的走探昌方向，然后他也说是这个、
1: 嗯、
0: 关鹅沟，关鹅沟景区也是比较大，你可以说在这个地方玩上一整天的时间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当然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推荐的关鹅沟这种玩法的话，然后你可能会选择在秋季的时候去啊，秋季的时候去，但是你也不可能单独因为关鹅沟去一趟，
1: 嗯，
0: 所以说是你就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去定，对吧，如果说是我们在六月份我们有时间，那 OK， 六月份去了之后绝对也会让你感觉非常非常的漂亮，而除此之外的话，卓尼的整个这个草原公路来说，它应该也是一个，嗯，整个这条线路吧，啊，应该来说是被推荐为什么是非主流的一条自驾线路
1: 啊，
0: 对吧？也很适合于自驾游的这帮朋友们，然后去走整个这线路。为什么？因为你在整个这个卓尼的整个草原上面，观景台的位置的话，然后呢，如果说是你是先逛完了整个这个卓尼大峪沟，然后你返回走到卓尼大草原的时候，然后你会看到在观景台上，你会看到它整个也是有很多很漂亮的这个公路啊、
1: 嗯、
0: 公路线在草原中间去穿梭，然后你拍照的话肯定、
1: 哦、也都是之字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除此之外的话，然后你从这个地方你返回到合作、
1: 嗯、
0: 为什么说要返回到合作，
1: 主要是住，
0: 对，一是住，二是吃，
1: 嗯，
0: 对吧？然后住的话，然后再一个是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简单点的叫九层佛阁，对吧？啊，
1: 嗯、
0: 然后长一点的话，这个叫米拉日巴五。日巴泽佛，九层佛阁，
1: 太难为你了，这名字能记下来
0: 啊。所以说是为什么我说是，就是说大家在选择这个时候的话，然后说是记，也就是说是你那个，就是说，你可以去，你可以就是说是返回到合作之后，然后看它的整个一个夕阳西下的这个时间段、
1: 哦，
0: 对吧？那是一个光线非常好，也是非常适合摄影拍照的一个时间点。
1: 米拉日巴佛阁。就是回到合作以后再去，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去这个米拉日巴佛阁。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是你在这个，就是这个，因为他们这个名字，有时候说是我要喊出来全名的话，我也
1: 挺难的，你能记住真的很不容易，
0: 挺难，大概能记住那几个字儿、嗯，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
1: 顺序就不一定了啊，但是确实是米拉日巴佛阁啊，没错。
0: 对，所以说是在这个时候了，然后你在合作，然后合作县城的话，然后你可以选择晚上的时候，你就打他一个车，出租车哈，然后呢都可以的，找他们这个夜市。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

0: 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颜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哎，所以你这个全程不用自驾吗？这些天
7: 就是

0: 是说你
1: 到本地了，
0: 你到本地，
1: 你
0: 比如说你就是自驾，你就是到了这个合作，你晚上你要出去吃个夜市，你要想喝点啤酒，你还能开车吗？
1: 哦、对对对，打车，
0: 对吧？所以说打车的话是比为什么呀？他们是按照人收费的，一个人2块钱。
1: 打车，这是真的是打车吗？
0: 没错，
1: 这确定不是公交车是吗？出租车？
0: 没错，
1: 一人2块钱拼车。
0: 对，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你这种情况下就打一个车2块钱，如果
1: 就路边挥手拦就行吧，
0: 不
1: 用什
0: 么
1: 网约车
0: 吧，
1: 不
0: 用什
1: 么
0: 网约车，
1: 就不用，
0: 不需要。然后因为它没有，它本身这个地方的人不是特别多，
1: 是、
0: 但是说是你可以去它整个夜市一条街，这个时候呢，这夜市一条街上就很丰富了，对吧？就是我们不是说是我们吃酒店多大的餐，对吧？那你比如说20块钱一把肉串，可能在别的地方叫把子肉，但是说是真的说在他这边的话也是20块钱的这个羊肉串、对吧，因为都是清真的比较偏多嘛，肯定是羊肉不用质疑，对吧？然后除此之外的话是包括什么羊头肉，对吧？啊，炒一个羊头，那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道美食在这边，对吧？然后如果是有几个朋友你们在上旁边，因为他不卖酒嘛，你可以到这个旁边的这个什么超市里边去买上一点啤酒，然后在这边哎大家非常非常舒服的，然后其实人均花个20-30块钱，啊，就已经足够了，或者最多40块钱人均，对吧？然后我觉得已经让你吃的很好很好了。
1: 对，
0: 啊，
1: 所以这个甘南线走法很多，你可以选择兰州进兰州出，或者兰州进成都出，也可以吧？
0: 一般情况是这样子，如果是甘南加上九寨这边的话，然后你可以选择最后说是我们
1: 成都出。
0: 成都出，但是这条线它就也比较偏长一些，
1: 哦、明白？就要走的纵向更深一些。
0: 另外一个选择是从西宁进兰州出，
1: 哦，还能这样？
0: 西宁和这边很近，
1: 就是其实是一个有点像环线。
0: 对，你可以从西宁进，从兰州出，可以从兰州进兰州出，兰州进西宁出，它都是很 OK 的一条线。所以说，为什么甘南它所处的位置，它第一个它是本身所谓的交界的位置，首先有一部分是跟四川，因为为什么你走完朗木寺之后，你可以直接走九寨沟，或者说走这个黄龙九寨，整个这条线走下去，也可以选择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比较详细的这条线，对吧？然后差不多基本上5-6天的时间，对吧？是比较合适的。如果你要是说是我要徒步，那当然说是这也有你的徒步的这个地方，比如我们扎尕那的一个，你可以选择一个几个小时的徒步嘛。好多人是骑个马去溜达也可以嘛，就给人掏点骑马费，对吧？然后去整个走后面更深的地方，对吧？啊，但是我觉得说是首先第一点的话，它具备了草原、湖泊，然后还包括寺庙，还包括这个当地的这个小镇。对吧？小镇的这些东西，然后还有包括整个它具备了整个这个，如果说就是大家也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说是你暂时先去不了西藏的前提上，你可以选择走甘南。为什么说是选择走甘南呢？因为甘南它的整个这个我刚介绍的整个这条线的海拔，对吧？那它的海拔最高是3600，对吧？3200不是3600，我说错了啊，3200。那3200其实是在大家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因为人正常的情况下是3600，最高的位置的话，也就是说是在朗木寺，朗木寺的这个位置的海拔可能比较偏高一点，就是大概是个2000，不是是3100吧，或者是2900到3100，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海拔
1: 高度。
0: 所以说是如果说你不是说我要奔跑呀、或者我要剧烈运动，
1: 基本上不会有太大反应，
0: 基本上是你不会有任何反应的。
1: 对对对，
0: 而且说这个线路是我们确确实实我自己走过好多好多遍，在那个时候1300公里范围之内，国庆假期的时候，然后就是你看到的所有的整个总人数超不过这个3000人啊。所以说是
1: 那根本就像是没人一样啊，3000人撒进去根本就看不到。
0: 1300公里的路上。
1: 对呀、
0: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为什么
1: 人均占有的面积也太豪横了。
0: 对，确实是很豪横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走这条路线的话，那比较集中的那可能是在现在来说可能去扎尕那的人多。我们去的那时候扎尕那他那个景区还没有正儿八经的门口。
1: 还没有就是圈起来商业化。
0: 对，门口售票的当时就10块钱。对吧，如果在里边住的可能不花钱。
1: 不要回顾以前了。
0: 对，但是现在吧可能也
1: 收费。就更管理更规范化了嘛，
0: 管理更规范化了，当然安全系数更高一些嘛。
1: 是是是。
0: 所以说是我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觉得说是，哎，在这个时候你这边的人群可能会多一些，但是其余的 地方的话，它的这个人群量在五六月份的话还不是很多。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把这个线路呢，然后作为我们今天的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线路去做了一个推荐。
1: 嗯，
0: 相对我们要走到敦煌，走到这个张掖这边的话，
1: 嗯，
0: 那它的整个这个人流量就少了很多很多。
1: 嗯，
0: 这是作为的整个甘南整个这条线路。啊，5天4晚的行程，还有很多朋友他可能还会选择在走临夏呀，走就是有很多朋友说是我不想走太远的路，你可以直接走到整个这个下河的这个机场，对吧？因为下河也是有机场，你可以飞到下河机场之后，然后从下河然后到合作，对吧？这也是一种选择办法。当然比较方便的，就是比较大众的一点的话，还一般的情况都会选择到了兰州，对吧？
1: 嗯，
0: 兰州最起码你还要看看什么这个博物馆，对吧？黄河大桥、大铁桥，对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6: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5: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6: 6月8号起领券所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5: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7: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8: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7: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9: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0: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9: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7: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8: 爸，您慢点儿。
11: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8: 等你。
12: 送父亲的贴心夏日好礼物来了，瑞士军工品牌，匠心工艺，品质可靠，冰丝面料吸湿快干，不易闷汗，再也不用担心背后湿一片的尴尬情况。无痕设计，贴合身形，经典版型，百搭多场景，有黑白藏青海绿卡其浅灰深灰等9种颜色可选，日常价159元，1059父亲节大促只要7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还等什么呢？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瑞士，赶紧为父亲下一单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3: 赶紧去挑挑吧。
1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7: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7: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6: 导航开始了。
7: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点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关注最新最快的乐活新闻简讯。6月15号，宜昌城西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南京关长江大桥迎来了重大节点，大桥北岸隧道锚正式进洞施工。此前，南京关长江大桥已顺利完成了北岸主墩桩基施工。这次的隧道锚顺利进洞，将和主墩施工形成双向的攻坚态势，大幅提高整体的建设进度。那据了解呢，隧道锚是南京关长江大桥的核心承重结构，是承载着主缆拉力、保障桥梁整体稳定性的关键部位。南京关长江大桥的南北两岸都采用了隧道锚建设，隧道锚单缆的拉力达到了5万吨，是世界上拉力最大的隧道锚。宜昌高速控制性工程长坂坡隧道预计今年10月底实现贯通。长坂坡隧道是湘宜高速的控制性工程，这条左右分离式的隧道全长8365米，是湘宜高速宜昌段最长的隧道。经过2年时间建设，目前工程量已经完成85%。按照建设计划，长坂坡隧道将在9月底实现左线贯通，10月底完成右线贯通。湖北省将从6月18号开始正式进入梅雨期，我们宜昌将会有一段降雨的集中期。其中，6月18号到19号，我市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6月20号到22号有较强的降水；另外，6月24号前后还有一次降雨过程。

0: 6月15号，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办公室发布了最新的楚超联赛积分榜。截至当日，宜昌东阳光队以5胜2平的战绩获得17分的积分，位居榜单第二位，仅居于武汉华工科技队之后。6月15号，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新闻发布会在宜昌市政府的新闻发布厅召开。按照国家和省级的统一部署，今年继续聚焦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主题，于6月集中开展全国第14届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2026年15个玉米主导品牌名单，由湖北康龙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选育的杂交玉米新品种康农玉8009位列其中，成为这次宜昌上榜的唯一品种，继2025年之后蝉联榜单。截至目前，宜昌市已有湖北采花茶叶等24家企业通过生态低碳茶认证，涉及茶园面积达到15850亩，居全省前列。这意味着未来这些企业产出优质安全茶叶的同时，还能参与农业碳汇交易，获得卖茶叶加卖空气双重收入。6月15号，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对全省2优1先拟表彰对象名单进行公示，其中宜昌11名个人和19个集体拟获表彰。近日，位于夷陵区东城实验区的夷陵区老年人颐养中心项目建设加快推进，计划11月底完成全部的单体建筑主体封顶。该项目总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规划建设养老床位500张。湖北茶产业综合产值达到了1010亿元，成为全国第7个产值过千亿的产茶大省。截至目前，全省茶园面积达到了584.5万亩，产量达46万吨，260多万人依托茶产业增收致富。近日，应急管理部正式启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的招录工作。今年消防员招录计划17000名，这次湖北省共招录消防员630名，均为男性，其中消防救援队伍600名，机动消防队伍30名。近日，秘鲁国家馆正式入驻华中贸易服务区“一带一路”国家馆集群，标志着中秘经贸合作再添新的平台。这也是目前全国第一家受秘鲁驻华大使馆官方授牌的特色产品及文化实体展馆。武汉神经修复创新药研发生产基地近日在东湖高新区开工建设，这标志着专注中枢神经系统重大疾病原创型生物医药企业达尔文生物科技湖北有限公司总部入驻光谷。6月15号11点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的将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已于近日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了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1268.1万个，参与求职的毕业生1352.4万人次。 今年的一至五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完成了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完成货物周转量15636.55亿吨公里，同比增长6.2%。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6月15号在重庆举行。仪式现场发布了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今年6月15号到21号是我国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好，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乐活人生。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啊，银行网点改造不止于配置升级的话题。因为现在我们国家的银行网点改造的突出特色在于呢，政策引导力度更强，服务场景更加丰富，注重将设施升级和便利消费者生活啊来统一的深度融合。那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多个部门联合发布的人民币现金收付及服务规定于今年开始施行，这就要求银行网点强制保留人工现金服务，优化机具布局，直击老年人智能操作能力弱、取现难这样的一些痛点和难点。此举也意味着金融服务适老化的底线标准已经形成，反映出银行网点设施适老化零距离改造取得新的进展，无障碍、有温度、更贴心的零距离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更加的完善。银行网点是最贴近居民日常生活和基层经营活动的金融服务设施，也是老年人办理存取款、领取养老金、开展金融咨询的重要渠道。那近年来，我国银行业围绕适老化、便民化、场景化方向，持续推进网点改造，不断地拓展基层的金融服务设施功能，有效地满足了老龄化社会的现实需要。那银行网点呢，也正在从单一的业务办理场所向综合性的基层金融服务设施转型，主要呢也是体现在三个特点。第一个呀，就是物理设施更加的便民友好，各个银行网点围绕老年人行动特点和使用需求，完善无障碍通道、爱心座椅、助行器具、求助按钮、大字板的设备这样的一些配置，提升线下金融服务设施的安全性和便利性。比如说呢，像中国工商银行的北京某支行，它就围绕着老年客户的全流程需要，逐项的来完善无障碍通道、定向扬声器等适老化的设施，有效的改善了老年客户的体验。那第二个呢，就是服务节点啊，更多的嵌入了社区的场景。很多银行都将养老金融咨询、金融知识普及、便民缴费、小微融资咨询这样的一些内容呢，都纳入到了网点的日常服务。比如说呢，有一家银行的厦门某支行就打造了智慧健康养老小屋，还有一家银行的昆明支行呢，开设了敬老特色课堂，使金融服务设施成为连接居民生活和社区服务的节点。第三呢，就是数字设施更加的注重引导，各个银行在保留必要的人工服务窗口的基础上，积极的推进了智能柜员。

机等技术应用，增加语音提示、人工引导这样的一些适老化的功能，并且针对 AI 换脸、语音合成等新型的诈骗开展反诈宣传，帮助老年群体掌握数字经济。

导没有同步优化。那下一个阶段，推动银行的网点改造要走深走实，就应该从布局优化、流程再造、场景拓展三方面协同发力。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最后的一点时间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最近啊，碳水脸一词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那按照网络的评述，面部浮肿、发胀、下颌线模糊、皮肤暗沉松垮、气色倦怠，整体呢就给人一种发面馒头般的虚浮感，就被认为是碳水脸。那很多将这些特征的出现归咎于米饭、馒头等常见的主食，并因此抗拒日常饮食中的碳水化合物，生怕自己也变成所谓的碳水脸。但问题是呀，碳水脸这个词儿根本就是一个伪概念。碳水吃多了真的会变丑吗？其实米饭、面条、馒头这样的一些精致的碳水化合物本身就是我们人体最经济最直接的能量来源，是膳食结构中的基础部分，和不自律没有任何的关联。其次，你的面部浮肿、皮肤暗沉、长痘这样的一些问题从来不是单一吃碳水导致的，而是什么高油高糖的搭配、总热量超标、睡眠不足、盐分摄入过多，还有代谢问题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那过量的精致碳水呢，当然也会使快速升高你的血糖，刺激胰岛素的分泌，可能促进皮脂腺的油脂，让皮肤更容易出油长痘。所以说高糖饮食会引发糖基化反应，加速皮肤的胶原蛋白流失，让皮肤看起来暗沉松弛，而长期吃太咸搭配油炸的食物，再加上碳水过量，才容易导致水钠的这种驻留，出现面部的浮肿。所以不要把这个问题单一的归结于你的碳水。而且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长期低碳或者零碳水对身体是有非常严重的损害的。首先，身体能量供应不足，容易造成皮肤苍白干燥，失去光泽，还容易引发脱发，免疫力下降，让皮肤更容易过敏长痘。其次呢，长期缺碳水会损伤代谢功能，导致基础代谢降低，恢复正常饮食之后，你的体重极易反弹。所以呢，大家一定是要科学的吃碳水，一定是优化结构，控制总量，巧妙搭配，食物多样，还要避开一些隐形的糖。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会想过，我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那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这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亲自的来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毕淑敏老师呢，在2008年用114天完成了绕地球一周的航行，成为中国内地首次环球航海的公民。而后来他所写的《世界如锦心如梭》记录的正是他此次航海的所见所感。他的解释是，如果世界是一批巨大的锦，那我们的心就是织布的梭，你心里的所思所想织就了美好的世界。所以我们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果世界是一本书，

0: 旅行的人只是看到了其中一项，而爱旅行的人自己就已经活成了一本书。旅行的意义在于去看千奇百怪的别人的生活，看得多了也就不奇怪了，就会知道这个世界不同地方的人的生活方式和理念天差地别。旅行会让你看到世界上原来真的有很多很多种人，用五花八门的方式生活着，他们拥有不一样的观念，也让这个世界显得纷繁复杂又很有趣，让理解他们的人有共鸣，不理解他们的人有话题。所以呢，我们都需要出去走一走。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要走进喜欢说《红楼梦》的美学大师蒋勋，关于旅行的意义。
1: 其实我不太讲旅行或旅游，我常常用的一个字儿是出走。一个人在一个环境太久了，太熟悉了，就失去他的敏锐度，也失去了创作力的激发，所以需要出走。我70年代在欧洲读书，那时候我写关于文艺复兴的艺术史，老师问我，你有没有去过意大利？我说还没有。他说，你没有在米开朗基罗的雕像前热泪盈眶，你怎么敢写他？后来我在意大利跑了一个月，身上就是一个包，两件衬衫。我也曾经睡火车站，那时候坎城，也就是戛纳的火车站，是一片年轻人睡在里面。他们问我，你怎么没带报纸？要铺报纸的。他们就分给我。早上5点，警察带来了大桶的咖啡，当当当敲着桶子，叫醒大家，请大家喝完咖啡离开，火车站要运营了。不要问该准备什么，先问你爱什么。我常常跟朋友说，西游记孙悟空那么厉害，他一个筋斗就是108000里，那他去取经不是很容易吗？为什么是唐三藏取经？因为孙悟空没有动机，而唐三藏有动机，虽然没有取经的能力，但是动机是比能力重要的，没有动机根本就没有出发点，连起跑点都没有。只要有动机就很棒，最怕的是无所爱。如果年轻人想要走出去，我会问他，你爱什么？旅游是很大的反省，是用异文化去检查自身文化很多应该反省的东西，比较里面才了解文化的不同，没有优劣。著有《真腊风土记》、出使吴哥城的周达官是元朝的北方人，所以他南下的时候受不了当地的天气，他不了解当地人怎么每天洗好多次澡。一年之后他变了，当初他带着大国心态，当时元朝那么伟大，但他后来说，真腊，也就是柬埔寨吴哥窟，一个小小的东南亚国家，可是礼仪这么严整，不可轻视也。我觉得人不可能没有主观，可是慢慢在旅游里面修正自己的偏见跟主观才是好的旅游，不只是向外观察，而是向内反省。即使只是参加旅行团，也可以有不一样的体验跟视野。现在信息真的很发达，在出发以前可做一些准备的工作。第二个，到现场之后尽量检讨自己的主观。旅游不只是看，更是找到自己内在最美的东西。外在的风景其实是你自己的心情，所以旅游绝对不只是向外的观察，而是

向内的反省。在一个环境久了，还会变得僵化与麻木不仁。出走当然是一个很棒的选择，若短期无法成行，阅读、手作、聊天、学习、陪伴、分享、运动、散心、唱歌、画画也是很不错的方法。只要能让自己的生活比重发生变化，自然也会改变你的生活质量，避免脑子僵化，心灵麻木了。有多久没抬头看看天，看看路边的小花小草，听听在行道树上吱喳的小鸟。就从这个简单的改变开始吧。

0: 是全人类的营养品，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人生难免高低起伏，但阅读能让其峰回路转，最是书香能致远。一个热爱读书的人，必将享受到幸福的人生。欢迎收听《一起读吧》。

0: 广播，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旅行的意义也许从来不是说我去过那里，而是那里曾经在我心上留下痕迹。就像书中所说的那样，当我满世界飞的时候，我是在收集经验和感受，但是要消化它们，我必须安定下来。旅行为你准备了盛宴，等你回到家可以慢慢享受。人生路上学会勇猛的出发，也期待温暖的回归。说到这儿，我想到另一个旅行的感觉，其实呢，它更像是一种省亲，那就是去故乡看看。去故乡看看儿时的风景，去故乡遇见从前的玩伴，去故乡吃到熟悉的美食。也许那里的风景或美食不一定惊艳，但是一定让你心安。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回老家。
6: 小时候看惯了家乡的四季草木，没觉得多美好。那时候的我也从不会意识到，在未来我会长久地遗憾那时的熟视无睹。从一年两归到一年一归，故乡与我从此再无春夏秋。现在的我已只能看到家乡肃冬的草木，却只要在回家的列车窗口上看到那天地间衰败的枯黄，就倍感亲切。就像当年第一次离家千里之后的归家，父亲立于车站广场路灯下等我，束手口袋，想要挺直腰杆却藏不住的佝偻。也是在那次，我才开始注意到父亲的鬓角已爬上了白发。我也知道那不是因为天上飘下的雪花。有一年回家，从县城回村里的路上，我一直跟司机念叨开慢点儿，开慢点儿。因为沿途曾经的老房子翻新了，小路变宽了，让我有种迷路的陌生感，生怕不小心就会错过我的村庄。我在变，家乡也在变，不过家乡总归还是慢一点，总能留下一些让我熟悉的景物。何况还有路边翘首等候着的父母，让我不至于错过。这份等候一直是我担心害怕时心底最大的依仗，但我也总怕会辜负。

0: 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异乡打拼的我跟他们电话时的我还好是不是真的好，却知道他们已经真的在变老。其实我有时候很怕回家过年，其中最害怕的路上会遇到一个个热情喊着你乳名的人，热切地追问道，今年咋没开车回来啊，还没买吗？是的，就是在追问，全然不顾我的窘迫模样。但听着这声声从小喊大的腔调，还是会让我有到了家的感觉。而每当这个时候，父母总能恰到好处地出来救场，一边拎过行李，一边说，走，先回家。只不过这往往是出的龙潭又入虎穴，父母总能从任何时机切入同一个话题，隔壁二大爷家今年添了个孙子。不过还好，父母与我最大的默契是懂得我每一次的欲言又止。每年的腊月23是老家过小年祭灶的日子，也是这时候家里开始炸各种过年的食物，馓子、油饼、麻叶儿。离家之后，我就很少能在这一天赶回家了。不过父母总会在这一天给我开一个视频，妈妈会不厌其烦地叮嘱我，记得把自己的破屋拾掇打扫一下。爸爸则会固定上演一个节目，把摄像头对准每一样新鲜炸出来的食物，略显促狭地问，靠近点，让你闻一闻，香不香？今年这个节目没有上演，他们只是说炸好后给我打包寄过来，还笑着说，热一热再吃，吃了就不想家啦。我也笑着说，嗯，我不想家。回家的感觉很好吗？至少不是一直这样的。VIP 体验卡可能很快会过期，催婚催育的夺命话题总是在初见时的默契之后择机集中爆发。你看你这么邋遢，哪个姑娘会嫁给你？天天出去玩回来这么晚，就该生个娃娃拴住你的心。到最后你只觉得父母很吵闹，让你只想赶紧逃离。但真的到了要走的那一天，看到自己屋里16岁时在墙上画的那条狗，写过的一句话，曾经喜欢的明星的海报，都被完整的保留着。以及尽管妈妈每天抱怨，都会给拾掇整洁的床铺，脚却会又突然迈不动了，很可能为离家已经更加想家了。如果说回家过年我们更想的是回家，那么其实回家可能我们更多的是想见见爸妈，想看到在我们喊出那一声爸妈，他们看到我们时的那份惊喜。也是见到他们后，我们可以暂时卸下身上坚硬的铠甲，因为就像那只动画视频里表达的那样，当你担心害怕的时候，当你扛起生活重担的时候，当你越不过山丘的时候，当你满怀思念的时候，总有人在乎我们，他们是我们的软肋，亦是我们的铠甲。曾经我们都是孩子，过年时一声爸妈换来诱惑我们岁岁平安的压岁钱，后来我们长大了，过年时一声爸妈，我们开始给父母发压岁钱，是希望他们老得慢一点。
1: 今天在我们的一起读八的文字当中，从环球旅行开始，回到故乡结束。有人说，旅游是走出去，而旅行则是把自己找回来，是跨越地球的经纬，寻找灵魂的归宿，越过一洲一洋，感受过建筑见胜于空间的气势，自然见胜于时间的惊叹，文明见胜于历史的伟大，走过一城一市，嗅探过城邦。

中市井里独有的气息，寻找过胡同里小巷间零碎的回忆，漫想过弄堂里阁楼上破旧的时光，到过一港一站，品过上好的茶，喝过上好的酒，躺过最软的床，睡过最暖的炕。将来有一天，这些记忆带着微醺，情怀带着矫情，煮酒泡茶，横渡过往，用记忆与情怀的重量，在一夜未眠的灯盏下，填充灵魂最后的归宿。所以，不管怎样，抽空都要去旅行。在节目最后，依然想要诚挚地给你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6862099的电话，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博物馆趣味科普，解锁文物里的宜昌；首届中小学万人书画大赛开赛，20000学子现场挥毫，共叙传统文化之美；粽叶飘香迎端午，宜昌严查食品守安全；宜昌骑手门诊开诊，凭工服或接单软件免挂号费。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和您关注剑指第一造假数据注水，新规如何堵住广告文字游戏漏洞。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日报评论，学校帮学生找回被盗外卖真的是小题大做吗？以下时间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6月13号，宜昌博物馆推出文物里的宜昌主题专场活动，以馆藏文物为脉络，用市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讲述文物里的宜昌故事，推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
7: 走进宜昌博物馆，专题深度讲解文物里的宜昌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讲解员以馆藏文物为线索，讲述文物的前世今生，用鲜活的视角串联起宜昌跨越千年的发展历程，让观众读懂家乡历史，感知本土文化。无需预约的开放形式吸引了许多亲子家庭前往。
8: 我们家老大对这个方面就比较感兴趣，既能培养孩子对宜昌本土文化的了解，更能培养他对历史的一个兴趣。
9: 讲解过程当中呢，其实也遇到了有很多的孩子啊，对于我们蒙古人、朝阳人的牙齿化石是非常感兴趣，因为它是距今咱们19.5万年的一个时间。对于我们的镇馆之宝的楚居宝钟呀、漆木剑骨这样的一些文化背后的一些小故事，也都是特别的感兴趣的。
7: 通俗易懂的科普讲解拓宽了孩子们的知识视野，而生动有趣的互动问答则让文化种子悄然扎根童心。
8: 我们在玩中学，然后让孩子就是更好的和我们亲子互动，感受到文化的底蕴，让他们玩得非常开心，也学得很开心。
7: 活动现场手工 DIY 环节特别设置了文物主题锡纸画创作，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将自己刚刚学到的文物知识转化为创意作品。青铜器的纹样、文物的轮廓在孩子们的创作下跃然纸上，文物不再是课本上遥远的名字，也成为了手中可以触摸、可以创作的灵感源泉，是可以和市民对话、与生活相连的文明载体。
10: 我在博物馆里学到了很多知识，了解了文物，我还跟我妈妈一起制作了这个锡纸画，我今天非常的开心。
0: 夏风送爽，墨香满园。6月13号8:30，宜昌市首届中小学万人书画大赛开赛，近20000名中小学生现场挥毫泼墨，共叙传统文化之美。本次赛事以书中国文字、画峡江风采、展文化自信为主题，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模式，全市28个赛场同步开赛。记者在宜昌市田家炳中小学主会场看到，1500余名参赛选手齐聚现场，以语文课本中的古诗词、屈原诗赋及先贤警句为灵感，现场挥毫，共赴一场翰墨之约。 硬笔书法横平竖直端正规整，尽显汉字底蕴；软笔书法气韵灵动，隶书颜体欧体

0: 褚遂良、舒体轮番展现，笔墨之间尽显少年风采。观摩过程中，嘉宾们同步讲解书法知识，让赛场成为一堂鲜活的美育课堂。本次大赛设置书法绘画两大参赛类别，并依据学段分为小学甲组一至三年级、小学乙组四至六年级、初中组和高中组四大组别，分层分类适配不同年龄段学生参赛，是近年来全市范围参与最广、参赛人数最多的中小学美育盛会。相较于书法作品以现场创作为主，绘画作品以上交成品形式参赛。选手们巧思构图，妙笔赋色，用斑斓色彩描绘峡江风光，书写青春理想。本次大赛严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评审准则，各分会场先行开展初评，择优推选优秀作品报送至大赛组委会，再由专业评委统一开展中评。赛事将评出特等奖及金银铜奖、优秀组织奖等多个奖项，后续还将举办优秀作品观摩展演。以上是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大赛是宜昌落实立德树人和五育并举，深化宜昌五有育人体系的生动实践，是全市校园月月有赛事暨第三届校园阅读系列活动之一。活动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耕校园美育沃土，推动书画艺术走出课堂，融入生活，引导青少年亲近传统文化，涵养美好品格，在艺术实践中快乐读书，健康成长，在不同赛道绽放精彩。端午临近，粽子、粽叶等节令食品进入销售旺季。为守护市民舌尖上的安全，连日来，宜昌市市场监管系统全面开展端午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严把关、堵漏洞、促整改，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6月16号上午，西陵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深入雅思超市、铁路坝店，对端午热销食品开展现场检查。检查中，执法人员细致查看现包粽子、预包装粽子的生产日期、保存提示、检查冷链储存、食材摆放等情况。西陵区市场监管局西陵市场监管所副所长郑洪亮：
1: 年前期，我们对大型商超的节令食品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检查食品的保质期，看它在不在保质期内；第二是看它的储存条件，储存条件与现场情况相不相符；第三就是看它的标签标识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确保问题食品不流入辖区市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针对现场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当场指出，督促厉行厉改，商超第一时间完成整改，实现检查、发现、整改闭环管理，切实消除食品安全隐患。雅思超市铁路坝店商管李兰：
2: 对刚刚市场监管提出的问题，我们已经现场做了整改，这是我们的生产日期，是今天6月16号，这是我们这个微信提示，现包的粽子冷藏是72小时或者是冷冻。
0: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大型商超、农贸市场、食品经营门店等重点场所，实现节令食品检查全覆盖。市场监管部门以查促改、以改提质，压实经营单位主体责任，规范食品经营秩序。宜昌市市场监管局提醒广大市民，购买端午食品请选择正规渠道，留意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方式。如遇食品安全问题，可拨打12315投诉举报。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强化巡查监管，严守安全底线，让市民度过一个安心、放心、舒心的端午佳节。6月15号，三峡大学附属仁和医院骨科骑手门诊正式开诊，为奔波在路上的外卖小哥、快递员等群体开通就医绿色通道。据了解，这是宜昌面向新就业群体开设的首个骑手门诊。长期高强度奔波，骑手群体容易出现关节损伤、腰肌劳损等问题。为此，该院推出暖心举措，凡身着各快递外卖平台工服或能出示接单软件及工作证件的骑手，均可直接到骨科门诊分诊台免费挂号，并享受优先诊疗服务，有效节省就医时间。

0: 针对骑手日常频发的电动车磕碰伤，医院同步科普规范处理方法，受伤后应充分冲洗清洁伤口，使用碘伏单向消毒，正确加压止血包扎，切忌使用牙膏酱油等偏方。同时提醒注意观察伤口状态，一旦出现红肿、流脓、发热等感染迹象，务必及时就医。三峡大学附属仁和医院骨科主任周友表示，骑手门诊的开设旨在为快递员、外卖小哥等群体排忧解难，让医疗服务更接地气、更暖人心，共同营造温暖有爱的城市氛围。为配合市市政公用设施管理处东山隧道出口处顶棚老化排险拆装施工，保障施工期间市民出行安全、道路交通有序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决定于2026年6月16号至2026年6月19号每天23点至次日5点对东山隧道实施交通管制。施工期间，6月16号周三凌晨1点到5点，东山隧道实施全封闭，对老旧顶棚实施破除拆卸。6月18号和19号施工时段采取半幅封闭、半幅通行的方式。6月17号周三凌晨1点到5点，东山隧道将实施全封闭。那么途经的车辆，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或时间，可经由702路快速路、702路、胜利3路绕行。6月18号和19号施工时段车道变窄，途经车辆请减速慢行，注意让行，有序通行。随着高考落幕，准大学生们开启漫长的暑假生活，宜昌各大卖场、家电数码卖场纷纷推出考生专属优惠、专属福利，释放青春活力的多元消费场景，迅速点燃了初夏市场的烟火气。
1: 记者在城区多家商场看到，不少学生结伴到店消费，针对庞大的考生群体，商家也趁势推出多样化专属优惠活动，全方位适配毕业生聚餐、购物等多元消费场景。
2: 高考第三天过来跟同学聚餐放松放松，最多4块钱，所以说最多可以我们7个人可以减28块钱，体验到这种优惠，然后还可以跟同学们一起玩一玩，我觉得这样很好。
3: 凭准考证可以到店免费领取我们的一个50美食券，各个商家也是推出了考生的一个专属福利，包括折扣、满减、赠礼、套餐等等，准考生也是可以享受福利。
1: 数码产品也成为考后消费的核心刚需，手机、笔记本电脑、智能手表、蓝牙耳机等销量迎来快速增长。
4: 刚高考完，然后呢，考得还可以，然后我妈就带我过来买个手机，便宜了1000多块钱吧。上大学了，然后就是为我即将开启的大学生活做准备。
2: 参加国补和店补以后，就比线上价格要更加优惠一些。苹果17的话，我们现在是5999的话，叠加国补之后是5499，叠加我们门店的开业活动的话，我们可以做到4999。很多高考生结束之后的话，也是第一时间到我们门店来换新，包括我们的笔记本 DIY 的一个组装区域，包括我们的穿戴类的。
1: 花式满满的考生专属福利，有效聚拢人气，撬动消费，带动商场客流和销售额实现双增长。
3: 客流环比增长13%，潮流服饰销售额环比增长9.6%，3C 数码增长是十分突出的，手机、笔记本、平板等产品的销售涨幅是最为明显的。
5: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6: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5: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6: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广告是广大经营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近年来部分经营者以明显量身定制的研究报告甚至是虚假实验数据作为依据，在广告宣传当中进行萝卜坑式引证。有的商家使用添加各种定语后的首创第一等噱头或者口号，还有的在广告当中采用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手段，着力突出商品或服务卖点的同时，显著弱化可能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不利信息。 针对此类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剑指其中的各种乱象。那么新规具体将从哪些方面改善广告市场环境呢？某某地区、某某时段、某某品类销量第一，这样的广告词您熟悉吗？过去啊，不少商家以为在第一前边加上一长串限定词就能绕开监管，但是这次发布的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直接戳破了这种定语游戏。因为新规明确，如果限定的地域比一个省还小，行业比国家标准分类还窄，或者产品连国家标准都没有，这种第一的广告词照样违法。换句话说，定语不是越多越安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自行划定小的领域、小的赛道不再被接受，核心的标准由官方来定义。此外，地域的限定不能够过小，省级行政区域是地域范围的底线，不能够缩小到县、市、区等等。核心是要避免对消费者的行为产生误导。举例来说，你认为以下的广告词违规吗？比如，本店自烤面包，朝阳区双井街道销量第一，这是违规的。朝阳区双井街道地域小于省级行政区域，因此违规。比如，本公司生产的蓝色圆珠笔在某某小区东门便利店销量第一，这违规吗？违规。蓝色圆珠笔行业细分太窄，远小于国家标准当中的文具制造这个分类，并且广告词说在小区东门便利店销量第一，同样所指的地域范围太窄了，因此违规。网红流星爆浆草莓小蛋糕全网线下实体店单日午后时段销量第一，这句广告词违规吗？还是违规。因为这种产品没有专有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这种第一无法科学验证，因此违规。吴沈阔指出，在程序层面，新规的重点之一就是要堵住和避免数据造假，要求全流程的可验证。一方面，广告主应当承担全部的责任，而不能够轻易的甩锅给第三方。此外，第三方所提供的数据会面对穿透式的检查，以杜绝萝卜坑的现象。特别是数据的样本应当具有广泛性、有代表性，机构必须有法定资质，数据的抽样还必须科学。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去避免产业链的造假，从源头去遏制可能的数据灌水。大字吸金、小字免责的误导性广告扰乱市场秩序，欲破坏市场营商环境，损害消费者权益。所以新规明确，表明广告引证内容出处、适用范围、有效期限等的其字体、字号、颜色、语速必须满足一般消费者正常辨识要求。专家指出，新规将显著改变商家在电商详情页、直播话术等高频消费场景中的具体广告策略。简单来说，就是让消费者能够听得清、看得清、听得懂，不弯弯绕。除了这种对于文字游戏式广告的违规行为进行限制和要求外，新规在制度上还有哪些创新呢？这次新规还进行了制度创新，将那些明知其数据报告会被用于广告宣传的第三方检测、调查机构或者自然人认定为广告经营者。这就意味着，如果某一家机构三次及以上为商家出具被用于广告的数据，就可能被认定为他也是广告经营者。那么，如果数据出现问题，这些机构也是要担责的。专家指出，这样就斩断了数据或者测试造假，然后引用虚假结果，再进行广告吹牛虚假宣传的这条产业链条。此外呢，新规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发现上述造假链条的，应当向相关主管部门进行通报。
7: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8: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7: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样一条评论。最近啊，有这样一条短信截图在网上流传，内容是这样的： 说：“同学你好，湖南大学财院校区保卫部门已经为你追回被盗外卖的相应款项。”这条短信被称赞是最好的招生简章。

可不成想啊，竟有人觉得几十块钱的事儿，保卫处又是查监控，又是蹲点机道，小题大做，至于吗？我们来听一听人民日报的评论，学校帮学生找回被盗外卖是小题大做吗？咱们说账不能这么算，外卖被偷没人管，规则就会一寸一寸塌陷，法治的种子如何能够深种学子内心？保卫处较这个真儿，就是传递出一个信号，这事儿虽小，但是有人管。类似的事情其实并不少见，武汉一个派出所23小时破获自行车被盗案，天津一个社区联合物业一帧一帧地查监控，锁定偷快递的嫌疑人，追回的是快递是自行车，换来的是秩序和安心。我们跳出个案，这个意义上的小题大做不仅折射着人民至上的理念，还蕴含着基层治理的智慧。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民生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它就藏在日常的琐碎里。背街小巷的一盏路灯亮不亮，小区路面的一段坑洼修没修，事情都不大，但关系着居民生活安不安全，方不方便。正是这一件件小事儿，构成了民生的底色。小题大做不是没事找事儿，而是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儿当做我们的大事儿。往深里看，很多创新实践的源头正是从小题来的。把群众的小事儿当回事儿，认认真真的去破题，创新的种子便萌发了。就拿12345政务服便民热线来说，过去市民遇到垃圾没人清、小区停车难等问题，常常不知道具体找哪个部门，还可能被推来推去。而现在，分散的政务服务资源被一条热线串起来了，形成接速即办的机制，极大地提高了解决问题的效率，方便了群众。小题虽小，却是解决问题的切入口，创新方法的试验田，用好了做大了，往往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以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小题大做不仅能够解决眼前的问题，还能成为系统全面优化的一个契机。就以上海告别拎马桶的攻坚为例，如厕看似小事，实则涉及居民住房改造、排污管道布局、邻里关系等诸多问题，是关系旧区改造的一个系统工程。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系统治理，解决这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儿，激发的是智慧、探索、创造这些了不起的大事儿，收获的是归属感、责任感、使命感这种难以衡量的财富。一个小题成就的是一场系统升级。说到底呀，小题大做是一种价值排序和实干担当，把群众需求放在心上，把急难愁盼呢扛在肩上。它让小事儿有了分量，让创新有了路径，让治理有了根基。我们愿更多小题大做的坚持坚守，守护好每一个小家的热气腾腾，也托举起整个国家的蒸蒸日上。好，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2: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3: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2: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1: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4: 爸爸，
5: 慢慢来，爸爸教你。
1: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6: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3: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二晚高峰的17:06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目前来看到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基本上每个路口都是1到2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个别路口出现了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来自环城南路的西陵一路路口，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状态了，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提醒到各位的是，此刻龙康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尤其是在龙康路从一马路经过龙康路要往云集路的方向，在湖堤街路口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各位稍安勿躁。进出城的方面来关注到的是城东大道这边，此刻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双向有滞留，尤其是出城的方向，从山河园路门前就已经开始排起了长队，队尾是排过了港窑路三医院。另外一个此刻港城路，这个港城路的路口要往青岛路去的方向，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西陵二路这边，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和下行整体来说的压力不大，基本上是比较顺畅的一个状态。提醒到各位的是，此刻能够看到在城东大道的西陵二路口，就是大学路这个方向过来的车辆呢，会有点增加的流量，持续在增加的过程，大家呢要耐心等候一下。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周二回家路上，各位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鄂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各位好，周二晚高峰的17:09，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再次提到各位，晚高峰此刻呢，中心城区各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基本上进出城的通行压力，包括商圈的周边的一个信号灯左右的调节等待周期。稍后的时间，商圈周边的压力将会持续的上升，还有学校周边的压力也会持续上升，各位要耐心等候一下。
1: 咱们先来关注天气啊，明天是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后天中雨，东部南部呢是局部大到暴雨，24到28度。
0: 不行，咱就休息吧，何必呢？你究竟是，是？
1: 我不是想着你一个人很辛苦吗？
0: 那有点多余了。
1: 那我就多说两句吧。既然这话都说到这儿来了，我下午去参加了一个学习，在我隔壁呢有一位小哥哥，他是咱们的铁粉儿，他说我觉得你们挺适合做脱口秀的。我说谢谢您的夸奖。哎，涛哥呢？我说涛哥啊，在家里
0: 没有这个资格学习。
1: 我说涛哥呀，在家里面就是你看我们出来了，总有人为你负重前行啊。他说
0: 给我上价值。
1: 没有，他后来说了一句，哎呦，我每次特别喜欢听你们节目，你总欺负涛哥。
0: 这个你看，
1: 涛哥总被你欺负。
0: 听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1: 耳朵
0: 是吧？眼睛耳朵都是雪亮的，毕竟现在能看得到嘛。
1: 当时那一刻呢，我就觉得有点局促，做不下去了。
0: 你局促啥？你怕他替我报仇吗？这个
1: 没有，我说那是节目效果。
0: 没有啊，其实挺好，挺好。
1: 对啊，你一个人2个小时，对吧？多多少少还是有点累的。
0: 主要就是提醒了大家，你看最近一段时间确实天气逐渐炎热起来了，大家呢要随时记得，第一个及时补水，第二个呢。

0: 也要，特别是这个天气里面很容易有一些上火的症状。
1: 我现在分析我这个状态可能是上火，
0: 可能是上火，
1: 应该不是感冒。
0: 对对对
1: 对，
0: 而且这个上火症状其实有的时候来的特别突然，比如说呢，哎，遇到一什么急事儿啊，哎，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压力比较大呀，还有就是生活节奏比较紧张啊，刚发工资啊，都会让你感觉到上火。特别真实。就爱听这个，就爱听这个。
1: 所以今天像我那个小哥哥，你现在听节目吗？
0: 哎呀，所以说啊，所以说我们也提醒了大家，这天气的时候，以前要提醒到大家，现在要开始防暑降温了啊。但是明天、后天两天，提醒到各位，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即将到来，尤其是后天。后天整个宜昌市将会局部是呈现一个中雨的天气，甚至东部、南部有大到暴雨，24到28度，高温有所缓解，但是出行上面大家要格外注意，尤其是后天要放。哦，还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还有两个工作日啊，
0: 明天后天，
1: 对对对，
0: 后天晚上就开始进入到一个放假的高峰阶段了。对吧，后天晚上嘛，星期四是吧，所以说大家出行要提前规划行程。
1: 是，那么明天和后天呢，对于咱们来讲，明天下午的5点钟，我们这次的618年度大促就向我们款款的走来了
0: 啊。对。这个再次提醒到各位，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618就可以提前预约直播。为什么总让大家提前预约直播呢？第一个，预约直播呢，你可以在明天领到一个5块钱无门槛的使用券，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预约了直播之后，明天可以随时随地的提醒你，因为咱们明天为大家准备到的直播商品特别特别多，包罗万象，琳琅满目，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基本上可以给大家来想的比较周全，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人手也有限，只有3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以后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我们看看能不能给大家网罗更多的商品，然后也组织更多的主持人来跟大家一起度过，比如说晚上像明天到8点，8点以后是吧，安排一些其他的同事过来啊。对吧，
1: 夜场
0: 丹磊啊。是吧，
1: 我叫不动，
0: 宇浩啊，
1: 请不动，
0: 谢
1: 谢小月月应该可以，
0: 对吧，
1: 因为他年轻嘛，
0: 年轻
1: 有活力，
0: 他们两个是我们现在单位最年轻的，年轻人就应该拿出年轻人精气神来，我觉得晚上10点到凌晨1点这个很适合。他们也愿意播，大家也愿意看，
1: 一边播然后一边那个播球赛吗？
0: 播球赛没有，
1: 那个点只有球赛了吧，
0: 没有那个，对，所以我说呀，那个点大家不看球赛，看直播，看咱们直播带货啊，更精彩
1: 啊。来说下这次的618年度大促吧。第一个专属的福利呢，是在微信小程序来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啊，每个人都可以领5到50元的随机的立减券。
0: 对，
1: 然后再就是有一个储值的活动啊，500元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0: 是，另外一个，各位，如果你明天在直播间里下单了，同时也有意外的惊喜，满999块钱就可以直接送给你行李箱，达标就送，不限名额，就是达一个999送一个行李箱。
1: 你看今天就有一位小伙伴，他就因为这个金额是达到了999，然后明天早上要过来领箱子
0: 啊，就箱子就已经有了，现在
1: 对
0: 啊，就直接呢把行李箱
1: 咱一直都有
0: 啊，
1: 对。
0: 然后除此之外还有返券复购，满299返10块无门槛券，满599返30块钱的无门槛券，而且是7天内有效的，线上直接抵扣，让你省钱之上再省钱。另外一个再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让各位来预约直播？预约直播有5块钱的无门槛券。除此之外，明天晚上看直播的过程当中，详细来听我们跟大家来说到的，就是你把直播链接分享出去，观看达到一定的时限和人数的话呢，也可以有一个10块钱的无门槛券。换句话说，明天晚上如果你把咱的优惠机制研究清楚了之后，你会省下很多钱啊，会省下很多钱。各位具体的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数字618，来预约一下明天晚上直播，5点钟一直到晚上8点钟。5点到8点，
1: 一共是3个小时，
0: 持续3个小时的直播。
1: 你说我明天该不会也是今天这个声音状态吧？
0: 你明天，所以我说你今天就应该好好休息休息一下，对吧？你保不齐明天我这个状态，你不就可以搞3个小时？
1: 我说
0: 我要是明天像你今天一个状态，
1: 那不是还有安师傅吗？
0: 安师傅万一也这样呢？
1: 不会的，安师傅身强力壮。
0: 不行，我不管咋样，明天一定要把这整成这个状态才行。而希望大家吧，记得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记得在里面来回复数字618来预约一下明天晚上6月17号宜昌交通广播给你带来的1059主播甄选年终大促。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5: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6: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5: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7: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5: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20，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变化。西岭二路快速路这边，首先上行在人文书高中的门前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队尾是排过了东山大道口，各位要耐心等待一会儿了。另外一个，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进出城的城东大道这边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现在队尾快要排到了东风路，从港城路就已经产生了滞留。出城方向的山河园路门前排行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港窑路三院的门前。另外一个，学校周边的东风路、东松路隧道双段现在双向啊，在旭光路的路口处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候。来自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现在队尾呢至少有3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各位稍安勿躁。另外一个，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现在在金东山这个路段上面红绿灯处也有2到3个左右的排行等待时长。其他方面来关注一下，上一个时间段有行车滞留通行压力的路段，这是来自龙康路的湖堤街路口，现在从一马路方向过来的车辆依然在这个路段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还有一些个

0: 位路口在学校周边呢，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在夷陵大道的杨岔路路口进城的方向，以及出城方向的夷陵大道万达路的路口，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找到我们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豫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鄂豫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二晚高峰17:21陪你回家路上的鄂豫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嗯，这个时间段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几个车友资讯啊。一个就是今天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关注到了啊，也都是蓄势待发准备抢票的。为了更好满足广大球迷朋友现场观赛的需求，宜昌东阳光队与黄冈祥运队的比赛2026年6月27号，也就是下个周六晚上的7:35将会由原来的宜昌市体育场调整至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来进行。
2: 是的，
0: 哎，日期和时间是不变的。
2: 对，
0: 嗯，
2: 今天已经看到了你拍的那条短视频。
0: 另外有一个消息就是那天也下雨，好在是小雨，风里雨里，我们奥体体育场等你。
2: 等你我们直播间风里雨里，我们直播间、嗯、等你。
0: 要不然这回咱们换一换吧。
2: 下雨啊？
0: 嗯，
2: 下雨。就你可劲儿在外面造吧，涛哥。
0: 就可一个人霍霍呗。
2: 是，
0: 我现在还有浩浩，现在是两个人霍霍。挺好啊，我们也期待着。还有一些朋友关注到说什么时候会开票啊？按照以往的这个放票的时间，应该会在这个周五或者下周一。以往啊，按照以往，这是我推断啊，以往的放票时间是下周一、周三。
2: 对，
0: 哎，这个节奏。
2: 对，虽然我没抢到过，但这个时间记忆犹新。
0: 以往
2: 对，都是周一和周三，
0: 对吧？
2: 啊、
0: 所以大家随时了解，
2: 持续关注吧，
0: 做好准备啊！另外一个出行的提醒，跟大家说，为配合市政公用设施管理处东山隧道出口处顶棚老化排险拆装施工，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会对相关的道路实施一个交通管制。
2: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管制路段呢，就是东山隧道管制的时间呢，是从今天，也就是6月16号开始，一直到6月19号，每天的23点到次日的5点。
0: 对。
2: 那么在施工期间呢，6月17号周三的凌晨1点到5点，东山隧道是实施一个全封闭的，对老旧顶棚实施一个破除拆卸。
0: 对。
2: 那么6月18号和19号呢，施工时段呢会采取一个半幅封闭的半幅通行的一个方式。
0: 对，车道会变窄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施工的节点啊，一定要提前的来了解。那如果说这个时间段你要通过东山隧道来通行该怎么办？6月17号，也就是今天晚上吧，咱说今天晚上，明天凌晨1点到5点，东山隧道实施的是全封闭。那么途经车辆呢，一定要提前规划出行的时间或路线。你可以绕西陵2路快速路、西陵2路、胜利3路绕行。6月18号和19号施工阶段的车道变窄之后，你经过这个车辆呢，要减速慢行，注意让行，有序来进行通行啊，这点也很重要。
2: 继续来跟各位分享的消息啊，在端午节期间，我的宜昌客户端呢推出了端午安康纵游好运的主题活动。就我这样讲话，我声音小点讲，大家能感受到我的诚意吗？我还不如不讲。
0: 不是，可以感受到，可以
2: 可以的、啊、
0: 这是人家我的宜昌诚意，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才这么喜欢我自己身上贴金。
2: 我借花献佛。对吧，
0: 献
2: 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一个免费抽奖限时秒杀的活动啊。
0: 哎，对，
2: 这时间呢大家记好，是从即日起一直到6月21号。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在首页的幻灯或者进入到热门活动栏，来点击端午安康纵游好运，
0: 对，
2: 就可以进入这个抽奖的页面，就可以参加了。等会儿我来试一下啊。
0: 对，活动期间用户每天可以免费参与3次，奖品有以下几种啊，都是在里面的。小团圆送快递到家，就是你中奖了，这个小团圆一个礼盒粽给你送到家。还有一个桃梨配饰微醺礼盒，里面有啥呢？桃花酿啊，端午香包双牛排套餐8折券，以及下午茶套餐8折券。太火爆了是吧，都干成这个德行了。哎，在这些呢，如果你中奖了，在宜昌城区的橘子元宇宙到店来进行核销就可以了。
2: 对，他们家点心也蛮好吃的啊。
0: 是的。
2: 另外呢，还有一些限时的秒杀，比如说脐橙豆沙粽秒杀价啊，100克
0: 两个
2: 的秒杀价呢是 5.99元，
0: 6块钱。
2: 对，
0: 嗯，还有脐橙黄桃蜜枣粽也是100克两个，秒杀价5.99元，以及脐橙鲜肉粽，还有秒杀也是100克两个，秒杀价是9.99元，限量的啊。3款爆款粽子包邮到家，你看你5.99元，你

0: 买两个粽子给你免费到家包邮、嗯、每人限购一单，每单限购两件。
1: 另外在我的宜昌帮扶馆来购买去菇的产品的单笔消费达300元，还赠送价值49元的橙花酿一盒，而且也是随着这个产品包邮到家的。
0: 对，所以各位下载关注我的宜昌客户端，记得在里面除了可以抢楚超宜昌队的门票之外，还有一系列有关于端午节给大家准备到的丰厚礼物啊。
1: 今天周二的回家路上我们来唠点啥呢？
0: 最近呢网络上有一股叫做拍照姿势的系统化教学热潮。
1: 我发现你天天都在网络上、
0: 我得编节目。
1: 我在天天在网络上面、是吧？
0: 这是网络
1: 现在追热点。
0: 那这热点大家都关注到的嘛、嗯嗯、说是从底层心法万能站姿坐姿到场景化构图公式给你弄得清清楚楚，给你解析拆解，哎，你该怎么做，该怎么站，该怎么构图，让普通人也能够快速的告别镜头僵硬和手势尴尬。
1: 嗯，
0: 就像我就是属于
1: 我不尴尬，
0: 不会拍。
1: 对，
0: 所以我说今天节目不适合你。
1: 我觉得对，
0: 适合你，下面也适合你。
1: 对镜头，看着镜头拍照，我都不是很喜欢，我觉得有点傻。
0: 嗯，
1: 但我不是说大家那样傻，我觉得我自己那样有点傻。
0: 哎，还真不是。我跟你说，其实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具体有哪些？有简单，因为它太多了，我就挑一些重点。比如说，身体要有曲线，不要直挺挺的。
1: 对吧？比如说你现在我们的摄像机对着我们，
0: 要有曲线、
1: 你就要得有一点动作，
0: 避免正对
1: 镜头，
0: 就是呗。
1: 我就是，我特别不喜欢看镜头拍照
0: 啊、
1: 我喜欢那种意境的感觉，哪怕人非常小，
0: 对，
1: 人在景中，
0: 对，
1: 突出的不是人，突出的是景
0: 啊、再就是手要找事儿做，否则你的手会很局促，拿个东西啊，
1: 拿东西。我当时想着手可以放在口袋里呀、
0: 反正就是你手有事儿做，
1: 对对，手可以撩下头发呀。
0: 都可以。然后再有就是比如说还有覆盖90%场景通用的万能坐姿，比如说姿势，比如说站姿告别剪刀手，对角线拉腿，行走抓拍，
1: 对，抓拍
0: 啊，还有
1: 不会
0: 四肢打开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双腿交替摆放啊，动态抓拍呀、道具互动啊，九宫格留白呀、对角线构图啊，三角形构图啊，避免人物居中啊，哎，忘记镜头啊，等等等等。其实有很多，我相信说出来大家可能哎，不是什么不懂啊，很简单。比如说像我不会拍照，我是真的不懂构图，我就经常就会把人给框进去。我觉得人在正中间就是非常合理的啊，人在正中间就非常合理。然后还有就是里面强调了一点，如果你是被拍照的对象，一定要记得忘记镜头。就像你提到一点，不要看镜头，忘记镜头，忽略镜头最自然。今天我们在周二回家路上就跟大家来聊到的是拍照这件事儿，问问大伙儿吧、你身边有那些很会拍照或者不会拍照的人吗？来晒一晒你。
1: 不会拍照的人有什么好说的？
0: 那要说一说
1: 吐槽吗？
0: 你拍过最满意的或最不满意的照片？
1: 对呀、我记得咱俩之前拍短视频的时候
0: 出过一个短视频，就说的是我。
1: 对，说的就是你。
0: 我是真不会拍。
1: 对，
0: 我是不会给别人拍，但我给自己拍，我觉得还行。
1: 你给自己拍不就是自拍吗？
0: 自拍
1: 有难度吗？请问？
0: 自拍当然有难度啊，也不全是45度角啊。自拍你得找到自己，因为你自己最了解自己，你知道自己在哪一个角度、哪个侧面是最那个的。
1: 你不要说自己帅这个词啊，
0: 我没说帅，
1: 这个、
0: 帅这个词已经不能够用来
1: 形容你，
0: 不足以来形容。
1: 那什么来形容自己呢？
0: 我是一个有内涵的人，我有内涵啊。
1: 进广告吗
0: ？I'm a
1: Sunny Tom，
0: 三汤是吧？哎，所以我们今天回家路上和大家聊一聊吧，也欢迎各位直接来上图晒一晒，或者来说一说，来吐吐槽也可以。然后我刚刚甚至看到五一简哥，你这个就是怎么讲呢？你是上个图拍了一张狗，然后特意艾特了一下我。你后面说一点啥？你想表达是啥？你想表达是涛哥，这是我拍的，你就直接啥也不说，你就发了一张你家狗狗可爱的侧面，然后艾特了一下我，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没懂、欢迎大家可以直接上图参与互动的方式很简单，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或者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视频直播间里面留言互动。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买房贷款去哪里？
4: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5: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4: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3: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6: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7: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袭击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

0: 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1: 救命啊！
0: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二晚高峰来到了17:37，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上的通行表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还是有很多的路段相对来说比较畅通，但是个别路口的通行力持续在上升。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到的首先是城东大道这边，那现在能够看到城东大道从水城往北苑桥的上行，在八中门前城东大道西梁二路路口处，现在队尾至少有三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周期。另外一个下行从金桂华亭到下行的东方杰作也是有一个滞留的通行状态。此刻的港澳路三医院这边的进出城关注一下，此刻出城方向的山河园路门前排行滞留的队尾呢，是直接排到了胜利三路交通局，进城的压力依然是体现在了胜利三路三医院的门前啊，港澳路的路口现在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另外一个此刻港澳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处也有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此刻学校周边我们来关注到的一个就是在东风路的金东方门前，此刻东松路隧道中段在旭光路的路口，不管你是从城东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在一化八黎香颂的门前，还是从后方中南路过来的车辆啊，在东松路隧道旭光路的双向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在明月家园的门前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队尾一直是快要排到了西陵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处，而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只是在体育场路路口一直到东山大道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的一个滞留通行压力。另外一个东湖一路的夷陵大道口现在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从东山大道经过东湖一路要往夷陵大道的方向现在是全线滞留的状态。再就是珍珠路这边，此刻珍珠路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全线滞留，那么西陵一路的路口珍珠路路口也就是从东山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在珍珠路这个路口处也有非常明显的排队等待。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4: 正在收听的是鄂意俱乐部。
3: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二17:39，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5: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3: 我以为我起飞一样不看你话筒。我
5: 他那天真是，
3: 他那天 我听到了你俩一开始上来在那嘚不嘚就没有看你话筒。我说得亏是他，这是我后面我就没有说话的机会了。
5: 没有
3: 什么没有，还没有。
5: 那位听众
3: 笑得过于真实了。
5: 那位听众你听到了吗？你看。是不是并不是像你今天说的那样，我在节目里面总欺负涛哥，嗯，
3: 还不欺负吗？
5: 你听到的那些都是效果。
3: 效果，欢迎各位找到我们的方式很简单，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或者呢也欢迎你可以直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互动。因为随着现在手机其实越来越普及方便，然后它的功能越来越强大，你会发现现在这个大家出门的话基本上啊，除非那种特别极其专业的朋友，热衷的爱好的朋友会带上专业的相机也好，什么这个大疆的一些什么Pocket 啊，什么 Action 啊，这些专业的拍摄设备，基本上一个手机可以搞定所有的日常拍摄，对吧？那所以现在用手机拍摄的相对来说会占据绝大多数的一个比重。那拍照呢，现在每个人基本上都可以随手拿起来就可以拍几张啊，分享一下。 那就会有些人会拍，有些人就能够拍出那种意境来，那有些人呢就不会拍，不会构图。我就属于那种有些人。我现在拍照，我跟你说，我都把那个拍照的
5: 九宫格，
3: 对，
5: 你是把九宫格打开了？
3: 你看我一打开，
5: 你现在给我拍一张，就咱俩现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你给我拍一张，
3: 开，
5: 我看看，
3: 是不是？这属于那种特别还可以的吧？
5: 你把删掉，
3: 就要删掉吗？怎么了？不满意？
5: 怎么没法做了？你说满意在哪儿？
3: 这是要哭，这是感觉，这表情咋像哭呢？
5: 就你不会抓拍吗？
3: 我刚刚不就在抓拍吗？抓拍指的是你做动作的过程当中拍，我又不是我抓着你去拍去拍。确实啊，这个有些朋友真的就找不到那种拍照的灵感。这个东西其实怎么讲，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啊。虽然说看到了网上有很多总结，这那那这的，掌握这个技巧啊，但是有很多呢，还是看你自己去领悟。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关于拍照这件事儿。你身边或者你自个儿是不是那种会拍照或不会拍照的人啊？也来晒一晒你被拍过的最满意的，或者你拍过最满意或者不满意那些照片，来说说看。有看到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一下，比如说刚刚我看到那个，叫做志明啊，志明他不是晒了一下吗？就是志明他晒了一下他的一个朋友抓拍到的照片，他说车友活动被拍到的，抓拍到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正好是他们就是应该是车友活动，这是在参加一个射箭活动。啊，
5: 射箭
3: 活动，
5: 真是，
3: 哎，射箭
5: 好动态。你看他这张照片就拍的是特别的动态。
3: 射箭活动，像这种照片呢，用手机显然是拍不出来的。你必须
5: 是用相机拍的吗？
3: 肯定啊，用手机是拍不出来，我是这么觉得啊，因为我拍不出来这种感觉，
5: 所以你认为别人也拍不出来？
3: 对，我觉得手机不可能抢拍得到。
5: 那不一定，不过你用的手机其实
3: 也还可以，
5: 也挺好的。
3: 不能怪设备，就是自己的问题。
5: 是
3: 啊，自己。
5: 确实，
3: 就是自己的问题。
5: 来看一下啊，萱萱妈妈说了，我不会拍照，但我老公呢，拍照技术不错，给儿子拍的都很好。他说我老公拍的不错，但是给儿子拍的很好。他言外之意就是给自己拍的一般，
3: 不满意啊，不太满意。
5: 延安晒了一张啊，延安说，
3: 还有，
5: 我想拍照，我就约摄影师；我想出门玩，我就约旅拍师。取景、拍照、衣服、妆造、拍摄、后期修图都有人操心，没有丑照片，都是美片。专业的事情你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啦。
3: 我特别喜欢这句话，真的，专业的事情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5: 那你为什么要拍短视频？
3: 拍短视频和拍照是两回事儿。
5: 你短视频也有构图啊。
3: 哎，我实话实讲，我自己做那两条短视频，
5: 我觉得都不错。对，
3: 是不是还可以？
5: 所以是人的问题吗？
3: 所以是什么问题呢？所以那是工作，对吧？工作和平时是不一样的一种状态。你要工作，对工作要敬畏心，是吧？毕竟拿钱嘛。
5: 所以有的时候我请你帮我拍张照的时候。你那个时候的心理是？
3: 我那时候心里就是，这拍了反正好不好，反正就这么回事儿。对，那是这工作这两码事儿，这两码事儿啊。
5: 就大家可以通过视频直播间看到我的表情吗？
3: 不一定。
5: 等会我把电脑调整一下。
3: 不一定。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在给我们分享，然后熊仔说，这时候涛哥给娜姐拍，然后娜姐给涛哥拍就有对比了。是我确实说实话，
5: 那几张大片都是我拍的，
3: 我真的不
5: 就是在工作中，
3: 对，
5: 尤其是你上个星期五背了个吉他
3: 啊，对，
5: 上班就上班，你背吉他来干嘛？
3: 那不是工作需要吗？
5: 那也就是明天工作需要那么一小会儿，那我们就在这儿跟大家预告一下吧，明天618直播啊。大家记得锁定直播间，涛哥会上才艺。
3: 不会
5: 啊，
3: 没学好，没学好，还没学。
5: 来一段吗 ？Solo 一段。
3: 还没学会。
5: Solo 一段。
3: 我连照谱都不会，还 Solo？ 你对我要求太高了，我连照谱弹都弹不下来，我还 Solo 一段。然后
5: 李木一啊，李木一说，现在我老婆大人的照片啊，都是我拍的。
3: 哎呀，真好。
5: 哎，刚刚不是以安说到了约拍、旅拍这个事儿
3: 啊？
5: 你之前有没有请过旅拍？
3: 我没有。
5: 有一次。应该是在我想一想啊，哎，是今年春节吗？是今年春节，上个假期是不是春节啊？
3: 上一个假期
5: 除了五一以外，春节，
3: 清明啊，三天假期，
5: 长假，
3: 三天还不够长啊，
5: 长假，
3: 那
5: 春节，对对对，
3: 春节，
5: 我当时去了汕尾， 正好住的那个酒店呢，他就送了旅拍。
3: 那蛮好吗？
5: 对，好吗？日常这个出去旅游的时候，我是不会自己花钱去请旅拍的。
3: 送旅拍还不好？
5: 很奇怪，那个摄影师说：“来，你来，你站过来，对，你就这样对着镜头笑。”
3: 你说我拍的是
5: 很傻，
3: 我是旅行拍摄，我不是拍登机照。
5: 来，你们三个。

0: 小朋友牵着妈妈的手摆起来。
1: 天哪，确实不是特别能够理解。
0: 就是我们会觉得怎么就会有一种局促感，就会觉得怎么还没结束啊，怎么还没结束啊，
1: 就很奇怪感觉。
0: 好，这个动作摆不出来，我也笑不出来，包括孩子都很局促，
1: 所以就不要太为难，是吧？
0: 对，后来我们就在规定时间就在规定时间内就完成了那个拍摄。
1: 反正送的嘛，
0: 送的，对，
1: 送的嘛，
0: 也不想再耽误彼此的时间了。
1: 送的嘛，送的嘛，送的嘛，也也欢迎各位吧，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各位来聊一聊，来说一说吧，拍照片这件事儿，参与互动，你可以直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这样的话，你可以在视频号直播间里来跟我们分享留言，同时也欢迎你可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进入到对应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随时随地的互帮互助。

0: E-Chang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3: 动听1059，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彩花，彩花毛尖，芽嫩汤鲜，彩花。

0: 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好中国电信。
1: 天气越来越热，不想脸上太黏腻，试试雅诗兰黛樱花正装三件套，樱花原生液补水通透，上脸清爽不黏腻。清爽型智颜面霜，轻薄控油，搭配油皮混油皮，清爽不闷，高温天气使用舒适。经典小棕瓶精华滋润保湿，改善肌肤干燥，提升肤质细腻度。618期间还加赠了5毫升小棕瓶眼霜，搭配精美礼盒礼袋，香港直邮，安心可靠。无论是夏季自用护肤还是日常送礼都很合适，轻松打造夏日清透好肤质。618期间价格只要618元，还可使用618优惠券，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雅诗兰黛三件套，赶紧下单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二晚高峰的17:53，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上的通行表现。此刻越来越多的路段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来关注一下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北辰港湾的门前啊，现在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另外一个过江的智喜长江大桥，江南往江北，在江南点军大道红绿灯处有2到3个左右的排行等待时长。另外一个，当您行驶的车辆来到智喜长大桥的桥面上的时候，在沿江大道的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人文艺术高中的上行全线滞留。其他路段方面，来看一下体育场路。此刻的体育场路绿的路普华三峡水雾红绿灯，从西陵二路方向过来的车辆队尾时排过了715创意园。另外一个从肿瘤医院方向过来的车辆呢，现在要往西陵二路，主要的压力还是集中在了同样715创意园的门前，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今天晚上云集路的整体通行压力来的会比较早一点，此刻云集路的东山大道口从沿江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解放路天桥，也欢迎大家呢可以这个时间段行驶在云集路上面，一定要耐心等候一下。西陵一路的整体通行表现来关注一下，此刻西陵一路这边，在西陵一路从沿江大道要往东山大道方向，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珍珠路啊。现在珍珠路的路口处一直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沿江大道。另外一个相反的方向，在环城北路的路口，现在排行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夷陵大道，大家呢要稍安勿躁。珍珠路上一个时间段，珍珠路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滞留通行压力呢持续下去，现在依然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再就是今天晚上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的双向来关注到的是，进城方向胜利三路路口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东风路，出城从山河园路一直排到了胜利三路。另外一个港窑路的通行压力也不小，从东山大道经过港窑路往城东大道全线滞留。再来关注到的是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一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大家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6: 你正在收听的是鄂一俱乐部。
5: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7:56，陪你在周二回家路上的鄂一俱乐部，我是涛哥。
7: 怎么如此沙哑的声音？
5: 还不是为了
7: 从我的耳边传出来？
5: 是要比，咱俩比一比，今天非常沙哑。嗯，
7: 没什么好比的。
5: 人家，
7: 怎么说？
5: 人家这个叫什么？烟嗓是抽烟才有，你不抽烟你也有烟嗓，你
7: 这不是上火吗？上火嗓，
5: 所以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天气炎热，一定要注意啊！说到这儿，我要提醒各位，天气炎热，如果你感觉到自己就是最近也有上火的症状，不要过度的贪凉喝冰的东西，因为太凉的反而会对你的咽喉、喉咙有刺激。

0: 模特，我拍出来了可能只能别人拍打90分，我拍得打60分、嗯、
1: 对。
0: 但如果你给我一个像我这样的一般的模特，别人拍能拍出80分，我再拍可能拍30分。
1: 反正我的那个
0: 我是真不会构图，
1: 相册里的那些丑照基本上都是你拍的、
0: 哎、我实话实讲我是真不会构图、嗯、因为怎么讲呢，就是我以前看过，就也告诉我用九宫格、嗯、说把人怎么头放在哪儿，
1: 对、
0: 啊、头就放在最上面那个格，
1: 对，要留白，留了吗？
0: 为啥要留白呢、嗯、没有白的地方啊，
1: 就是那你相当于你是那个九宫格把人完全装进去拉满了，没有留一点点空隙吗？
0: 空隙就是叫留白。
1: 对，
0: 我是说每次让我留白，我说这没有白色的地方哪来的留白。
1: 我刚开始我以为你故意的把
0: 我
1: 拍特别丑，
0: 我是真不，
1: 后来我发现你是确实不太会拍，
0: 我真不太会构图，把人放得特别大、嗯、特别大特别大个的。
1: 对，你是属于
0: 突出人物。
1: 不，你突出人物你还有半身对不对、嗯、你还有特写对不对、嗯、不是，你是把一整个人都框进去、嗯、
0: 那你看
1: 明明1.6米的人你拍得特别矮，
0: 那你看
1: 你看这个
0: 浮光他拍的一只猫、
1: 啊、他有留白呀、
0: 啊、他哪儿？
1: 你观察一下、哦、如果把我有什么资格教你、
0: 啊、
1: 我比你也就好那么一点点
0: 啊，我知道了，就是要有周围环境在里面衬托一下、嗯、是吧，这个猫如果要给我给你拍，我跟你说我拍了可能就是几个截图，就整个一只猫把这个图片顶得满满的这种状态了、嗯、哦，打扰到猫咪吃饭当然算、嗯、
1: 对、嗯、你看当时你看那个猫咪的眼神，
0: 嗯，对，
1: 充满了愤怒，
0: 是的，
1: 你看像不像人，
0: 像人，
1: 就此刻有些具象了，嗯，像那个猫咪在皱着眉头盯着他，
0: 就没有被拍好的那种感觉是吧，
1: 咱俩唠了一个事儿吗、嗯、我觉得拍的挺好的呀，他当时拍的就是、啊、你看拍得出来这个猫咪的情绪，
0: 嗯，那说明那
1: 然后这个
0: 那还是说猫咪有情绪啊，有好啊，
1: 他拍的挺好的这张照片，他把这个猫咪当下的情绪拍出来了。
0: 那你看这个灯拍的咋样？
1: 灯在哪儿？
0: 在晚高峰局里面、嗯、这个灯你看这属不属于以下就一张图片把这个灯给撑满了。
1: 这应该是网上的图吧？
0: 不，这是人拍的呀。
1: 拍的图吗？
0: 拍的，这不难道不是吗？这一个事物把一个图撑满了，这你咋不说留白啊？
1: 我觉得他拍的挺好，为什么？你看他后面他的这张图里面，你看除了他这个灯以外，他后面有一盏小小的矮矮的灯，你看。
0: 你这说了等于没说。
1: 我想，
0: 那你刚刚那个猫除了猫之外还有面墙呢，
1: 对，还有碗呢、啊、猫咪的碗呢、啊、不是，我本来想说那么一两句专业的术语，我发现我没有。
0: 你看这个还有这个
1: 什么，我想想什么对角线，对角线
0: 还有这个拍了一张张国荣的、
1: 嗯、CD
0: 卡带
1: 对，
0: 嗯，这个我理解，
1: 那我觉得拍也挺好、啊、
0: 这个我理解的好，我能理解，像你说这上面一大片都是留白、嗯、是不是，
1: 嗯，
0: 哦，这就不留白了。哎，反正我一说就不对，哎，就这么回事。
1: 嗯，我想一想啊，就之前我可能也会拍一些照片，嗯、然后会有一些，就是会懂那个摄影的朋友会给我进行一个简单的指导。
0: 哎，对，
1: 他就会告诉我说，你拍的这个图呢，拍的这张照片，环境稍微复杂了一点。
0: 哦，
1: 对，
0: 哎，
1: 对，
0: 我
1: 你要看你想突出什么。
0: 他这个我觉得这张照片呢，就给我最直观的感觉，嗯、其实不是
1: 光影，
0: 不是够，对，就光影，
1: 有光影，
0: 有光影，
1: 对。
0: 就是那种斑驳的那种感觉、嗯、刚好一束光打下来两个地方有光，一个是张国荣在卡带当中这种面庞、嗯、另外一个就是旁边的这个磁带，放磁带那个叫什么来着，手录音机，
1: 哦，对，录音机、
0: 就这两个突出他们两个重点、嗯、哎，这个光影挺好的，嗯，然后再来看一下啊，再来看一下。
1: 有些朋友就会问，哎，说娜姐，你每次朋友圈的照片都挺好。之前一直有朋友认为是我每次出去是要么就约了那个街拍，
0: 嗯，
1: 要么就是请了摄影师，
0: 其实都不是，
1: 就是家属，
0: 就是
1: 对，
0: 都不是，
1: 对对对，就是家属，因为家属他自己本身就是很喜欢拍照，
0: 嗯，
1: 对，他不管是拍人也好，拍景也好，他都拍的还不错。
0: 所以就是论有一个会拍照的家属的重要性。
1: 哎呀，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有一个会拍照家属的重要性。
1: 我们上一次去河南的那个只有河南，
0: 嗯，
1: 当时有个小姐姐，我们在同一个场景下拍照，
0: 嗯，
1: 那个小姐姐呢看完我的照片之后转身对她男朋友说了一句，你看看你拍的是什么，
0: 你看看，这就是对有一个会拍照家属的重要性。
1: 那个男生、啊、年纪很轻，那个男生唰一下脸就红了，然后我就在旁边解围，我说没事儿，没关系，慢慢拍，
0: 没关系，等你们结婚多年之后也能拍好了。啊，这都是生活磨练出来的，是吧？欢迎各位吧、嗯、来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在视频号直播间里来留言，也欢迎各位可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互帮互助。

0: 九，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7: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6: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7: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6: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8: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9: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0: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10: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0: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9: 哎，你能开吗？
10: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1: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2: 嗯，就喝了一点。
10: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1: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6，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的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依然有很多的路段现在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啊。首先关注一下西连二路快速路这边，现在西连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依然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大家呢要在这个路段下行的时候呢耐心排队等待一下。另外一个，此刻西连二路快速路上行体育场路路口也有滞留，滞留的队尾呢是快要排过了珍珠路的桥面上，大家稍安勿躁。珍珠路今天晚上从西连二路往西陵一路，从5:20左右到现在一直都是一个全线滞留的状态，而且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再就是宜陵大道这边，关注到的是宜陵大道。

0: CBD 大安百货商圈，首先来关注一下夷陵大道的西陵一路路口处，从云集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西陵一路这里呢，现在有两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另外一个在后方啊，在后方从胜利四路往云集路的整体通行压力也不小，队尾也是快要排过了果园二路。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此刻城东大道进城方向港窑路三医院队尾排过了东风路，出城从山河园路滞留的队尾依然排过了胜利三路。另外一个港窑路从东山大道要往城东大道全线滞留，而东山大道的港窑路路口出城方向队尾依然是排过了中心人民医院的门前。发展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的汕头路队尾排过了北苑路，还有出城的北海路路口也均有两到三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周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周二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鳄鱼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着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8:09，在周二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周二晚高峰，大家可以继续的把路上的通行情况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试票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也可以互帮互助来分享路上的通行情况。
1: 是的，进群的方式您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数字一，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兴趣部落了。
0: 对，
1: 当然如果说你家里有小朋友3到14岁的儿童，这一次6月27号，同样也是6月27号，
0: 没错，
1: 我们要进行的是2026年 DS 自然探索赛宜昌站的比赛。
0: 是，这个活动其实关注度还是持续在升温。另外一个，有一些家长呢，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话呢，现在要抓紧时间了，依然是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DS 之后详细咨询。那么报名的时候，两人成团，每人各减20，这个是不分你是亲子也好，初级也好，中级也好，高级也好啊，等等等等的，都会每人只减20，当然是成团啊，两人成团才可以。
1: 是啊，这是一项针对3到14岁的儿童设计，来展示孩子们户外技能和运动技能为主的赛事。
0: 对，
1: 那么六年来 ，DS 自然探索赛呢，已经走进了全国100多个城市了，也让这个我们的小朋友啊，敢于去挑战自己，去探索，去超越，
0: 对，
1: 让我们的中国孩子成为世界的榜样。
0: 是，所以我觉得呢，在暑期到来之前，孩子放假之前，给他一个去探索自然、去感受、去挑战的一个机会。其实这些内容呢，是你从书本上，包括你在学校的体育课当中是不能够学到和体会到的。
1: 问到价格，有一些朋友问到价格，我们再次跟各位提醒一下啊，这个个人组呢是399，亲子组呢1大1小是499，亲子组2大1小呢是599，同时还有一些相应的一些装备。
0: 对，
1: 这个费用包含了像参赛服啊、运动发带呀、户外保险，还有啊，还有的是玩赛服，对，还有玩赛服，大家都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您回复一个 DS 大小写都行，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对，
1: 找到我们。目前的活动呢，就是双人成团，每人立减20元。
0: 就是这么的简单。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DS 了解详情。同时提醒到那些已经报名成功的朋友，也可以来进入到活动群里面，第一时间的了解活动的进程。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说到的是有关于拍照这件事儿。其实现在更多的朋友会选择拍摄一些照片，除了放在自己的手机啊、相机里面留存做纪念之外，也可以通过朋友圈呢、包括短视频平台来进行分享，也让我们更多的人通过这些分享，哎，了解到的一些发生在身边的事儿，或者看到了一些网上的一些新鲜的事儿。跟大家说到的新鲜事儿，今天第一个，我觉得呢，对于养宠物的朋友们来说，也应该听了之后会觉得很感兴趣。说实话，虽然我不养宠物啊，但是我一直都想能够成为一个宠物的主人。真的，
1: 我们单位有猫啊，
0: 它不属于我呀。
1: 它很喜欢你啊。
0: 喜欢我有啥用，它不跟我走啊。
1: 它不跟你走的原因不是因为它不喜欢你，而是因为
0: 它
1: 生活在这里更好。
0: 它谁都喜欢，它好久没来看我了，它似乎现在已经忘了我了。
1: 自从咱们搬了3楼之后呢，就不怎么来串门了。
0: 对啊，上3楼太高了。对于一只猫来说，上3楼太高。
1: 不是因为它年纪大了，
0: 它走不了1点了，是吧？说到宠物这件事儿，前两天河北石家庄有一家宠物医院，狮子，
1: 你可真敢唠啊！
0: 狮子
1: ，
0: 做完手术之后还没有苏醒，趴在笼子旁边，狮子，朋友们，
1: 狮子，
0: 哎，母狮，前来就医的猫猫狗狗吓得连连后退。
1: 哎，他们见过吗？他们认识吗？
0: 不认识，没见过。
1: 但是他就被他的那个气场，哪怕他是一只
0: 雌狮，是雌的。睡着的雌狮，
1: 对呀、哪怕它是一只睡着的狮子，也被它的气场给震慑住了，
0: 血脉压制嘛，
1: 对
0: 吧？
1: 对，
0: 医生说了，说这个狮子呢，是这头狮子是因为难产来到医院做就医做手术的，打了麻药还没醒，医院没有这么大的笼子是吧，就把它放在门口了。有些前来就医的猫猫狗狗看到它就可能害怕吧，往后退。你看那个，
1: 这不是猫猫狗狗的问题，
0: 对，
1: 这是 医院的问题，你怎么能把狮子放在门口？你关笼子了吗？
0: 没有笼子。
1: 对呀、啊，
0: 让这些猫猫狗狗，让这些宠物和它的家长们作何感想？
1: 不，家长应该蛮怕吧，主人应该也怕吧。
0: 主人应该不怕，这些猫猫狗狗才怕。
1: 我觉得主人应该也怕。
0: 我当时看那个视频，就是那个，你看这里面有一只特别大的阿拉斯加，就主人啊，就往前领它。那狮子睡着了嘛，
1: 嗯，
0: 它就频频往后退，
1: 对，看得出来，
0: 退，就那种感觉、嗯、啊。
1: 这时候主人就说：“瞧你这没有出息的样子。”然后这只阿拉斯加如果会说话，他应该说的是：“
0: 你有出息，
1: 你行你上啊！
0: 你有出息，你就跟他握个手就去。”啊，确实是这样的。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什么安全呢？行车安全。6月10号，河北保定有一个男子上车前，因为我们在学驾照的时候，驾校的师傅都教给我们，上车第一件事什么呀？围着车转一圈。
1: 嗯，
0: 哎，要看一下车周遭的情况是不是安全的。这名男子呢，上车有一个习惯，就是绕车看了一圈，结果每次看都没事。这一次看吼吼有事了，有一个大爷把头伸在车底下干啥睡觉呢，就不知道大爷可能是觉得天太热了还怎么样，就把头给放在车底下然后睡觉呢，惊出了一身冷汗，也提醒广大的网友注意出行的安全。然后有网友看了这一幕就感叹说，说这个考驾照啊，让你绕车一周，其实是什么，是一个保命的操作，这个保护了自己也保护了别人，确实很危险。包括以前我们曾经也在一些新闻当中看到过，像有一些小朋友，
1: 嗯
0: 啊，比较玩躲猫猫，就游戏躲在车后面，因为有的时候
1: 太危险了，
0: 看不到。现在你像你们这个智能车好一点的，嗯、
1: 对，它可以360度，
0: 哎，
1: 可以
0: 雷达、
1: 啊，那叫雷达，
0: 哎，它有雷达影像啊，就看到旁边滴滴滴有人有物啊之类。
1: 嗯，
0: 像我们的车呢就没有的话呢，就建议大家真的要围车环绕一圈，为了大家安全着想啊。再来说一个发生在大连的事儿吧。这大连的事儿呢，这对新婚的夫妻本来是挺好、挺开心一件事儿，结果变得很窝火。
1: 嗯，
0: 大连的一对新人呢，在当地的一家酒店举办了婚礼，结果呢，遭遇了什么呢？接连的上菜延迟、菜品品质低劣、宾客被提前清场等一系列的问题，一场喜事儿变得十分的尴尬。咋回事呢？新郎许先生说他们的婚宴啊，一共是设了9桌，一共9桌呀。单桌的餐标4000块钱，实话实讲不便宜。
1: 嗯
0: 啊，一共9桌，
1: 一桌
0: 4000块钱餐标、哦、真不便宜，
1: 相当贵了
0: 啊。21道菜，叠加上场地的费用之后，一共要向酒店支付46000，9桌。
1: 哦，那加上相当于场地的费用是10000。
0: 对呀、啊，所有加一起啊，嗯、一共46000，
1: 一共46000。
0: 双方原本约定中午12点，这没有无可厚非，中午12点啊、嗯、人家仪式简单结束之后12点上菜很正常，
1: 对，正常来讲都应该上菜了，陆续的上菜。
0: 对啊，可是一直到下午1点钟，现场仅端上了4道菜，全部的菜品上完的时候已经快下午2点半了。
1: 嘿，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情况、哎、
0: 是吧，你这2点半了，
1: 对
0: 啊，连吃个席、嗯、这还吃成流水席。
1: 嗯，
0: 你说上菜慢这是一方面，上菜严重超时，并且菜品与预定标准出入极大，部分菜品的菜肴口感不佳，其中你看那个虾仁玉米，
1: 嗨，
0: 这是虾仁。

0: 炒黄豆
1: 啊，这是虾仁，
0: 应该是虾仁玉米，这应该
2: 没有虾仁啊，
0: 没有虾仁吧，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但是这道菜人家说是虾仁玉米，虾仁没有，
1: 这糊弄谁呢，
0: 只有玉米青豆、嗯、是吧，这些，然后这个虾仁玉米，然后再就是很多道菜品温度很低，甚至有部分的食材还有残留的冰渣，就端上来的这个菜啊还有冰渣在里面，明显完全就是还没有完全解冻的，就疑似使用的是预制菜啊，这还没完啊，这够窝火了，
1: 扎心了，扎心了。
0: 下午三点左右，你看两点半才开始吃嘛、嗯，三点钟左右才吃了不到半个小时。
1: 我现在有点心疼这场婚礼的，
0: 对吧？
1: 两位
0: 新
1: 人还有司仪，
0: 真的是
1: 司仪，
0: 司仪。心疼司仪干啥，司仪该拿钱拿钱呢、啊、
1: 但是你不是你这么长时间
0: 司仪吃饭他就不主持了，你看哪个司仪还吃饭的时候还在主持，开场他就走了，
1: 就走了吗，
0: 就下班了，
1: 就他没有，
0: 对啊，他的活只到十二点钟、
1: 哦、明白了我以为因为
0: 没
1: 有上菜，然后司仪可能要需要救个场，
0: 那没有那没有，那不需要那不需要，你要需要救场那司仪就得拿两份钱了这时候呢三点钟左右婚礼都还没结束，这酒店呢就说因为要承接了下一场活动、
1: 嗯、
0: 就现场啊就把宾客给赶走了啊，你们赶紧走吧，我们要撤场了。 许先生坦言说，面对远道而来的亲友，自己满心窘迫，新娘呢更是接二连三的落泪，新娘也说了，说这样的状况呢她很难接受，后续也不便再另行宴请亲友来弥补这个遗憾了。事情发生之后，酒店相关的负责人起初就说，哎呀，那我们这个问题啊有临时的消防检查啊，餐饮设备没有办法正常使用，这样吧，我给你退还你的场地费用吧，还有多半的这个餐饮费我也给你解决一下，给你打个折吧。但是后来许先生一看，根本一调查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他也不认可酒店的这个说法，目前还正在准备通过法律来维权、嗯、
1: 是的，这个该维权还是得维权，你就光看到这一道虾仁玉米你就生气，
0: 那生气，你这虾仁玉米是谁瞎呀，这虾仁玉米搞个这上这糊弄谁呢，在这儿，
1: 你如果叫松子玉米
0: 啊，对，
1: 还能解，还能理解，
0: 你叫绿豆玉米我都能理解、嗯、叫绿豆，你叫那个青豆玉米我都能够理解，是吧，你给我搞个虾仁玉米、嗯、结果搞成是这样的。所以其实从侧面呢嗯，也给我们很多很多这个服务行业提出一个我觉得是警醒吧，因为咱们有很多听众，包括其实很多的朋友都是这个服务行业的，有的时候其实你们的每一举一动，尤其现在这个网络的发达的社会啊，大家呢，你们的有一些服务的品质，不仅仅是在这个圈子里面，很有可能就或者你看山东哪儿大连的事儿，大连的事儿都到咱宜昌来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呢，还是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服务的本业做好啊，这点还是很重要的。

0: 昌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0: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细劳，
6: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7: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8: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9: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10: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11: 孩子用眼量大，选对台灯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大满贯青年阅读桌面路灯 2.0 Pro，上下双发光设计，光线柔和不刺眼，搭载美国普瑞原装灯珠，高显色全光谱，无感知频闪，光线稳定，40瓦大功率，照明范围广，光线均匀覆盖桌面，支持语音操控，三种智能模式一键切换，学习、网课、休息都适配，50000小时长寿命旗舰配置只要299元，还可叠加618优惠券，一盏好台灯对孩子学习来说十分重要，还等什么？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路灯即可下单。
1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3: 赶紧去挑挑吧。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这个时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有些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回落趋势，西岭二路快速路这边现在下行要往体育场路，队尾依然排过了城东大道大学路路口，上行现在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一直到人文艺术高中上行有滞留有缓行。体育场路从绿罗路普华三峡水雾的红绿灯往西岭二路的方向有滞留。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今天晚上城东大道港窑路路口的双向通行压力一直持续到现在啊，进城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东风路，出城同样从山河源路滞留的排到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一个港窑路这边从东山大道经过港窑路往城东大道依然全线滞留。此刻的发展大道整体的通行压力回落的是比较大的，首先提醒到大家，现在发展大道只是在出城的北海路的路口啊，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尤其是从三峡大道下来的车辆，现在还是会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另外一个再来关注东湖大道这边，此刻东湖大道发展大道双向有滞留，提醒到各位行驶在锦江大道东湖大道路口这个路段上的时候更要耐心等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找到我们。同样提醒到各位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0: FM 105.9交通广播将会继续播出的是恶意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界。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3: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4: 救命啊！
3: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5: 天气越来越热，还在为内衣不合身、穿着不舒适而烦恼吗？主播甄选为你挑选了一款润威内衣，它深耕亚洲女性胸型多年，专注舒适贴合穿搭，多尺码适配各种身材，托儿薄杯，轻盈贴肤，承托稳固，不易移位，而且没有钢圈的设计，让你久穿也不容易有压迫感。面料有凉感，透气清爽更安心。作为深耕女性内衣多年的本土品牌，定价非常亲民，只有实实在在的性价比。它的官旗店的售价是144元，1059主播甄选是额外赠送您20元的该品牌代金券，所以您的到手价只要124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1: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8: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二晚高峰18:35，陪你回家路上的恶衣俱乐部，我是涛哥。
9: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8: 回来之后呢，首先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华夏眼科医院的消息。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9: 嗯，是的，我们再次跟各位推荐这个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
8: 嗯，
9: 是在2015年3月11日呢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8: 嗯，
9: 宜昌华夏眼科呢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兵主任于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那么迄今为止呢有近40000例的手术案例了。
8: 没错，宜昌华夏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另外一个，到今年的11月30日，如果你已经是首次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不要忘记一边消费一边可以有机会把实用又炫酷的影车带回去了。那一定要记得办理以下的信用卡的卡种，分别包含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玉龙通千里行信用卡以及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欢享卡银联版它仅限于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才能够参加，但是呢，参加的方式其实也很简单，您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呢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3笔消费，并且累计金额达到199元就可以了。
9: 是的，各位要注意啊，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呢是不能算在内的。
8: 嗯，对。
9: 而且每一位新客户呢是限领一份礼品。
8: 对，
9: 咱们这个影车呀，总共准备了60000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8: 嗯，
9: 大家的动作一定要快。
8: 是的，
9: 活动详情各位可以咨询建设银行各网点。
8: 夏天正在向我们款款走来，尤其最近一段时间温度持续在升高。说到夏天，那必然伴随着炎热的同时，还有非常非常香甜的水果。如果你想要品尝夏日的第一口清甜，也不必远行，在宜都市芝城镇就能够邂逅酸甜爆汁的杨梅。朋友们，到一年一度吃杨梅的季节了，
9: 期待。
8: 哎，位于宜都市芝城镇杨金范村的子和家庭农场正式进入了杨梅采摘的旺季啊。采摘期呢预计也就会持续到6月20号左右，因为杨梅它其实它受天气的影响很大，和樱桃是一样的。如果下一茬雨啊，一阵雨来了，
9: 它的口感就会有一些变化。
8: 那不只是口感变化，烂了有蛆就不能再吃了。真的，所以为什么只到6月20号？
9: 说的我都不期待了。
8: 不，但是没有下雨，说实话，像这个天气，这个热的天气非常好。但是你像过两天，如果要开始下一波雨之后呢，它就会有影响了。所以各位，如果你能够错峰休息，你不又想去体验采摘的快乐，更喜欢吃杨梅的话，哎，宜都市芝城镇杨金范村子和家庭农场，把这里记住。
9: 我以为是杨金范村子和家庭农场。
8: 你这个，
9: 哎呀，
8: 太口语了。杨金范村，
9: 我这个村子怎么感觉那么的接地气？
8: 杨金范村其实有些朋友不熟悉，就是还记得我们在3月份的时候，我给大家介绍到那个去那儿看樱花、
9: 推荐过，咱们在节目里面就推荐过
8: 杨金范村。对，其实除了杨梅的清甜，还有一种可以直接生吃的水果玉米，也迎来了它的成熟期。
9: 累了，理解。
8: 我不喜欢吃玉米啊，成熟期。
9: 和普通玉米、糯玉米不一样，它最大的特点呢是那种皮薄无渣、脆嫩爆汁儿，
8: 对，
9: 清甜爽口，生吃、蒸煮、榨汁儿都合适。
8: 对，
9: 整个的采摘期呢，一共是20天左右啊。大家记一下这个采摘地址，如果说您在稍后的
8: 时间
9: 就是在端午小长假没有计划，没有出游的计划，没有出远门的计划，
8: 对，
9: 3天你想去哪儿？可以去到宜都市的高坝洲镇天平山村。
8: 对，哎，我说实话，我对于这个玉米还很感兴趣，因为它你说到了和普通的糯玉米呀、普通玉米不太一样，它皮薄还无渣，脆嫩还爆汁，所以就当水果一样来吃。杨梅也可以采摘，玉米也可以采摘。当然了，对于有一些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可能不断的再去发掘自己户外运动的新的目的地。如果你喜欢跑步，可能就会跑遍各个的公园。然后如果你喜欢骑行，也会去不断的去发现新型的一些跑道。说到新型的环道，如果你平时热爱骑行，22.8公里的新型环道啊，一定要来体验一下。
9: 真挺浪漫。
8: 那你看这里的双向两车道加单侧绿道。地址呢在夷陵区龙泉镇的李家台村。推荐各位骑行的时间是清晨或者傍晚，
9: 也只有这两个时间段适合骑行啊。
8: 中午头顶着太阳是吧，哎，阳光温和，风景很。我那天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很想找个时间天气宜人的时候去那儿跑个步。我看一下22.8公里嘛，就是个半马的距离。去感受一下。我说实话，我当时看到整个的环境，我以为啊这个图片它是做出来的，没想到是实拍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9: 真漂亮。
8: 在这里去你想啊，又没有大型的车辆，又不像咱们在城市道路当中这样的
9: 种感觉。没有大型的车辆，洒水车吗？
8: 我指的就是没有那种反正就是大型的车辆啊。你就
9: 对，这里呢特意留了这个为慢行啊留出了空间。
8: 对啊，
9: 你看人在画中游，这种感觉多么的浪漫啊。
8: 是的，
9: 然后绿植错落，草木葱茏，车轮每转一圈呢都像是踏进了流动的风景线。
8: 所以我就说啊，这个位置其实各位，如果说你平时喜欢骑自行车的，你可以把这个地址收藏一下。再来说一下，叫做就定位啊，大家导航搜索一下龙泉镇的李家台村。早上啊晚上啊都比较适合去各位去骑行。当然如果你想跑步感受一下，或者因为它比较空旷嘛，还有很多绿植，它一面呢是单侧的绿道，另外呢是双向的两车道，所以也很适合拍一些照片，也很出片，
9: 大片拍大片啊，
8: 真的很好啊。户外风啊，度假风啊，
9: 户外风，
8: 旅行不是叫什么
9: 旅拍，
8: 哎，
9: 在那儿也蛮适合旅拍。对，
8: 就是休闲风啊，运动风啊，都可以
9: 、
8: 都可以，挺好的啊。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宜陵区龙泉镇李家台村。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姑姑，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哈哈哈哈哈！小小辣椒方，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0: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7: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8: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9: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

0: 有人救援，
1: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2: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3: 出门带水杯，怕占空间，怕漏水弄湿包包，一次性杯子不卫生还不环保。1059主播甄选为您精心挑选了一款折叠硅胶水杯，完美解决以上痛点。折叠后啊，小巧便捷，揣口袋放背包都无压力，展开足足600毫升大容量，食品级硅胶隔热，装废水不易烫手，易拆解清洗，重量轻盈，出差通勤露营都适配，多色可选，颜值在线，通过安全检测使用更放心，只要99元。告别出行喝水烦恼，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水杯下一单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向北，从中南一路到港窑路，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27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8: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8:49，在周二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9: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8: 也不知道多少朋友现在已经平安顺利到达目的地了啊！明天晚上，明天就是周三了，6月17号，各位记得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来回复一个数字618，来预约一下明天晚上的618年终大促的专场活动，主播专场的甄选，不是主播甄选专场，
9: 主播专场的甄选，没问题
8: 啊！主播甄选的专场，这一次呢，给大家绝对是把力度做到位了。哎，首先第一个优惠记得1059主播甄选或者回复618，那么你来添加客服微信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机的领取客服给您发的5块到50块的随机立减券，也可能是5块，也可能是6块，也可能是等等等等，一直到50不等的。如果你想更省钱一些，还有一个最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最狠的方法，就是你充值，你储值500块钱到账550，1000块钱到账1100啊，就是多存多送，上不封顶，这是一个。当然另外一个我们刚刚提醒到大家了，就是这一次呢，如果你能够提前来回复一个618来预约直播，哎，你把我们这个直播给预约起来，哎，到时候开播的之后呢，你还能够得到一个5块钱的无门槛券。另外一个，在整个直播进行过程当中，三个小时的播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能够把这个直播链接分享给你的朋友，然后达到一定的观看的人数和时长的话，还有一个10块钱的券，这个明天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会和大家滚动来进行分享。
9: 对，所以对吧，其实明天我们在整个的直播当中呢，是好劝不断，好礼不断，
8: 对，
9: 诚意不断，诚意满满，
8: 是的。
9: 所以大家如果说还没有锁定我们的直播间，赶紧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618。
8: 对，
9: 你看明天我们会有什么呢？厨房冰雾扇、防晒衣、速吸鞋、空调被、防晒霜、居家服、父亲节穿搭，还有很多的夏季刚需爆款好物，
8: 对，
9: 还有我们一些主播自留自用好物，
8: 很多，
9: 我们这次全部给大家上新了。
8: 对，
9: 我之前自己在平台上买的那个喷雾，这次我们也给大家上新。
8: 对，
9: 明天现场就给大家去分享。
8: 对，
9: 包括咱们在前段时间给大家介绍那个厨房的冰雾扇，
8: 对，
9: 明天我们准备点冰块，
8: 是的，
9: 给大家现场来演绎。
8: 明天我们直播把空调关掉，我们把空调关了它。哎，然后现场呢就用这个冰雾扇。
9: 你确定吗？那个直播间 要站多少人，
8: 现场就用冰雾扇，哎，然后给大家直观的来看一下温度发生的一个变化。再就是比如说像驱蚊的，像这个很多朋友都说今年的夏天蚊子又多，哎，蚊子的抗药性又强，怎么办？我也是主播自用的好物，这个驱蚊的效果特别好的也给大家安排上了。
9: 对，我们今天在万达的 KKV 看了一下价格，
8: 多少钱？
9: 他卖的是那种小支的，小支就十几块钱一支，我们卖的是大支的，我们的活动会更划算一些，
8: 更划算一些，价格更便宜一些。
9: 对对对，但是他那个小的呢，就是你方便携带，但你平常如果放家里用，
8: 你不要在他们那儿买，
9: 没买，
8: 我
9: 没买，我没买。
8: 我说大家也不要在他们那儿买。是吧，它小，它小方便携带，我们大屏大家共享，这个喷
9: 也没有很大。我们的也蛮方便携带的，
8: 哎，我们这个划算一些。另外一个就跟大家说到的是什么的，这个大家还除了省钱之外，还有一些额外的惊喜，比如说哎，消费满额达到了999元就会直接送给你行李箱，达标就送，不限名额。另外还有返券的优惠，满299就送给你10块钱的无门槛券，满599就送30块钱的无门槛券，7天有效。还是那句话吧，大家现在就可以把1059主播甄选这个小程序给收藏起来，然后呢找到客服领券，在1059主播甄选的这个平台上面啊，你可以把你想要明天下单购买的一些商品把它放在你的购物车里头啊，然后核算一下价格，明天等到直播过程当中，对吧，开了价领了优惠，再分几单来买，我觉得这样是一种更好的，哎，这个购买的方式，也可以省更多的钱。
9: 对，大家一定要记得啊，锁定明天5点开始的我们的直播间，5点到8点，
8: 对，
9: 更多的618专属的低价好物通通拿下。
8: 是，就是这么简单。最后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华夏眼科医院吧。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9: 是的，它原名是叫宜昌阳明眼科医院，是在2015年3月11号呢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8: 对，
9: 那么宜昌华夏眼科呢，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兵主任是在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那么迄今为止有近4万例的手术案例了。
8: 对，在这里呢，要提醒到各位，宜昌华夏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18点55分，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表现。现在中心城区主干道很多的路段已经是恢复到平峰状态，非常好走，个别路口依然有一些通行压力。702路快速路下行往体育场路一直是快排过了明月家园，下行依然是有滞留和排行的通行状态。另外一个城东大道港窑路进出城，进城方向三医院门前滞留的队尾快排过了东风路，出城的山河园路门前一直到港窑路三医院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再次提醒到各位，这些路段行驶您依然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平稳的车速。
9: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明天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后天中雨，东部南部局部大到暴雨，24到28度。
8: 是，
9: 明后两天出门的时候咱们把雨具带好。
8: 对，大家一定要记得了解天气的变化，
9: 明天
8: 对那，没什么，我这我怕下雨嘛。我提醒一下大家
9: 对，明天下午的5点大家记得锁定。
8: 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9: 这么着急下班吗？
8: 不是你，我看我这
9: 锁定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明天晚上的5点到8点，
8: 对，
9: 我们这一次的618直播大促，明天下午不见不散
8: 喽！明天见，再见，各位，
9: 拜拜，
8: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从水月城路到西零二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一百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零二路到西零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 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 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 动听1059， 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 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

0: 边的涌动薄荷糖。
1: 有美好在路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1: 一张交通广播。
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安师傅说车，董婷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是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咱们节目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重播。如果说有问题，可以在直播的时候在视频里边看直播，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可以在评论区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啊。宜昌交通广播搜索方法就是汉字宜昌交通广播 OK， 或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找到我们之后直接评论区留言。来吧，咱们直接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 XC60 和陆放该如何选择。如果说您打算开时间很长，而且在拥有过程当中的能省点心，你闭眼冲皇冠陆放没毛病。另外一个呢，皇冠陆放带有油电混合， XC60 没有。 XC60 那个轻混电机啊，后面可能会 让你有点上头。综上所述吧，只要不是为了所谓的这个豪华车，沃尔沃本身它也算是豪华车啊，那一定是买皇冠陆放的啊。感谢来自于合肥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任何车话题想要直接扔在评论区，让主播看到你问题，然后马上回复各位。也看到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在线的恒久通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众多网友在直播间可以直接留言互动，问到安师傅，26款的揽巡450可以盘吗？这个450其实比380真的好不止一点点啊，动力上的数据，还有变速箱的抗扭能力，变速箱的稳定情况都是很好的。但是有一点啊，95的油你得安排上，同时油耗呢确实也不是你想象当中那么低，意味着平时日常代步早高峰晚高峰出行表显油耗在11个左右，要烧95的油，这点您了解一下啊。另外一个呢，现在油车整体都不是很保值了，按现在这规矩走的话，估计八成很不久将来油车保值不如电车，很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格局啊。如果说你车开时间长一点，8年10年，您对空间有要求买它没问题。另外对于这种中大型的一个 SUV 来讲呢，它没有像现在很多新能源车那样的更高阶的一个辅助驾驶模式。那在包括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地下停车场你就别进去了啊，包括有些停车场的你就别进去了，你可能不太适合啊，它没有太多的智驾辅助在里边，您停车就有点大，很难很麻烦。而包括有些地方你要掉头，别个掉头可能新能源一样中大型或全尺寸的新能源掉头直接总共4个车道够了，你可能需要4.5到5个车道啊，这个您心里有个数啊。嗯，感谢66726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所以说我们经常讲啊，买油车买电车一定是按需购买的，时间拥有长一点的，而且每年跑不到10000公里的，你放心买油车没有任何问题。油车不会说是啊马上淘汰了，说以后就没有油车生产了，不会的。我刚才上节目之前还看到一块新闻，说广汽传祺新款的 GS4 啊，就是新油车啊，纯油车要更新换代要上市了。那你说这话怎么讲呢？油车人家依然在更新换代啊，依然在生产在销售，你放心，油车不会说马上淘汰的，还是按照个人生活实际走啊，有油车需求有电车需求按情况来买啊，不要啊一窝蜂全去买电车了。而且这边呢，自从相关部门找了一些新能源企业啊这个谈话，说你们拒绝恶性杀价，现在有些车企的这个价格反弹啊，新能源价格你说之前有点优惠的没有了，整体来讲新能源价格企稳了，油车价格狂狂狂狂啊。来，感谢追风大叔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红鲤鱼绿鲤鱼与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嗯， 感谢追风大叔，感谢你啊。

谢谢你。有任何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主播看问题之后马上回复各位。另外宜昌交通广播的粉丝们也可以在我们宜昌交通广播评论区来直接留言啊。看到往事已成过去，还有感谢众多网友观看咱们直播，谢谢你们。有问题直接扔在评论区，看到你问题之后马上回复各位。这位网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现在纠结 BQ40 和猛龙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你要永远相信一点，猛龙虽然很猛，它是承载式车身， BQ40 是非承载式车身，就皮卡底盘嘛，皮卡底盘和非皮卡底盘，这么说吧，皮卡底盘和轿车底盘，你看见城市用车你完全可以考虑猛龙，但是经常出去玩的话 BQ40 是不错选择，您认为呢？安手你好，以前是昂科威 2.0T 的，一年跑20000公里，准备换车了，换 SUV 25万左右，来求推荐一下。在这个价格里边呢，你一年跑20000公里，其实呢我个人观点啊，纯电你可以考虑一下，而且你完全可以考虑一下比亚迪的刀片二代闪充电池，因为你预算是25万左右嘛。比如说大唐，哎，要它的这个刀片电池，闪充二代闪充刀片电池。为什么这么讲呢？以后你去加油站啊，您不是去加油，您是去充电的，3-4分钟能跑400公里，就跟你加200块钱油差不多，不好吗？所以你这个价格如果讲实用的话，比亚迪的车重点关注一下刀片电池二代的闪充，了解一下。感谢路在脚下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我们的这个遇见深情，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之前我们在广播里说过了啊，以后呢比亚迪他会和中石化来强强联合啊，您可以了解一下啊。20000公里油车的话，实在想买油车，买丰田类的，买丰田的皇冠陆放，买2.5升混动的，或是买谁？买这个汉兰达啊，买2.5升混动的，买这个版本的。安师傅，我对动力有极强要求。你对动力有极强要求，那你可以考虑一下福特的啊，可以看一下福特锐界 L 混动版本的。但是我依然的观点，混动里面非插电的还得是靠比亚迪，还得是看这个看丰田。但对动力有要求，你可以考虑一下，考虑谁呢？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我们叫福特锐界 L。安师傅，还有吗？还有，要买国产车配置高的，看广汽传祺 GS 吧。感谢钱多多来直播间，还有果粒橙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有任何问题直接扔到咱们直播间。来自于昆明的网友，你好，欢迎来。问到主播你好，这是东莞的网友问到1260经典和 C8。45两驱啊 ，C8 什么意思？他是问的是谁呢？问的是奥迪 A6 的这个两驱45两驱，啊，然后是价格都差不多，哪款比较好呢？价格都是32.5万。我个人观点，啊，奔驰 E260 会相对更好一点点。为什么呢？奔驰 E 级这些车，尤其你在东莞来用，在东莞的话，更多时候是不是面子上？你说，哎呀，我东莞不看面子，那你应该去买这个丰田的，或买雷克萨斯才对。既然你没有问雷克萨斯，你问的是奔驰和奥迪，那应该奔驰更适合你。你在东莞是吧？综上所述，那一定是看 E260， 而且东莞的网友给咱传递一个消息，在东莞 E260 经典款只卖到32.5万。就你这观点，让宜昌本地二手车经销商怎么活哟？二手车经销商说什么？奔驰 E260 卖了32万多，我的天，天塌啦！估计他们收的一些车啊，可能年限1年左右的，可能报价是32万多。感谢文诺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 YU，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上海的网友，你好，欢迎你。还来自于朝阳的网友，来外地网友直接评论区留言互动。宜昌本地网友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平台，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看直播，同时把问题扔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另外安师傅说车平台也正在直播，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直播间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相关话题，来看下一位。

0: 朋友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虎八 L 这车配置挺实在，我认为对比试驾了一下 H6L， 两款车开起来感觉不太一样。家用代步为主的话，您觉得哪款车更适合呢？如果想家用代步为主的话，你家里边个头大小怎么样的？如果说你说安师傅要空间大一点的，要配置综合一点的 ，H6L 不错。你说安师傅，那我自己开车啊，然后呢喜欢自驾游啊，喜欢玩，动力有要求，那虎八 L 真心不错，铁子。我个人观点，那安师傅你怎么选择？我选择虎八 L。我选择虎八，终身质保真的很重要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二十万以内燃油轿车买什么车呢？相对偏舒适和安全。我跟你讲，这价格你重点关注林肯 Z 啊，因为你要的是什么舒适和安全。现在林肯 Z 也就那价格吧，林肯 Z 啊，了解一下二十万以内燃油车啊。安师傅来聊聊人生呗，我谢谢你。二十万以内主打一个省钱。省钱这事儿，如果说讲买油车啊，这个看公里数，公里数干两万多的，他真不会省钱的，不会省钱的啊。君越怎么样？其实君越，如果说你说那按是我讲偏啊、舒适，讲安全，我觉得君越可能跟林肯 Z 也差点意思，因为你没有讲空间，空间君越是优秀的啊，但是你讲这个安全的这方面，可能他没有林肯 Z 优秀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长安的双擎怎么样的？看你跟谁比。你说双擎我不跟谁比，我就问长安双擎怎么样，你买啊？因为厂家也知道一台车你不可能开几十年，但是丰田车的混动拥有者很可能会开几十年啊。所以说呢，这个看你是打算开多久啊。买 A4 错不了确实啊，如各位所心愿，类似于奥迪 A4 啊，像奔驰的这个咱不敢说奔驰 C 级卖二十万左右啊，但是奔驰的 B 呀、奔驰的 A 呀、是这一家啊。对，一会儿再说，进广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岛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环城东路南往北方向从解放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

0: 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我要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本节目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重播。我们继续看问题啊，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继续看各位所问的相关车问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啊。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有人问到，英哥啊、哦、不是，这会儿您是在听咱们节目没有，郑州日产 Z9 这车怎么样？跟我讲一下，郑州日产 Z9 这车呢，它是一个皮卡啊，它分成 2.0T 汽油和 2.3T 柴油。我不知道您是用车情况怎么样的，买皮卡无外乎就是有的时候是农村用车，偶尔是出去越野什么的。那如果说您是多在农村用车，而且拖东西什么的，那应该是买 2.3T 的这个柴油。而且作为日产来讲，日产这个 2.3T 的这柴油还是很优秀的啊，很优秀的。另外一个呢，如果说你说安师傅我是城市用车，而且经常出去玩的话，2.0T 这车是非常不错的啊。重点是这车动力很强劲，而且整个动力总成扭矩抗扭能力各方面的数据和耐造性还是比较不错的。日常使用城市用车不要去买柴油的，尽量还是选择汽油版本的啊。关于这款车跟您说一下，但是这车呢，我们讲它的皮卡当中的认知度真的没有长城的皮卡高，可能很多人不了解还有这车，这点跟您说一下，也就主播了解一下，给您巴拉巴拉两句啊。来看问题继续啊，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家用代步的话，吉利银河这车怎么样呢？可以的，如果讲家用代步，吉利银河就是说你10万左右啊，就你问的是银河18啊，或是就是银河这品牌，它的存在就是在10万级别打造家用的场景啊，甭管你是买银河哪款车，银河这品牌就是为居家而造的，所以能买吗？能买。另外一个呢，据吉利的官方讲啊，他以后呢，吉利的老总可能会把吉利的品牌做相关的压缩。那安师傅会把银河压缩掉吗？应该不会，他应该会有可能会把领克，这不好说。但是新能源品牌，他不应该不会动银河的牌子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暑假期待偶遇，我儿子准备报你们那个梦之声的语言艺术培训班是吗？呀，我没有带学生哎。啊，在梦之声的语言艺术培训班里边，安达老师没有带学生，不好意思啊。但是陈涛哥哥，陈涛老师带了学生的。安叔你好，请问一下，自驾游的话呢，比亚迪插混和丰田的双擎该怎么选择呢？自驾游的话，我认为还是丰田双擎更理想啊。这个您了解一下，就是你经常应该你出去玩过人都知道，没有人会等你去充电，没有人会在路上等你说出什么问题了等着你啊，说给你做救援什么，没有，不会有人那么耐心去帮助你的，大家都是好心情去玩的，可能有掉队了一两个人陪着你，那你都不好意思，丰田双擎更适合你。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君越白金和蒙迪欧豪华 2.0T 的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两款车如果说啊，你讲更大的空间啊，您讲这个蒙迪就君越空间会更理想一点。另外一个是，安师傅讲更好动力的话，动力总成稳定的话，科技含量高的话，你买蒙迪欧是更适合的。你讲舒适的话呢，君越更适合。说白一点，君越这车呢相对来讲是为了居家空间舒适而打造的，蒙迪欧这车是为了年轻人科技啊，这个对于配置有要求的年轻人打造的，这个群体不太一样，铁子。另外问到河南落地价多少，咱这边不报价格，不好意思啊，我帮我报了价格，宜昌本地不干事儿了，这个对我有意见。但是我跟你说实话，现在油车你去吧，现在买油车价格真的很贴地，买新能源这话不敢说，但是买油车在7月1号之前。你开心就好，反正你别太夸张去砍价就行啊，你不要太夸张去砍价就可以了。哎，你买吧，现在4S店对你油车4S店真的是把你放在嘴巴里怕寒化喽，放在手里怕捂坏喽。哎呀，那真的是心疼你啊，现在买油车的感觉真的是到位了。

去4S店买油车的时候，那感觉太到位了，买电车感觉冷冰冰的。感谢清远的网友，你好，回来直播间。还有来自于南通的网友，你们好。来自于白银的网友，你好，有问题同样可以扔在公屏区，咱们回答车问题不只针对宜昌本地听众，针对全国网友，甚至全世界网友都在回答问题啊，因为全世界网友的话，有一部分是中国人在世界各地啊，然后呢在留学呀，在工作，偶尔刷到我了，进来问问车话题，有的在我这儿有来自于蒙古国的，有来自于德国的，来自于这个泰国的，有上次还有一次来自哪儿的，还有一位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很大力的啊，最后再看我直播啊，问到我说安师傅你们那边冷不冷，我说谢谢你哦，一想哦他在澳大利亚哦，最近在澳大利亚那是的啊。来，安师傅你好啊，来自于天津的网友你们好啊，来，有任何车话题来直接扔在公屏区，主播陪各位聊。另外欢迎各位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平台的留言区留言问到你的问题。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来，请问一下啊，就是五口之家是选腾势的 N8L 好呢，还是买智己 LS9 好呢？谢谢安师傅。我这么跟你讲，自己的品牌的拥有者以老板为主，你觉得老板他经常开车一家人出去玩吗？应该不会。但是腾势 N8L 的拥有者呢，一般的可能是一家五口啊，一家四口啊，经常出去玩，所以说这两款车的拥有者群体来讲呢， N8L 更适合。另外你谈到了一个五口之家， N8L 的六座第三排呢真的是舒服啊，你说那你如果说你说二十分，那我买的是这个 LS9 啊，这空间就有限了，这感觉就是差点劲儿，感觉五个人的话总有点对不起谁啊。但是 N8L 每个人都是平等对待，这种感觉不太一样，我个人观点 N8L 更适合。你说哎呦，那我就是小两口，我要这就是更舒适啊，要更大气啊，要这种更豪华啊，要这种感觉的话，那 LS9 这车真的很适合你啊！包括这个800伏快充啊，包括它的这样一个底盘悬架、转弯半径，包括这车的气场各方面的 LS9 真的很优秀啊！你可以了解一下啊，来自于上汽的智己啊，智己 LS9 可以了解一下。二手你好，想问一下，二手的准新车25款的博越 L 锦绣版多少钱合适呢？25款的，也就是这车才一年不到，对吧？一年不到，这车呢，我建议你啊，你引号提刀去砍价，引号啊，引号，这是行话，就是砍价砍猛一点。现在这车基本上你可以按照这个8折价去砍，啊，就是说它裸车，现在在卖的这款车的标价裸车价乘0.8，你去跟经销商去砍价，哎，你就这么砍。要裸车啊，不要落地价砍八啊，要裸车价砍0.8，哎，就这个价格去买就对了。感谢刘关注主播，谢谢你啊，对，甭客气啊，甭客气。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看到汪鹏，感谢在咱们直播间互动交流，感谢众多网友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看咱们直播，也感谢各位网友在宜昌安师傅说车平台看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或简写 YCANDA， 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来问到安师傅，13万以内买燃油车推荐买个啥？谢谢啊。您这个分成了买纯国产的，您还是买这个合资的。你像纯国产的话呢，你真的可以看看类似于星瑞啊，看看这个艾瑞泽8，哎，这车很好的。另外这个价格里边呢，你说看看，那我看看影豹，哎，也可以了解一下影豹啊，这车也非常不错。你看你性格嘛，按说我想买一个省心一点的油车，纯油的，省心一点的，落地13万以内的，你关注尤其关注一下雷凌或卡罗拉2.0升的这个版本啊，这个版本雷凌卡罗拉。省心啊！感谢海洋来直播间，来自于长春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说车的方方面面，说车的点点滴滴。来，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方程豹太七和方程豹的豹五该怎么选择？两款车，我跟你讲，设计理念的不一样。整个方程豹豹系列，它的豹系列的话，豹五、豹八硬派的；方程豹太系列的话呢，是城市型 SUV。
说白点，城市型

0: 思维和硬派越野，你应该怎么选择？要问问您，您是怎么用车的？按说我经常跑工地，但是我希望能省点油，哎，方程豹五闭眼冲。按说城市用车，哎呀，偶尔就打个滑什么应对一下，跑高速什么的，胎气可能更适合你啊。感谢来自于长治的网友，还有陆安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来自于嘉兴的网友，各位外地网友依然可以把你要问的车问题直接扔在咱评论区啊，在安师傅说车评论区，也让咱们宜昌本地更多听众朋友们了解你们所问的问题啊。好，谢谢安师傅，不客气。但凡能喊我喊出安师傅的，应该是宜昌本地的听众。谢谢你们关注我，也感谢你们刷到我来我直播间，谢谢你们啊。如果不是因为开车不能耍手机，当然开车真的不能看手机啊！我相信这一点直播的话，会有很多人啊进直播间跟安师傅互动。哎，那您听广播就好了，或您在这个你的车载收音机里边来听广播就好了。无论是你在蜻蜓里边，还是在这个云听里边，蜻蜓 FM、云听啊等等，都可以在线来收听咱们节目。找到湖北，找到宜昌，打开宜昌的界面。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宜昌交通广播，点击在线收听啊！感谢彬彬有礼给主播点赞，谢谢你。另外，喜马拉雅也可以的啊，喜马拉雅也是可以听咱们节目的啊。对，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6万多块钱代步车，快充真的比续航更重要吗？谢谢安师傅。6万多块钱快代步车。我不知道你是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个问题啊，我这么给你解释一下。6万多块钱的纯电动车，它的续航也就300到400之间吧。300-400公里的纯电动车，快充，如果有快充的话，快充真的很重要。因为你可能跑个几天，有时候跑一两天就需要充电，对吧？那你就是有快充。充个5分钟、8分钟啊，可能就充差不多了。那你说这多好啊，对吧？短公里数快充很重要，长公里数快充依然很重要。现在主流的是有快充技术啊，主流的有换电技术和以后推的固态电池技术，这是以后的一个技术，一会儿再说。
1: 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8: 属于我们的童话，
9: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0: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 安师傅说车。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直播这会儿通过视频宜昌交通广播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直播。再找宜昌交通广播方法，直接汉字搜索宜昌交通广播六个字找到我们，或找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评论区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继续看相关的问题啊。问到2013年的斯柯达的明锐手动挡能不能入手，跑10万公里多少钱合适？这车没有，你如果真的想买的话，你问他5000卖不卖？几千块钱，我不知道车况怎么样啊，就是几千块，这车就是几千块钱。安师傅这车他要10000多，你算了，你别买了，10000多。你问他5000卖不卖？如果是5000的话，你就买，买之后你开个1年2年，你到时候称重。一吨呢大概是2500-2600吧，一吨啊，一吨2500-2600。你这车呢能撑个1.4吨啊，就是基本上你的车还能卖个3000元左右吧，啊，大概3000块左右。你说你5000买的，你开2年你还能开卖个3000多块钱，要9000不买。还9000好意思要啊，9000。还是个手动挡9000块。你要是一个斯柯达明锐自动挡的吧，9000块，我们聊一聊，哎，8000块，哎，成交可以的。手动挡要9000，疯了！你就一句话，5000卖不卖？不卖算了。感谢哈尔滨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来自于连云港的网友，我不知道你是一生平安是哪里的网友啊？如果是北方的话，北方要这价格干得出来，在北方的话，黑吉辽。北方的这个油车价格一直很坚挺啊，您客气您客气，您可以告诉我您是哪里的吗？如果是，很可能您就是北方人，因为北方的二手车价格油车一直比较坚挺，因为在北方很多人还是喜欢买油车，它跟南方不一样啊，有些这个南方偏南一点的，现在基本上油车没人要了，没人要了，这个都是买电车去了，二手车基本上很上头了啊。继续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传奇 M8 河南的是吧？河南也还好，但河南这一价很明显是高了，河南冬天也有点凉快啊，不是有点冷。如果是河南偏河北那边的话，估计油车还是好卖，河南偏湖北这边的话，估计可能更多人还是选择是新能源。传奇 M8 订车一个星期了，多久能排产呢？销售卖车都说是20天能换，销售都说了，那这个我能说什么呢？看来你对新买的传奇 M8 是充满了期待。我不知道你是买 M8 什么版本的啊？如果买 M8 的话，你买的混动版呢，可能时间会略长一点点，会略长一点点啊。买纯油版的，基本上不用排太久啊，就能拿到了，差不多吧，20天左右啊。他指的20天，您放心，不是工作日。啊，它是自然日啊！感谢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继续求你们想问的问题来互动。这位网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雅阁11代，啊，加92的油还是加95的油？谢谢主播，不客气。92的油，95的油，雅阁的话，你打开油箱盖，它怎么标的呀？它是不是标的92级以上啊？如果标的是92级以上，你就加92的油就可以。哎，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雅阁十一代雅阁应该标的是92级以上，对吧？各位帮看一看，好吧？感谢58987，你好，回来直播间。宜昌本地的58987，对，没错。另外，宜昌本地网友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在评论区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车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问题都在聊，有任何问题直接留言。感谢玛丽有只小羔羊来直播间，也感谢宜昌交通广播在线的网友观看直播，谢谢你们啊！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君越的油耗有多少？ 还有故障率高不高？谢谢安师傅。君越的油耗的话，现在基本上城市代步表现应该在11个左右啊。另外，关于故障这部分的话，更多人说别克的故障率来自于变速箱，包括之前的双离合和现在正在用的 9AT。 如果说您这车呢没有定时更换变速箱油，您这车呢长时间高速驾驶，然后没有太留心去关注您车整体状态的话，尤其是不换变速箱油，按正常来讲应该是8-9万公里吧，我没有换啊，继续开，这个变速箱可能会有问题。整体变速箱耐造情况可能不如福特8AT 啊，这个跟您吐个槽，更不如爱信的8AT， 这跟您说一下啊。感谢工作狂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任何车问题直接留言工作，在评论区留言。安师傅你好，我之前那个昂科威 6AT 的直接修爆了。变速箱吧，是吧？变速箱修爆了那个。别克品牌最上头的位置地方就是变速箱。老款的变速箱 6AT 的，包括别克当时 1.5T 那个双离合的。啊，这个变速箱是别克比较上头的点。别克的发动机这个还可以，哎，问题不大啊，对。但是也确实碰到过 1.5T 曾经的别克的昂科威尾标为 20T 那个，实际为 1.5T 的别克。在这个质保期换了变速箱换了发动机的有过，我听说过这个，但后来没听说了啊。整体稳定，变速箱发动机没问题，变速箱还是要留心一下。问男生你好，请问一下锐界纯燃油如何？如果讲动力总成稳定可以的，但是锐界那个门把手啊，我就是看不惯了这事儿。新款锐界要来了，还是那个门把手。所谓隐藏式门把手，咱们没有说过啊，隐藏式门把手一定是电控和不电控的。但是你隐藏式门把手，你严那么严丝合缝的不行，你就不能变成一个半隐藏式的吗？你给留扣手可不可以啊？对吧？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比亚迪的大唐四驱到底对安全有没有影响？就以上有没问题，买。你担心什么？担心电池？您担心什么？二代刀片电池，一代都没事呢，二代更甭担心了。以上用用啊，对吧？而且以后呢，在中石化，你可以选择用闪充来给你的比亚迪的大唐来快充啊。你说以后买比亚迪的闪充的网友，不用安充电桩，也不用去排队等什么充电桩，不用。直接在中石化的网点，以后啊，再过个1-2年吧，全国普及之后，您也加油，您也开过去，你是充电，哎，3-4分钟、4-5分钟走你，哎，多好的事儿，是不是？充个4分钟，跑个400-500公里，多好啊！这个，来，奥迪 Q 五老款现在啥行情？您指的老款是哪一年的？奥迪 Q 五这车基本上，你说按说我是那个采孚 8AT 那个版本的后轮驱动的四驱跨车版本的奥迪 Q 五啥行情？这车啊？那基本上就3-4万块钱吧，还看你的车况怎么样，不好的话2万块钱。嗯，玛丽有只小羔羊，感谢点赞，谢谢你。25年的啊啊，你说这么个老款的哦，不好意思啊，我认为你说老款的含义指的是之前的采孚的8AT和后轮驱动为主四驱内跨车那个版本的奥迪 Q 五啊。那应该说老款的 Q5L， 而不要说老款的 Q5。 那么你对内饰没有要求，你对科技感没有要求啊，你只对发动机变速箱这一部分是奥迪品牌，你从这个角度讲的话，现在的奥迪 Q5L， 哎呦我的天哪，地板价了，再不买可能就没有了喽。嗯，地板价啊，对，哎，地板价要买，现在可以下手了，价格已经不是你去纠结的了，唯一纠结的是你对内饰这部分怎么理解。 OK， 好了，就老款和新款最大对比，老款人机对话，你喊他的名字，比如说 他叫安达，你喊安达没动静，喊半天没动静，什么连环指令，他你拉倒，我还连环指令执行不了， 新款的奥迪 Q5L 那不一样了，你直接发送连环指令，或者你说你自己要干什么，或者你说哎我好热，或者你说那个我头疼，它通风啊、换气啊、天窗啊、车窗啊，帮你说好热，它空调给你降到一个适宜温度啊。你说我这会儿呢，这个人有点疲劳，它会直接导航你去哪哪哪这个服务区啊什么之类。这个智能化这部分新款的奥迪 Q5L 是非常不错的，看你怎么想这事儿。以上本地的树叶，你好，回来直播间，感谢淡然给主播点赞，谢谢你啊。宜昌交通广播在直播同时，安师傅说车也正在同步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各位进到咱们直播间，把问题扔在评论区来直接留言。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个冬天如果没有热泵空调，对电有多大影响？谢谢安师傅。这看你是哪里人了，如果是宜昌本地的。没有热泵空调，不需要开热风，冬天不用制热，对吧？哎，宜昌嘛，你是吧？你怕续航是吧？你戴一个这个防滑点的手套啊，然后座椅加热拿起来，哎，座椅热乎就行了，别的无所谓。但偏南方一点，包括河南的啊，偏北方一点，河南、河北的，再往黑吉辽跑一跑，那如果没有热泵空调，那电量狂狂掉啊！没有热泵空调。那肯定是个问题，所以说你买这车已经买了，因为没有热泵空调的电车，基本上也就是定位在，六七万块钱，五六万块钱这个车，都已经买这么便宜电车了，你尽量还是带个热泵空调吧，还是尽量买一个热泵空调更适合。但是我看的是十几二十万的，不可能，十几二十万电车没有热泵空调，我不信。那我真不信啊。那这样吧，咱们要进广播广告了，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你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咱们节目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在重播过程当中想跟主播保持联系互动，关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或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我任何视频下方留言，在评论区留言问到您的问题，一会儿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夏天来了，出门露营遛弯总被蚊子叮咬，普通驱蚊产品气味刺鼻，效果差，实在闹心，来试试森林地带户外驱蚊喷雾，野外达人德爷推荐，采用隐形驱蚊技术，无异味不刺鼻，15%高浓度有效成分，有效驱避蚊虫蜱虫，配方温和安全，1岁半以上孩子都能用，长效驱避可达6小时，现在100毫升送2个25毫升便携装，日常遛弯随身带，仅58.9元，长效守护不被咬，轻松畅享户外时光。1059多名主播亲自试用，第一批听众已经开始回购，强烈安利给大家。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森林，为家人添置一份夏日的呵护。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往西方向，从中南一路到中南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黄河路西往东方向，从夜明珠路到大学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巴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冬天1059异常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继续聊车。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有任何问题在直播段关注安师傅说车的直播，进到直播间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也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留言问到您的问题啊。安师傅说车，咱们继续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网友问 CT5 赛道和 A5 买哪个？ A5 这车啊，它再怎么地它还是前轮驱动的啊，前驱为主啊。 CT5 它是后轮驱动的， CT5 可没有四驱哦， A5 有哦。这个你想好没有？就是你买这车你要什么，你干什么，你有想法没有？后轮驱动最大的亮点，它是为运动而生的啊。那前轮驱动的，如果你是买两驱的，它就是样子有点好看，但是还是为生活而来的啊。所以说看你这个，但是讲安全的话，那还是四轮驱动是最好的。感谢醒醒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你纯玩是吧？纯玩买四驱买两驱的，买 CT5 赛道。玩的话肯定是 CT5 赛道更好玩，这个问都不要问的啊！哎，而且你玩飘的话都不需要拉手刹，就可以飘下来了啊！但是漂移这事儿呢，要在指定的安全场所，不要在马路上啊，这使不得啊！嗯，感谢宜昌交通广播的网友水石来直播间，你好，有任何问题想问的话，直接扔在评论区。安师傅说车平台，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入手二手的18款的 X1 跑了2000公里烧机油怎么办？你的意思是你买了一个老款的宝马 X1 在您手里边跑了2000公里发现烧机油该怎么办呢？烧机油严不严重？另外你这车买多久了？当时跟二手车商买车的时候他有没有说对于整车或发动机变速箱有相关质保服务？合同条款里有没有写？如果没有写的话，你自己去解决这问题。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让他去烧吧，啊，尽情烧吧，后备箱备点机油。那什么叫做严重烧机油呢？如果1000公里超过0.3升了，5000公里需要1.5升机油，啊，因为5000公里保养嘛，发现每次5000公里都需要一壶半，啊，都超过一壶半，两壶、三壶了，那你这是严重烧机油了。如果说5000公里啊保养，哎，发现只用了一壶，哎，一壶机油还没用完，一升机油没用完，这个无所谓啊，你就继续使用它，享受它带你的无限乐趣就好了啊。1000公里0.3升，记好，不要超过这数据，一旦超过了，你基本上最终结果都是抬发动机，都是要弹缸的啊，哎，结果就这么个结果啊。感谢一寸山河一寸血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朱砂痣，你好，欢迎来。还有淄博的网友，你好，欢迎来。还有贺州的网友，你们好。咱们是宜昌本地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女生开2026款的 T01 会不会太大？停车和掉头实际怎么样 ？T01，哎呦，不好意思啊。因为我满脑袋都是想的是领跑，我说领跑什么时候上了一款车叫 T01 啊？领跑有 T03，不对，212的。本来我没有想到这个212品牌，但你谈到了一个大不大，那很明显应该是问212 T01。哎，现在在卖的就是212的 T01 这车。说实在的啊，作为一个女孩子来讲 ，T01 这车，看。女孩子也会讲车感的，有些小姐姐呢车感不是很好，这车真的不好驾驭，可能会存在你所讲这种情况，关于停车啊、掉头啊，可能不是很操作。但是很多女孩子呢，我的天哪，那哪是女孩子啊，爷们儿！开玩笑，有点夸张啊，来自于生活，夸张于生活。但是这种情况 T01 就很适合，对吧？所以说看女孩子的性格吧，比较小巧型的。遇事呢就会说，哎呀，打电话给老公求救啊，给同事帮忙啊，这种求救啊什么的啊，然后又胆儿比较小啊，遇事很紧张啊，又是新手啊，这种女孩子真的这车不适合啊。如果说老司机啊，经常学开车的时候就是单手操盘，

种老师傅女孩子这算什么？啥意思嘞？女孩子也会有性格的，也会有不一样的性格啊。安守你好，请问一下别克的9AT 容易出什么故障？谢谢。别克9AT 变速箱容易爆故障吗？啊，但前提是什么呢？这个变速箱你激情驾驶啊，长途跋涉，车辆人家法律法规都要求你每四小时强制休息20分钟，不要疲劳驾驶。你不信得邪？哎，那我这样，我人休息了，车我不休啊，到服务区我换个人继续开啊，我一开一天到晚开个1000多公里出去，从头到晚啊，我只服务区换个人，换个驾驶人继续开啊。你经常这么跑，这变速箱耐不活哟。嗯，对，就这意思啊。对，这个抗造性可能不如采埃孚的啊，不如这个我们讲福特的，不如爱信的这个变速箱啊。另外一个呢，你要拥有别克 9AT， 一定要按规矩换变速箱油，一定要按规矩换别克原厂指定的变速箱油，这个很重要啊。感谢 ABOUT，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春风万里，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是来自于扬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感谢东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啊！汉鲁者是吧？东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还有黄石的网友，你好，欢迎你们。有任何问题来直接扔在评论区，主播看到你问题，也会让我们宜昌本地的更多听众朋友们能分享到您的问题，因为您的问题一出来，对宜昌本地的很多听众来讲呢，是一种指导。那买车啊，或是故障啊，来避坑啊，都是相关有指导性的。谢谢各位啊！哎呦，我不能跟各位聊了啊，到咱们节目尾声了。节目尾声呢，一般会和各位分享好产品。首先推一下 KK 树的儿童洞洞鞋啊，不只是儿童可以用，大人也可以，因为它是从20码到44码的号全的洞洞鞋，品牌叫 KK 树。重点是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只要39块钱起，看你买多大码数的啊，带孩子去玩水啊，自己穿呐、啊，是吧？给老婆买啊，自己买，孩子买都可以的啊，39块钱起。KK 树洞洞鞋不错，这价格也就在咱们主播甄选商城吧。怎么找呢？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进入商城，在商城的搜索的扩大镜里边搜索品牌 KK 树或洞洞鞋等几个字，来找到这款起售39块钱的 KK 树洞洞鞋，主播甄选为您推荐。下位来跟您分享一下咱们618的一个活动啊，在6月18，也就是明天晚上的，6月17号啊，在晚上的5点到8点，我们会通过1059啊来直播，跟各位来分享好产品带货，分享好产品啊。重点是这个在购物的时候呢，确认收货满999元，直接送行李箱，达标就送，不限名额啊，你只要你买东西超过999了就送。直接送行李箱啊，里面你买化妆品呢、啊、这都可以的，非常好啊。另外满299元送你10元无门槛券，满599元送你30元无门槛券，你买啥都行，都抵现金啊。对啊，7天有效，线上直接抵扣，省钱再省钱。包括厨房的什么冰雾扇呐、啊、防晒衣呀、速吸鞋啊、空调被呀、防晒霜啊、居家服啊、父亲节穿搭呀啊，超多的夏季刚需啊，爆款好物都在线上，可以买啊。您先了解一下，先收藏着。1059主播甄选，直接在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把这商城先关注着，各位啊。来一首老歌结束节目 ，Beyond 的《雾》啊，来结束节目啊。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今儿怎么说？再会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年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从水月城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向北，中南一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
2: 会。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3: 我们才是最好的。
6: 难道没有你们这么
2: 苦？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心理学家彭凯平他说，教育孩子的这件事最难的不是付出，而是克制，克制自己的焦虑，克制自己的控制欲，克制我为你好的冲动。这其中难的从来不是多做了什么，而是学会少做什么，把那80%不必要的放下，把孩子的人生还给他自己。今天想先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家庭教育当中至关重要的事，让孩子在人生之路上越走越稳。比如避免灾难性的思维，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人生。还有就是少给建议，让孩子去试错，找到孩子的闪光点，别用一把尺子量所有人。还有做好情感支持，敢于说我不知道。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很多家长会有一种多米诺骨牌的逻辑，比如说孩子摔一跤，脑子里会立刻开始连锁反应，同很多严重的问题会联想在一起。很多时候父母不是不讲道理，而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恐惧，这种心态就叫做灾难性思维。有研究发现，人们担心的坏结果 90% 以上都不会发生，而那剩下的 10% 其实绝大多数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严重。这个时候咱们来试一下深呼吸，等一等，大多数时候你会发现事情远没有我们想的那么严重。孩子的世界会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有韧性的多，你把挫折当成灾难，他就学会了恐惧，而你把挫折当成平常，他也就学会了从容。当孩子离开父母的搀扶，学会自己面对小的挫折，渐渐的他也会对生活抱以更大的善意和宽容。很多人也许会觉得家庭教育当中更重要的是共情，比如设身处地地去体会孩子的伤心，愤怒孩子的愤怒。但事实上，在某种时候，共情其实是很危险的。把别人的负面情绪当成是自己的，最后一起陷进去，谁也出不来。而这个时候真正该做的其实是同理。我知道你这个感受的原因，也知道它的后果，更重要的是我知道怎么帮你走出来。用一句话说，就是不要跟他一起哭，要帮他不哭。这其实不是冷漠，是更有力量的爱。有心理学家说，当有人真正倾听你的时候，不从你的角度评判你，不从你的责任中解脱你，只是倾听时，你说的话会开始变得清晰，你的感受会开始显现，你会发现自己真正的想法。这才是同理的力量，不是替孩子去感受，而是陪孩子去看见自己的感受，然后陪他走出来，让孩子明白自己正在经历什么，自己的体验是什么，而自己又该怎么办。如此，孩子才拥有更坚韧的内心力量，足以支撑起自己的人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出门带水杯，怕占空间，怕漏水弄湿包包，一次性杯子不卫生还不环保。1059主播甄选为您精心挑选了一款折叠硅胶水杯，完美解决以上痛点。折叠后啊，小巧便捷，揣口袋放背包都无压力，展开足足600毫升大容量，食品级硅胶，隔热装废水不易烫手，易拆解清洗，重量轻盈，出差通勤露营都适配，多色可选，颜值在线，通过安全检测使用更放心，只要99元。告别出行喝水烦恼，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水杯下一单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6: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继续来分享家庭教育当中能够让孩子在人生之路上越走越稳的那些事儿。第三个就是少给建议，让孩子自己去试错。复旦大学社

会学系副教授沈亦斐说，他教了上千个家庭，最难的不是教父母做什么，而是教他们不做什么。一个孩子可能要犯3到7次的错误，才能够真正的意识到问题在哪里。最好的自驱力引导，其实是家长把到嘴边的建议先咽回去，让孩子去尝试，让孩子去犯错。孩子犯错，恰恰是他成长的机会。发展心理学告诉我们，自主感是人类3种基本心理需求之一。当孩子感到自己是被控制的，内在动机会急剧的下降。相反，当孩子感到选择权在自己手里，哪怕选择的结果是错的，他也会更愿意去承担责任，并从错误当中学习。在不涉及原则性问题的情况下，让孩子去尝试是一种更好的引导，也是他成长的必经之路。那么第四个方法就是找到孩子的闪光点，不要用一把尺子量所有人。为人父母的焦虑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来自比较。语文不行，数学不行，体育也一般。父母拿着同一把尺子量所有的孩子，于是大多数孩子都被量出了问题。教育学家说，到了 AI 时代，父母不要再想着去引导孩子，而是要学会跟随。孩子所喜欢的、所擅长的东西，很可能就是未来的方向。多元智能理论表示，智能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一种能力，而是分成了语言、逻辑、数学、空间等8种不同的成分。每个人擅长的地方都是不一样的，每个孩子的天赋都在不同的地方。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很多时候，孩子的天赋就藏在他们喜欢和擅长的事情里。孩子喜欢涂涂画画，说明他图形和色彩的感知力强。孩子喜欢拆装玩具，说明他动手能力强，有空间创造天赋。孩子的每一项小动作，其实都藏着他的天赋密码，所以不要剪掉孩子的翅膀，然后还去怪他不会飞翔。其实

在如今这个时代，很多新的东西其实孩子比父母懂得多，父母的权威感本来就在消解。一个敢于在孩子面前承认这个我不会，你教教我的父母，比一个永远正确的父母要更能够赢得孩子的心。因为后者给的是正确答案，而前者给的是更珍贵的东西，那就是安全感和信任感。真正好的教育，它不是自上而下的说教，而是彼此陪伴，互相学习。我们教会孩子知识和规矩，孩子也带着我们看见新世界的模样。当我们放平姿态，真正的蹲下来去看孩子的世界，我们会真正的知道孩子身上正在发生着什么，他们面临着什么，而孩子也可以从中体会到尊重，从中收获到珍贵的情感支撑。双向奔赴的成长，才是家庭教育最好的模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30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松林路 北往南方向， 从中南一路到城东大道， 缓慢通行， 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 太江路 南往北方向， 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 缓慢通行，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虽未造成拥堵， 但行驶速度较慢， 请您特别留意。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 有我陪着你。
2: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有的故事结束了，我想要选你我都学不会，还有的故事我也想要像你一样正在发生，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人类成为群居动物，靠的就是合作，而维持这种合作的正是两样东西，你对别人好，别人记你的恩。这就是善良与感恩被进化选出来的原因。脑科学研究发现，当人表现出善良行为时，大脑的奖赏回路会被激活，产生类似吃到美食赢得奖励的愉悦感。感恩也是一样的，懂得感恩的人，人际关系也更好，幸福感更高，甚至身体健康指标也更优越。所以教孩子善良，不是教他讨好他人，做没有原则的老好人，而是教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生存策略，从来都不是赢过所有人，而是拥有愿意和你站在一起的人。当我们教会孩子学会善良和感恩，也就是在教孩子与人为善，为他们奠定下良好的社会化基础，让孩子拥有更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支持，在人生之路上才能够走得更加顺畅。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相信美好，把幸福活出来。当我们相信孩子有能力、有韧性、有未来，这种信任会通过无数个微小的眼神、语气和动作传递给孩子，最终变成他们相信自己、相信未来的底气。把孩子的世界还给他自己，那才是他真正的人生。你能做的最好的事，不是为他铺平所有的路，而是站在他旁边，相信他能走过来。让孩子在爱意里变得坚韧，总有一天温柔会化作铠甲，爱意会生出勇气，孩子可以坚强地站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昂首挺胸，独自撑起自己的未来。

0: 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感受，就是房间越乱心里越烦，堆满衣物的沙发，塞得满满当当的抽屉，角落里闲置已久的物品，都在无形当中消耗着你的精力。很多东西可能我们总会觉得说以后可能会用得到，于是舍不得丢，但是时间久了才发现，那些长期闲置的物品留下的更多的是负担。所以不妨抽个时间好好的整理一次房间，把很多年没穿的衣服捐出去，把用不上的小物件及时的清理，当视线所及变得干净整洁，心情也会跟着舒展开来。学会告别无用的东西，才能够腾出空间装下真正重要的人和事。再就是很多时候可能让人感到疲惫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太在意别人怎么看，别人一句无心的话，自己就开始反复的琢磨，明明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却总害怕不被他人认可，于是做什么都会小心翼翼，活得越来越拘谨。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标准，再优秀的人也没有办法得到所有人的喜欢，再周全的选择也总会有人不理解。如果说你总想让所有人满意，最后最委屈的往往是自己。真正厉害的人会把别人的评价当作参考而不是标准，别人怎么看我们左右不了，但日子怎么过却始终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把精力还给自己，把时间留给热爱，你会发现很多烦恼都随之变轻了。
2: 我越长越颓废，想不残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嚼越沉醉。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5: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嗯，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从港窑路到山河园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9: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

0: 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就是明明想出去走一走，看看晚霞，却又觉得等忙完这一阵子再说吧。心里惦记着学点新东西，培养一个爱好，却迟迟没有下决心开始。偶尔的一次将就其实没有什么，可是如果习惯了把算了以后再说挂在嘴边，就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的感受一再搁置。一直将就的人，最后过上的往往是处处凑合的生活。很多时候你反复告诉自己将就用也行的那个东西，藏着的是你给自己设下的限制。打破它，不一定是去追求多么轰轰烈烈的改变，而是允许自己认真地对待内心真实的需求，不再得过且过。真正爱自己的人，不是一味地满足所有的欲望，而是懂得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生活。好好吃饭，规律作息，累了就及时休息，难过了学会疏解，把时间留给真正喜欢的人和事，让平凡的日子也过得热气腾腾。

说到爱自己， Lucy 在留言说，慢下来，多和自己的心在一起，他会清楚地告诉你最适合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模样。星海也在留言说，认真生活的人总会与美好相逢，把时间留给真正喜欢的人和事。宣言说，请把时间留给自己，哪怕只是一分钟。愿我们都能带着一颗轻盈的心，整理好行囊，重新出发。那些暂时的不顺终究会过去，而认真生活的人终将和美好相逢。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泰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单曲循环，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 1994年 姚若龙写了一首《你把我灌醉》交给黄大炜的时候，特意跟他说希望你能给这首歌曲带来让人心醉的感觉。黄大炜接到这个工作时非常重视，平时不怎么爱喝酒的他创作的时候还小酌了几杯。 没想到黄大炜喝完直接睡着了。在梦里，他看到自己在舞台上唱歌，唱的就是《你把我灌醉》。醒了之后，他赶紧把这首歌的旋律写了出来，再进行完善。曲子写完之后，他跟姚若龙两个人都觉得这首歌有醉酒的感觉。后来这首歌曲获得中文 TOP20金曲奖，刘德华、梅艳芳、邓紫棋都公开翻唱过， 是华语歌坛被艺人翻唱次数最多的作品之一。 2026年6月14号， 黄大炜的姐姐发律师声明，透露她于3日在姐姐家中骤然离世，享年61岁。 之前在2022年， 她曾经因心脏衰竭而送医。在华语乐坛中，黄大炜是一个独特的歌手，他不追求主流的光环， 也未曾在商业上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是他的那些作品却深深地打动了那些真正热爱音乐的人们。黄大炜在美国长大，东西方文化的交融碰撞注定了他音乐的与众不同。

声，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黄大炜。1964年，他出生在香港。3岁的时候，黄大炜跟随父亲移民到了美国。15岁的时候，黄大炜在夏威夷看了英国重金属乐队的演唱会，他静静地站在体育馆的一角，被乐队狂猛彪悍的双吉他和主唱充满力量的嘶吼所征服了。那一刻，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音乐与舞台表演的无穷魅力。他告诉自己，我要像这样赋予一个舞台生命。黄大炜开始自学吉他和电子合成器，没有老师指导，他就用耳朵去聆听，去感受，从模仿别人的作品到尝试自己去创作和编曲。黄大炜做音乐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父亲3年没有跟他说话，不认他做儿子。本来学酒店管理的黄大炜干脆放弃了学业，离家出走。他身无分文，一片面包分成3天吃，卖掉了心爱的吉他，在夏威夷组建了 Crush 乐队。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资金，他跑到日本为音乐制作公司写广告音乐，挣到钱后在当地发行了几张专辑，积攒了一些名气。除了在夏威夷演唱，他们还经常受邀在拉斯维加斯、大西洋城表演。后来黄大炜和朋友重新组建了一个 Child 3合1乐团，在澳洲、日本等地巡回表演。一次偶然的机会，黄大炜被音乐制作人李寿全发掘，来到台湾发展。1988年，他在飞碟唱片出版了首张个人专辑 David 黄，一个人包办了专辑所有的词曲创作及编曲。这是一张全英文的专辑，虽然这张专辑的市场反响并不热烈，但是它引入美式摇滚曲风，前卫的造型和音乐风格在当时独树一帜。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送父亲的贴心夏日好礼物来了，瑞士军工品牌，匠心工艺，品质可靠，冰丝面料吸湿快干，不易闷汗，再也不用担心背后湿一片的尴尬情况。无痕设计，贴合身形，经典版型，百搭多场景，有黑白藏青海绿卡其浅灰深灰等九种颜色可选，日常价159元，1059父亲节大促只要7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还等什么呢？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瑞士，赶紧为父亲下一单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还没说的。
1: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0: 还很多。
2: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3: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4: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5: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边。
2: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6: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1: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7: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4: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8: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2: 周杰伦的歌里浪漫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黄大炜。1988年，黄大炜发行了个人的首张专辑，两年后他转投可登唱片，发行了第二张专辑《让每个人都心碎》。整张专辑散发着一股浓厚的美式流行摇滚曲风，一推出就得到了乐评界以及业内人士的一致的肯定，还入选了后来

的台湾百家唱片。李宗盛称赞这张专辑，黄大炜的作品旋律很好，有质感，虽然偏西洋味儿，很现代，但是通顺不卖弄，不像某些创作者常常刻意于两小节之中使用五六个累赘的和弦，以表示乐理基础十分扎实。而这张专辑的标题曲《让每个人都心碎》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黄大炜少年时最好的一个日本朋友因为车祸而离世了，他伤心不已，曾经一度有过放弃音乐道路的念头。朋友留给他的那一把 Les Paul 吉他一直陪伴和鼓励着他，这才重拾音乐梦想。于是让每个人都心碎这样感动人心的歌曲才得以诞生。后来这首歌曲张惠妹、裘海正、邝美云、潘美辰、信乐团、毛宁、沙宝亮等歌手都曾经翻唱过不同的版本。

声，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黄大炜，他的第三张专辑《环球地球世界报道》是一张概念专辑，通过一系列的歌曲，将黄大炜工作和生活过的城市串成了一个故事。幕后的工作人员个个都是大咖，音乐总监郭威、和声马玉芬、黄立新、键盘手于大豪等等。中国小锣和失真吉他结合，黄大炜说这是他想做的摇滚乐，跟别人不一样的音乐。但是这张专辑因为英文歌较多，并没有像让每个人都心碎一样在当时掀起太多的雪花，专辑的质量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多年之后在豆瓣上仍有 7.7 的高分，里面的歌曲和现在的流行歌曲做对比依然不过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风路东向南，东宋路隧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黄大炜。1994年，黄大炜发行了第四张个人专辑《手下留情》。因为当时的唱片公司没有什么名气，也没有怎么宣传，黄大炜却凭借专辑当中的那一首《你把我灌醉》获得中文 TOP 20金曲奖，把这张专辑打出了名气，也将事业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你把我灌醉在录音的时候，由于黄大炜的中文不够流利，以及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他无法理解有些歌词的深层含义。他对音乐的要求很高，无法接受对歌曲理解含糊不清，因此在整个录制的过程当中 NG 了无数次，才有了这首经典之作。1995年，黄大炜发行了第五张专辑《爱元素》之后，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时光，因为唱片公司不配合，事业上搞得一团糟，他决定停下来解决问题，花了2年多的时间重新签约了一家唱片公司，又花了1年多的时间筹备了新专辑《秋天1944》。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从长发垂肩到短发萧瑟，黄大炜已经不再年轻了。这张专辑的音乐风格显得更加的成熟和内省。黄大炜凭借主打曲《秋天1944》，在第十一届金曲奖打败了陶喆、雷光夏等音乐人，获得了最佳编曲人奖。在当时，华语唱片市场被西方流行文化、R&B、Hip Hop 等牢牢地占据，中国的传统音乐常常被边缘化。而黄大炜从小被教育历史，他想做一点不一样的流行音乐，将东方的感情融入到音乐之中，赋予新的生命力。他闭关三年，在2003年推出了专辑《Time 1894-2003》。媒体形容这张专辑石破天惊，专辑里的甲午战争三部曲加起来有20分钟，气势磅礴，宛如好莱坞大片的原声配乐，又好像一出精彩绝伦的音乐剧。这三部曲构思9年，陆陆续续写了2年，在编曲上史无前例地用了300多轨录音，在国外录音室用了8台计算机才能过带。为了这张专辑，黄大炜3年里一直闭门不出，谢绝一切的商业演出。没有收入来源，他就卖掉了他的老婆和儿子，那就是电吉他和键盘。龙族表现沉睡巨龙在受到侵略时的觉醒，美丽新世界叙述年轻留学生的不安与期待，黄海血战中用精炼的词写出壮士们浴血奋战的悲壮场面，甲午战争三部曲呈现的起承转合，构建出来的分量是华语流行乐坛从未有过的。在那个商业情歌充斥的年代，这出实验性的摇滚音乐剧像是投下的一颗重磅炸弹，又像是一面巨大的镜子，让其他的音乐相形见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让手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4: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以黄大炜的才华和独到的眼光，这张专辑之后如果他继续发展，至少现在是天王级别。可是此后的20年间，他只发行了 Passion 一张专辑，很少再看到他的消息。因为黄大炜不止在音乐事业付出了一切，在感情上更是几乎付出了自己的所有。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黄大炜的故事。黄大炜的感情生活十分低调，他的女朋友是经纪人 Vicky， 两人已经相恋近30年。2003年 ，Vicky 被诊断出胃癌1期，化疗的副作用让她身心俱疲。为了不拖累男友，她忍痛提出了分手。黄大炜坚决不同意，鼓励 Vicky 继续治疗，不惜一切代价寻求最好的医疗资源，包括昂贵的美国新药，每颗药物的费用高达120美元，一天下来费用不菲。黄大炜散尽了所有积蓄，最后一次化疗的时候，只能众筹捐款筹集资金。患病后的 Vicky 身体非常虚弱，抵抗力直线下降，稍有不注意就会感冒生病。而黄大炜会随时关注天气，提醒他按时吃一日三餐，时刻专注他的身体状况，不让他太过劳累。经过长时间的治疗， Vicky 的病情得到控制，只是癌症仍未消除。黄大炜很怕不知道哪一天女朋友就突然不在了，于是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陪女朋友身上。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地球上有70多亿人口，一定只有一个是最爱的那一个，我找到他之后怎么还会放手呢？再次看到黄大炜的消息是在2022年，已经57岁的他因心脏衰竭紧急住院就医。女朋友 Vicky 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她接受治疗的照片，照片中的黄大炜面容憔悴，身材消瘦。据 Vicky 透露，她是因为心脏衰竭而导致呼吸困难，影响到了肾脏，身体出现严重水肿，好在发现及时，经过治疗后没有生命危险。2023年的时光音乐会，黄大炜时隔30年再唱成名曲《你把我灌醉》，现场所有的人都为之动容，邓紫棋更是忍不住落泪。邓紫棋说，我希望我老了以后还可以像黄老师一样这么爱音乐。

时隔几十年，回到物是人非的乐坛，黄大炜还不太适应。邓紫棋给他发自己的新歌听，但是他却不知道该怎样播放。加微信对黄大炜来说也有一些难度。后来还是张杰拿着黄大炜的手机完成了一系列操作。虽然已经距今30多年，黄大炜的音乐作品却像一坛佳酿，在时间的洗礼之下愈发醇厚。每一次聆听，都能被他超越时代的前卫思想以及对音乐纯粹而深刻的热爱深深打动。他并不是一位高产的音乐人，但是所有的作品都震撼人心。尽管他在西方世界生长，却能在商业化泛滥的乐坛高举民族大旗。沙宝亮说他是天外来客，当大家都在听四大天王时，我就在听他的歌，他的歌很不一样，直击心灵。他所写的那些歌，在 KTV， 在深夜的耳机里，在失恋的出租屋里，陪着一代人熬过了很多个不想睡觉的夜晚。这不就是音乐人最安静的骄傲吗？

0: 万亿人生单曲循环。
1: 2026年6月2日，夏威夷，她在姐姐家里走了，61岁。消息是14号才出来，就像她这个人一样，不声不响的，连告别都慢半拍。但是没有关系，她唱过的那些歌还在，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这些歌不会死，他们会一直活在每一个愿意在深夜听歌的人的心里。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3: 第一首
2: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4: 时间交给刘爽，这首歌陈以纶的解放心。

在每一次大雨倾盆的时候，是不是你会想起很多年前那一个可能只见过几面的老朋友，后来再也没有了联系。听到这首来自于少年感十足的焦麦琪送上的歌曲《今天也想见到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天气越来越热，不想脸上太黏腻，试试雅诗兰黛樱花正装三件套。樱花原生液补水通透，上脸清爽不黏腻，清爽型智颜面霜，轻薄控油，搭配油皮混油皮，清爽不闷，高温天气使用舒适。经典小棕瓶精华滋润保湿，改善肌肤干燥，提升肤质细腻度。618期间还加赠了5毫升小棕瓶眼霜，搭配精美礼盒礼袋，香港直邮，安心可靠。无论是夏季自用护肤还是日常送礼都很合适，轻松打造夏日清透好肤质。618期间价格只要618元，还可使用618优惠券，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雅诗兰黛三件套，赶紧下单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

0: 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

接下来在阿黛尔这一位年少成名的歌手之后要出场的这位男歌手，好像人生的经历跟阿黛尔有点相反的意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臧鸿飞他年少的时候学的其实是古典音乐，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忽然觉得，哎，我参加的90现代音乐会当中那种摇滚乐真的太让人喜爱了，于是他换了方向，最后在脱口秀的现场成名了。听到音乐人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0: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感谢永远有歌，
5: 感谢永远有歌，
4: 把心境道破。
5: 那些
4: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5: 一路陪你，
4: 慢慢听歌。

到的是来自于开口制作到的 Like It Is， 来自于 Zara。 马上要请出道的这一位音乐人，他其实出道已经很久了，2006年的时候赵永新就已经被泰和麦田公司选中，进行了4年的培训，最终呢是以 MIC 男团的副队长的身份来出道的。在整个团队当中，他负责的就是创作部分。马上听到的这首名字叫做稀客，当年也是他花了2年的时间创作完成的。听到的是赵永新，稀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2: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3: 那些你们喜欢的
2: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如果你在看一些带一种甜甜的味道的一些电视剧啊、小说啊、电影，我想在看的时候，如果你能听到像刚刚这首来自于阿肆的《预谋邂逅》一样微微的甜甜的歌曲，应该会更加的配。我是刘曼 ，Harry Styles Falling。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马上我们要请出道的人气非常高的杨千嬅，听到这首无条件，来自于杨千嬅。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一首戴娆的《绽放》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高兴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有一首歌或者说有一个声音，对很多人来说都代表了许多意义。现在呢，音乐已经响起，我不说你也知道，或许此刻呢，你还有些小小的惊喜。就让我们伴着电波里传来的动听旋律，让心情来一次美丽的绽放。
1: 孤独绽

掌声响起是刘德华的演绎，电台里播放的情歌都带有电波当中独有的感觉，它可以突然勾起你的一段回忆，也可以带给你内心一种奇妙的变化。你听孟蔚带来的电台情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用眼量大，选对台灯很重要。 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大满贯青年阅读桌面路灯 2.0 Pro， 上下双发光设计，光线柔和不刺眼，搭载美国普瑞原装灯珠，高显色全光谱，无感知频闪，光线稳定，40瓦大功率，照明范围广，光线均匀覆盖桌面，支持语音操作。

0: 动，三种智能模式一键切换，学习、网课、休息都适配。五万小时长寿命旗舰配置只要299元，还可叠加618优惠券。一盏好台灯对孩子学习来说十分重要，还等什么？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路灯即可下单。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一朵花呀一朵花，风中的它呀不说话。一朵花呀一朵花，风风雨雨中一朵花，飘零的一朵花。这首散发着淡雅芬芳的一朵花，小娟就是用清新的方式唱来。

这是安又琪带来的《有你陪着我》，你听他清清淡淡的唱着，心里有你陪着我就不害怕寂寞，这是最真实的我，心里有你陪着我就不需要理由，这最幸运的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天气越来越热，还在为内衣不合身、穿着不舒适而烦恼吗？主播甄选为你挑选了一款润威内衣，它深耕亚洲女性胸型多年，专注舒适贴合穿搭，多尺码适配各种身材，兔耳薄杯，轻盈贴肤，承托稳固，不易移位，而且没有钢圈。

0: 的设计，让你久穿也不容易有压迫感，面料有凉感，透气清爽更安心。作为深耕女性内衣多年的本土品牌，定价非常亲民，只有实实在在的性价比。它的官旗店的售价是144元，1059主播甄选是额外赠送您20元的该品牌代金券，所以您的到手价只要124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和春晓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如果说人的心要有所寄托，生活才有所动力，心也不会过早的衰老，那么有音乐的相伴呢，跳跃的心也就有了应和的节奏。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好音乐，让心情美丽的绽放。

最动听是房祖名带来的，追逐梦中童话，星斗般的迷幻舞池中大声地喊出，这才是人生，在午夜的喧嚣中慢慢地融化。这是刘若英的一曲年华，看似不相干的歌词，但是在刘若英的很真诚的演绎下，平淡从容，伤感而理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张志成的嗓音极具穿透力，而且干净细腻，充满感情。你听他带来的这首《放我的真心在你手心》，唱得从容自然，他刚一开口就让人的耳朵精神起来，有一种一听就有烙印的感觉。

谢谢你对我的爱是最美的语言，我的心愿相信你能听见。就算爱必须离开面对陌生空间，你的体贴值得每天怀念。一首谢谢你，蜜雪薇琪用甜美的声音带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Auto deep in. Auto control, both auto deep in. Command, auto.

说你最近过得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会难过。你那天离开之后，我什么事都没做，还想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让每一个旋律也成为最美好的回忆。

沉淀可以事关爱情，也可以解读是友情、亲情和我们的生活。生活中有太多东西在考验着我们，生活在磨砺，我们也总是需要那么一次次的沉淀后重新出发，在某个寂静的角落聆听心灵的呓语。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张韶涵很有爆发力的声音，让人觉得这首《看得最远的地方》听起来很舒服。我们都一样，希望总是在前方。

0: 最深的感情是堆积起来的，当你不自觉地发现他在你心里的影子，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你一定是真的爱他。这首从开始到现在，歌词的意境很缠绵，张信哲很深情的演唱，触动了我的心弦，感人肺腑。
1: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
1: 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爱很简单。陶喆略微沙哑舒缓的表达也让很多人悄然的落泪。

接下来要带给你的还是一首老歌《云和》，每一次听这首歌总会想到过往的岁月，来自蔡幸娟的版本《云和》。

乔芳非常的有才气，能够写出贴近心灵的歌，这首《比天空还遥远》作曲很打动人心，歌词也很平实而不失华丽，有一点小资情调的歌《比天空还遥远》。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FM 1059，从此刻

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简单的歌不复杂，这就是陈绮贞想在音乐里表达的自我。原创作者的好处就是我们都是自己的，自己的音乐是一种自由，一种信仰。听听陈绮贞告诉我。

很偏爱清新自然的曲风，棉花糖的声音可以带你穿越在乌托邦。人们需要这样的国度，因为简单和快乐。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一转眼我们今天跟你说再见了。最后带上的是李健的这首《云上的日子》，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

0: 先上班去了啊。
1: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2: 爸爸，爸爸，教教我，教我。
3: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1: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4: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5: 出门带水杯，怕占空间，怕漏水弄湿包包，一次性杯子不卫生还不环保。1059主播甄选为您精心挑选了一款折叠硅胶水杯，完美解决以上痛点。折叠后啊，小巧便捷，揣口袋放背包都无压力，展开足足600毫升大容量，食品级硅胶，隔热装废水不易烫手，易拆解清洗，重量轻盈，出差通勤露营都适配，多色可选，颜值在线，通过安全检测使用更放心，只要99元。告别出行喝水烦恼，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水杯下一单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0: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9: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会想过，我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呢，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如果说你想为自己的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或者旅行都是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让我们每个人的小世界不断外延的一种方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从书中认识一些人，从生活当中看到更多事，因为长期阅读滋养过的心足够细腻。以一颗细腻的心去看世界，你会发现每个人的人生际遇不同。

我们对于世界和人的看法就会不同。但是无论如何，追求人生的真善美却是我们共同的选择，因为用积极乐观的精神去面对生活给予我们的重重

0: 一对小哥之间的故事。
1: 有一天，我在书房看着书睡着了，没听到门铃声，也没听到快递员打来的电话。当电话再次打来时，我醒了。你在家吗？声音很恼怒。我在啊。你看看我打了多少个电话给你，我打到现在没有停过。很恼火的声音在喊，你是谁啊？快递。他都是喊的。对不起，对不起，我刚才睡着了，没听见。你不要说了，你现在下来。他大喊着，声音非常响，已经无理的不成体统。我的火腾的窜了上来，那窜上来的声音几乎听得见。我飞快地下楼，二楼，一楼，我走得很快，极力压制自己的怒火。没想到火竟然散得也很快，等我开大门时，已经没有什么火了。从三楼到一楼的过程，我把自己锤炼了一次。我不想吵架，没有意思，但是那个大喊的声音想吵。他站在门口，脸上只有火。你好，我说，很对不起，我睡着了，没有听见。我还说了别的话，表达歉意，也想表达友好。可是他的气没消。最后，当他把一包书和签收单扔过来，喊叫着对我说，你签名。我锤炼了的克制又一次被粉碎，火腾地重新窜上来。我不会签的。你打电话给你们老板，让他和我说话。我也歇斯底里了，锤炼的成果很容易被扔弃。他说他不要签单了，跳上助动车开了就走。他就像一团烈火，是滚着离开的。我站在门口大口喘气。整个上午乃至整个下午的日子仿佛都已毁坏。我没有回到房里，而是去追那团烈火了，自以为是的要让他向我道歉。我追到他时，他已经到了另外一家的门口，正在和这位女主人吵架。我幸灾乐祸地说，你看你刚才和我吵，跑到这儿又吵，你很喜欢吵架。他没有理我，而是沮丧地回到助动车前上了车。这时我看到他的头上有好多的汗，他被晒得很黑，其实大概也就20出头的年龄，干着这样一份按人家门铃打别人电话，可是别人却可能没有听到的职业。我用手擦擦他额头上的汗，说，你热吗？怎么会不热？他没有避开我的手，猛然流泪了，大滴的落下来。我忽然觉得自己像一个父亲在抚摸孩子，他的年龄应该比我女儿还小些，女儿正在法国读书，而他呢，骑着助动车给我送书来。我有些难受起来，我摸摸他握着车把的手，说，我刚才态度不好，谢谢你为我送快递，你一个人在外面工作，要照顾好自己，让父母放心，我们都很感激你们的。这么说着，我也流泪了，觉得温暖，心里涌满了情感和爱的时候，人人都会是一个样子的。

这个上午没有被毁掉，被我们拯救了。他离开的时候说，我走了。我说，你骑得慢一点，我们竟然有些像亲人告别。后来他又来过一次，他有点害羞地站在门外。我说，是你啊，你好吗？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我很想他再来为我送快递，我会说，是你啊，你好吗？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在刚刚的文字当中，我们谢谢梅子涵先生生动鲜活的文字，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份人间真情。当生活不容易的快递小哥在陌生的城市打拼，我们该用怎样的心态去包容他、理解他？答案是将心比心。那刚刚说完了快递小哥的故事，我们接下来再走进环卫工人的冷暖人生。太阳还未升起，他们已经开始忙碌，起早贪黑的打扫，日复一日地保持着城市的洁净。

0: 也许你与他匆匆擦肩，也许你从未注意过他的存在，但其实他们和这个城市当中所有匆匆前行的人一样，时常会因为忙碌的工作无暇照顾自己的家人和孩子。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听众曾颖，用声音为我们诠释一位环卫工人和他的主管之间的故事。一二三，木头人，让我们向平凡人致敬，向心存善意的人致敬。
1: 清晨六点的河边公园，跳舞的大妈们还没出场，因而能听到鸟叫声。在很快就要嘈杂起来的都市，鸟鸣算是清流了。这短暂的愉悦是每天引诱我早起的理由。风声与鸟鸣可以安神，可以清心，可以让野鸡样乱飞乱窜的欲望安定下来。风照例很轻，东边的树林中，离天更近的叶子已变得红彤彤的。一二三，木头人。不远处的树丛中传出一声清脆的女声。早晨可不属于年轻人，谁这么早在这里玩游戏呢？我忍不住朝前望。不远处的树下停着一辆三轮摩托车改装的清洁车，蓝白相间的车身，车屁股上挂个汽油桶改装的水罐，罐子尾部有个水龙头，水龙头上挂着一个红色塑料桶，桶里放着刷子、抹布和钢丝球，这是本地护栏清洁工的标配。他们的工作主要是把河边的护栏和石阶上的牛皮癣广告洗刷干净。声音来自车上坐着的一个胖胖的女人，见过无数吊嗓子的，但没见过喊木头人的吊法。我不禁哑然失笑，看来撕牛皮癣广告确实是一件令人感觉无聊的工作。就在我准备离开时，树后面传出另一个声音：
2: 怎么这么久啊，我扛不住了，草里好多虫虫专咬木头人。
1: 话音未落，树后冲出来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扑向清洁车，扑进女人的怀里。阳光正好从前方的树冠上斜照下来，女人脸上的汗和男孩脸上的绒毛都像被镀上了一层金边。女人的脸顿时鲜活起来，她捧着孩子的脸，语调温和地说：不行，你是男子汉，不能连这点时间都坚持不了。
2: 可是被虫虫咬真的很痒。
1: 涂点清凉油，坚持，你记住，咱们这个游戏很重要。女人从围兜口袋里拿出清凉油，给孩子涂到手上和腿上，说：乖，再坚持一下，我喊一二三木头人，你就躲到树背后，不说话不乱动。小男孩不太情愿，但还是点了点头。一二三木头人，女人喊了一声，孩子从他怀中噌的一下窜出去，像一只灵巧的松鼠，躲到树背后。影子，还有影子在外面，女人焦急地喊。树后的小影子小心地缩进大树的阴影中。女人很满意地笑笑说：不错，很棒，记住，我没叫三二一解冻，你一定不能出来。

0: 年妇女，她一路扫视着护栏向这边骑过来。她看看护栏，再看看人行道的红砖和马路牙子，以及花圃的大理石台壁，像一个挑剔的顾客在挑选一件贵重商品，脸上的每块肌肉都充斥着不满，随时准备喷射而出。他的目光一路扫过来，停留在胖女人脸上。你今天打扫的这几处有进步，但前面下河的第5级台阶上有一片树叶，西边花台的第2个砖缝里有一块泡泡糖，记着收拾了。另外，你今天没带娃娃来上班吧？他的话语像刚出冷库的冰砖，又冷又硬。胖女人低着头，底气不足地说，没带，上次是小宝的外婆病了，我上早班没法送她去幼儿园，其实我也巴不得她多睡一会儿。您知道的，幼儿园8点开门，我5点多就上班了，孩子他爸又……树背后小小的影子微微的一闪，仿佛树紧张地吸了一口凉气。胖女人像被筷子拎起的汤包，顿时紧作一团。听她说完，主管冷硬的语气顿时有所缓和。哎，别说那个渣男了，扔下这么好的孩子跑了，你也不容易，我对你还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上次要不是被马总抓到，也不会发你的款。我知道你需要这个工作，但我也需要这个工作啊，如果管不好，我的工作也干不成了。我女儿还在读大3，每个月等着我寄伙食费过去呢。所以啊，你要注意，别让我为难。真过得去，现才过得去，是吧？胖女人点头，鼻尖上不知是汗还是泪，亮亮的一闪一闪。主管说完，继续巡视着往前走。走了很远，主管拖着声说，那棵大树后面我就不看了，你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没撕干净的不干胶广告。胖女人冲着她远去的背影感激地直点头。这时太阳从她身后升起来，给她的身影镀上一层金黄。远处音响开始叮咚起来，我从来没有觉得广场舞的歌竟也能那么感人，让人有想掉泪的感觉。
1: 听完这个暖心的故事，是不是我们每个人心里也会很感人？最后要依然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那希望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欢迎你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获取到详情。当然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绿色宜昌，生态交响。本节目由宜昌交通广播与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联合制作播出，让我们共话森林之美，守护长江之韵。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本期节目您将听到，宜林区成功入选全省林草失荒日常监测试点。近日，湖北省林业局正式公布2026年度全省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日常监测试点名单，宜林区成功入选，成为全省仅有的3个试点地区之一。
0: 近年来，夷陵区始终锚定林草资源精细化管理目标，主动突破壁垒，积极探索协同监管新模式，率先联动自然资源部门，构建共建、共认、共享、共用跨部门协同工作机制，日常

工作中，宜林区坚持早发现、早研判、早处置工作导向，常态化开展外业实地核查、图班举证工作，规范化归集林业项目台账、调查监测档案，持续夯实精准、详实、完整的林业数据基底。宜林区凭借扎实的工作成效、完善的机制体系和坚实的技术支撑，成功获批试点。此次省级试点落地，推动传统年度集中变更向常态化动态更新全面转型。一是时效更优，将图班核实、实地举证工作全年常态化推进，破解年底集中攻坚压力，实现地类变化、因变境变、动态更新。二是数据更精，实时掌握全域林草拾荒资源动态变化，精准解决地类认定模糊、数据更新滞后等问题。三是赋能更强，为林地审批、生态修复、资源管护、科学决策提供实时、精准、可靠的数据支撑，全面提升林业治理现代化水平。以上就是本期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1: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2: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3: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2: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3: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2: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4: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5: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4: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5: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4: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7: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8: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9: 救命啊！
8: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3，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把目光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如果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智喜昌大桥方向行驶的话，可能在这个路段上稍微有一点排行的压力。在我们看到车流量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怡景花园的门口，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我们可以看到从智喜昌大桥方向的来车呢，此时我们车流量的队尾是排在大洋百货与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交汇处的桥面的上空，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西宁二路上辅路上的车流量其实也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快速路主路以及辅路上的车流保持拉链式的行驶，并且呢，如果您现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可能您要等上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体育场路，目前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肿瘤医院方向的话，可能在7:34华翔方向的来车还算是比较多的，所以说一直从西宁二路快速路一直到绿萝路，在我们的体育场路这一小段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好消息是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往华翔方向的，此刻在我们可以看到宜昌市政协的门口其实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只要您轻松的等上一会儿便可安心过灯。 我们再来关注到城东大道沿线，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也就是在八中门口，在7:34是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的，但是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下行往发展大道方向的话，可能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这个路口，城东大道上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大概要经到过两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发展大道上，如果您现在在靠近水月城这边的路段的话，可能在发展大道您要进入到东山隧道，还要在这个路口上等待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沿着城东大道继续往南方看，我们看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现在往巴黎相送方向呢，可能在胜利三路一直到港窑路，在这一小段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大概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水月城方向呢，可能在这个路口上现在7:35压力还好，但是呢随着时间的不断积压，可能在港窑路以及港城路的右转车辆是不断增多的，所以说您在这两个路口的时候要务必的注意，并且呢最近由于桥面施工道路变窄，所以在交通局大楼门口在这一段呢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积压的情况。而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运河名都方向呢，可能要经到过两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继续说到刚才城东大道与山河源路的交汇处，在这里还会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路段，我们推测可能是由于在宜化巴黎香颂门口这里左转进入到我们的山河源路上的司机朋友们的可能比较多，所以说请您如果在这个路口等待的时候呢，请您一定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我们看到山河源路上目前的整体上通行的情况还算是比较好的，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东山大道相较于前几天而言呢是车流量的密度还算是比较低，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请您耐心的等待即可安心的通过。而在我们看到中南路上，目前的中南路整体上沿线的通行压力还算是

0: 比较小，唯一要您要可能要注意到的就是在玉湾路小学的门口，可能今天呢由于送孩子上学再去上班的家长朋友们比较多，所以说您在玉湾路与我们中南路的交汇处的在这个丁字路口这里可能还需要等待一会儿。我们再来看到京东山方面，目前呢在京东山其实整体的排行压力都还并不是很大，在我们看到昨天我们可能看到的在京东山在港窑路的这个路段门口，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已经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了。在朝阳路与我们珠海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现在是要继续沿着往窑湾方向的话，可能会经历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大概要到两到三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珠海路，在珠海路如果您是往我们的京东山方向往这一侧的话，还是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如果您是在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您继续沿着主路要往京东山大市场方向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东山二路与港窑路的交汇的这个上空，所以说在京东山方面呢整体上的通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耐心谨慎驾驶，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天气。
3: 今天的天气呢，总体来看呢是多云转阵雨，最低气温呢23度，最高气温呢是32度左右啊。我们都说到18号，咱们宜昌就要进入到这个梅雨季节了。可能在进入到梅雨季节之前，这两天气温感觉好像是会有点不太稳定啊。昨天说的阴天，但是好像又出太阳了。今天说可能有阵雨啊，但是不知道这场雨能不能下得下来。但是呢，过了18号之后，这个雨水是真的是要来了啊！包括可能这个端午小长假的3天时间里面呢，咱们可能宜昌都是泡在雨里了，所以大家家里面有一些这个衣物啊，要这个晾晒呀、要这个来进行这个洗洗涮涮的这样的事儿的话呢，可能就这两天要赶紧把它完成。过两天呢，可能就下雨了，衣服就不能完全干透了。梅雨季节可能这样的潮湿啊，这样的状态会持续那么几天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我们宜昌到了18号之后呢，就要正式入梅了。
0: 没错，而18号到21号呢，是咱们宜昌人自己的端午节。在昨天呢，我们聊到了龙舟、菖蒲，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非遗文化。而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六月份的非遗日。我先来考考你啊，知不知道咱们今年的非遗日的主题是什么？
3: 这个非遗日啊，我感觉好像听起来有点陌生，我心里好像只有过几天的端午节。快跟大家普及一下啊，这个非遗日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呢？
0: 今年我们的非遗日主题其实特别有温度，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其实说到这个主题，我最近其实深有感触。前段时间我做了一个非遗的小采访，接触了我们宜昌好几位的非遗传承人，在聊完之后我才发现，好像以前我把非遗想得很远，好像都是放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但是其实真正走进他们的世界之后，我才明白了一件事。
3: 明白什么呢？
0: 明白了非遗不是用来供着的，而是用来用的，用来生活的。比方说丹磊啊，你每天喝的茶，你家里的家具，甚至你结婚时收的嫁妆，它都有非遗的影子。而今天呢，我们早高峰就带着大家走进三个我们宜昌非常有意思的非遗项目，用一个早高峰的时间去感受一下什么叫非遗让生活更美好。
3: 我知道有一个东西你今儿肯定要说。
0: 是的，
3: 就是你之前一直念叨了好久的木雕。其实我觉得之前我一直会觉得啊，这种非遗的传承人，包括我们这个想象当中的这种非遗传承人，肯定都是那种年迈的老人。
0: 是的，
3: 一定是60、70岁的70、80岁的，他的脸上，他的手上啊，包括都好多这种手工艺人啊，他一定是有这种岁月的痕迹啊，一看就是经历了这种历练还有这种沉淀的。但是好像

0: 那我听你念到的那位非遗传承人好像跟你一样是00后，是吗？
1: 对，没错。而且我一直以为这种非遗的传承人，他们更多的可能就是那种很古板、很呆的那种，我不知道这样说合不合适啊？
0: 就是肯定不太合适啊。
1: 对
0: 啊，你不能说人家呆，只是说他可能你会觉得你想象中他的那种形象，就是可能会比较内敛一点，
1: 对，
0: 不善言辞，
1: 可能情绪比较收束一点，
0: 对，
1: 平时外情的表现也不太明显。
0: 嗯，
1: 但是呢，其实我在真正遇到了这个非遗的传承人之后，我才感受到，其实非遗好像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离生活很远，他其实离生活很近，并且呢，这种非遗的传承人他身上也其实很有烟火气的。
0: 嗯，
1: 但是呢，我们今天先来卖个关子，咱们先来普及一下咱们宜昌的非遗知识先。
0: 嗯，首先说到和我们生活很近的，就是我们每天日常会喝的茶叶。
1: 嗯，是的
0: 啊，大家都知道宜昌的茶叶很有名，但是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长盛川青砖茶这个茶香啊，是随州万里茶道飘了大概600多年了啊，包括还有咱们宜昌的彩陶，
1: 嗯，
0: 也是这个窑火和泥土凝固的一个峡江记忆。长江边长大的土家人呢，把这种喜怒哀乐都唱到了歌里，跳成了舞里，包括土家族的哭嫁呀，啊，这种都是我觉得应该是一种文化的非遗，白手舞啊，还有大家可能很熟悉的撒叶火啊，然后这个确实。
1: 他真的这么读吗？
0: 啊，对呀、啊。
1: 哦，那我孤陋寡闻了，我又。
0: 因为好像你去长阳的时候，他会做这样的表演。
1: 哦。
0: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撒叶火它是我们生命最后告别时刻的一种通宵达旦的歌舞啊，所以它都是可能是土家语吧。然后所以说，我觉得在咱们宜昌啊，在咱们生活的这个城市，包括我们的周边，都有很多这样的一些非遗文化。
1: 嗯，没错，还有包括我们昨天聊到的端午的习俗，像龙舟竞渡呀，以及粽叶啊，其实还有我们平时想吃的、喝的雄黄酒之类的，都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我发现了这一点，就是其实它非遗文化跟我们距离其实真没有多远，往往就是我们手边的那壶茶，是我们家里的那些可能5、6代都一直在用的家具，也是匠人一凿一刻，歌者的一腔一调，其实等等等等，都已经融入到我们这座城市的生活里。然后我想的就是，所谓的传承，可能不是让美好的事物被发现，而是让美好的事物始终流淌在我们的生活里。
0: 嗯，所以今天呢是非遗日啊，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非遗的话题。今年的主题呢是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所以我们一起来发现一下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宜昌啊，
1: 嗯，
0: 有哪些非遗文化，你都知道哪些呢？都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进行分享。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都可以来说一说。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非遗的话题。
1: 嗯，没错，而且也通过我们的直播间，你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好好的聊一聊咱们今天的宜昌非遗的文化，你知道多少？在接下来这一道小段时间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分享一组广告。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会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3: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5: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6: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0: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1: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2: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7，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快速浏览一下刚才没有说到的沿江方面，目前呢在宜化大楼门口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在西宁一路周边的街区呢，比如说我们的县府路还有我们西宁一路的二医院的门口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产生了。我们再来看到沿江方面呢，其实整体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的，在各个路口呢都没有出现比较拥堵的情况，而且在以往我们可以发现在万达广场的门口和我们的中西医院的门口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但是在今天的7:47呢，我们发现整体的情况都还算是比较好的。我们再来迅速浏览一下过江方面，目前呢在智喜长大桥以及夷陵长大桥，可能您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夷陵长大桥上，可能在下桥的这一小段上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您如果是在桥面上行驶的时候，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再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可能在车流量的队尾是依旧排在怡景花园的门口，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里在车流量队尾是已经排到了西宁二路辅路与主路的交汇处。再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西宁二路上保持拉链式的行驶的同时，我们也要关注到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如果您是有右转的需求进入到体育场路的话，您一定要及时的变更车道了。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可能现在由于我们新二路快速路右转方向来车以及滑翔方面来车还算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在这条路上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三河汽修的门口，也就是在我们的新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的这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请您小心驾驶，谨慎慢行。而在我们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往滑翔方向的话，此刻的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不用过多的担心。我们再来浏览一下城东大道，目前的城东大道上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其实港窑路上的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好的，但是在城东大道上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您现在是在往葛六以及水月城方向的话，可能从胜利三路一直到港城路在这一小段上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反过来发现，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过红绿灯之后往宜化巴黎香颂门口的话，可能现在的通行压力还并不是很大，但是呢您过了这个红绿灯之后，您继续沿着这条路直行，如果您在城东大道与山河源路的交汇处的在这个口子的话，可能还需要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行驶的话，您一定要小心的，就是从巴黎香颂靠近城东大道靠近巴黎香颂这一侧左转进入到我们山河源路的来车，所以说也请您谨慎的慢行，放慢我们的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0，以上就这时段我们的路况信息。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4: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4: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话题之前呢，我们同样也要提示，刚才在直播间有听众朋友们留言，他说在发展大道的珠海路口，一个雪铁龙车坏了，堵了往水月城方向的一个车道，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提示的大家，就是可能在珠海路与发展大道的这个交汇处，如果您是往水月城方向的话，在这里的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以及 FM105.9 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5: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宜昌的非遗文化，你知道多少？但是现在呢，我要讲我们的第一个小故事了。
5: 有一些故事

0: 要跟我们分享，是不是？
1: 是的。
0: 其实为什么我们要跟大家来今天聊到这个非遗的话题呢？是因为在上周六啊，2026年6月13号，其实我们说的非遗日啊，它完整的名字是叫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它这个是我们文旅部门啊，组织各地就开展了2026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非遗主题的一些宣传展示活动。而我们刚刚说到了今年的这个非遗主题的宣传与是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想跟大家聊到的这些事儿啊，包括这些故事，都是跟我们宜昌、我们生活在还有生长在这个城市的人有关，包括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那第一个故事可能就是要跟你的一位朋友啊，非遗传承人啊，我们的海龟木雕公主有关系是吗？
1: 是的，没错，她的名字叫做王新明，今年是23岁，他同样也是宜昌华贵木雕的第五代传承人。在我第一次知道他的时候，其实是因为去年的时候，我在电视的时候知道他父亲是一个特别出名的承诺。他的父亲的承诺就是，如果说我们的家具是纯手工榫卯结构的，如果客户能在家具里找到一颗钉子，会赔偿10万块钱。
0: 这就是非遗传承人的底气、啊、
1: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底。确实这个我当时知道的时候其实还是有点震惊的。那如果说我故意在里面放一个钉子，那怎么办呢？就是人心就是这么坏，怎么办呢？
0: 那应该是不会的。因为没有地方能够让它塞进去一颗钉子啊。
1: 是的，
0: 因为它不需要钉子，因为它刚刚说到了它这种榫卯结构，它就是不需要有钉子来进行这个结构的固定。我觉得真的以前的这种匠心匠人这种手艺真的是还是很难得的。
1: 所以说像我们看到以前这样的匠人匠心，他们确实有自己的底气。后来我去采访的时候，我见到了这个传承人，我本来想着就是还是跟我刚才所说的一样，就是一个传承非遗的应该是一个挺严肃挺老派的人，结果人家一开口其实还是有一点小反差感的。
0: 这种反差感我觉得首先就是你刚刚说的他年龄，他其实才23岁啊，正常来说的话可能也才刚刚大学毕业不到一年，但是可能他在这种家族里面耳濡目染的，可能从小都在接触着这个木雕这个手艺啊。
1: 对，没错，我当时想的也是。不仅如此呢，他在英国、在伦敦、在香港也留过学，学的是时尚管理和金融。按理来说，应该是我们更多的理念是在国际的大牌做一些像品牌策划呀、等等一些工作。结果他回来了，回到宜昌的木工房，回到我们的木雕室，戴着手套，拿着刻刀，每天都和木头打交道。
0: 其实说实话，像他这样的这种年轻人啊，一般可能想的，特别是在大城市待过又出国留学了的，更多的可能还是想要留在大城市发展。那你有没有问过他为什么说想要回来宜昌来传承这样一份手艺呢？因为学手艺这个事情真的还是挺枯燥的，你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可能做同一件事儿，可能你这个刀一下去，那个手感就是要在这样的日复一日的训练当中才能够把它练成的。
1: 其实我也是跟你一样的想法，后来我也问了他这个问题，他说其实刚回来的时候那段时间特别不适应，你想就是同龄人确实也在互联网公司在大厂工作，他在研究怎么把我们的木漆切得更牢，怎么调大漆的颜色等等等等，这些都会让他感到一种落差感。
0: 所以说我觉得这种落差感确实就容易出来啊。也就是他自己说的，后来就是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细节，也会有一些故事，包括也会有一些的小小的成就呢，在他的这个进入到工坊之后。
1: 当时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他跟我说他拿着一块名贵的红木第一次去雕的时候不知道怎么雕好，然后在学雕莲花纹的时候手上一直会受伤，但是坚强的他觉得就是有一次雕完自己一个作品之后雕得可好了，就兴冲冲的拿给自己的父亲去看，他父亲说速度太慢了，不及格。
0: 这个不及格真的还是挺伤人的
1: 啊！
0: 是真的，这种老一辈的手艺人对待自己的这个作品真的是对待孩子一样，他会非常的严格，他会觉得这出自我们家人的手啊，你这必须得好啊，必须得比别人好，必须得达到这个可能老父亲眼中的这个合格线，确实还挺难的哈。
1: 对，其实我想就是这种父亲可能是不是东亚父亲都是这样，因为我爸他也是这样，就一般都是话少，但是每一句话都同时能让人记一辈子。然后呢，他后来的反复的练习，在那次之后他说他明白了什么叫做真正的格物致知。
0: 格物致知，
1: 哇，天哪，这个 level 就有点。

0: 到了，就感觉要悟到了，农场要悟到
1: 了。这一下，我觉得就格局就打开了啊、嗯。
0: 对，他说他从木头里面学会了，就你想，我想也是啊。你像木头，它其实是有脾气的，它从土中生，最终再经过了我们太阳、阳光以及各种重金属啊、贵金属的滋养之后，形成了一棵参天的大树。其实我觉得它还是一个五行平衡的过程，所以说我觉得木头它也是有脾气的，我们都得顺着它的纹理。雕刻的时候也不能硬来，就像生活一样，有些事儿你就得等，有些东西你也磨不了，急不了。
1: 确实，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个23岁的年轻人来说，能够在这样的这种木雕的工作或者是学习当中悟出这样的人生哲理，也确实是不容易。
0: 嗯，
1: 其实也就是在这种手艺的传承当中，可能他对于父辈有了多的一些理解，包括父辈所从事的这样一份事业吧。可能以前那在他看来可能只是父母的一份工作，但现在不一样，它是一份传承，这是一份事业。包括对于这个木雕的工艺来说的话，也确实是能够感受到他们的不容易吧。
0: 没错，而且在后来的采访中我也问到，就是小王老师他也不希望把家里的品牌知名度发扬的多广大，但是他想从年轻人的角度入手，从实用性和耐用性两个角度把非遗木雕融入到我们年轻人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也恰好吻合了我们今年的非遗的主题，就是非遗让生活更美好。
1: 对，其实以前说到木雕，我会觉得好像只有这种年纪大一点的人会去买，包括可能这种老派一点的这种家里的装饰才会用到的这种东西。包括我也会觉得，哇，木雕是不是会很贵？
0: 那是有点贵。
1: 对，因为它毕竟是纯手工的嘛。
0: 啊，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可能有了年轻人的加入，能够把更多的一些木雕的，比如说一些。它是不是可以做成一些小挂件儿、啊？它是不是可以做成一些小摆件啊？包括能够更好的以一种轻量化的方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包括它也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起来。哎，说不定也可以做一些联名啊！我觉得这个都是未可知的一些事情，而且都是需要这位木雕公主啊，她去传承和完成的，
0: 对，
1: 或者是由她来进行转变的这个事情、
0: 是的，没错。别人短视频账号就叫做木雕公主，
1: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
0: 可以去
1: 了解
0: 一下啊。
1: 是的，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呢，就是我们宜昌我们所生活的这座城市啊的一些非遗故事，包括非遗的文化，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分享。看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早高峰互动群当中啊，也有好多朋友跟我们说到了，三分熟就说到了，哎，同样也提到了啊，长阳这边的土家的三叶火、蒿草锣鼓、然后包括长江号子，都是一些文化的非遗。然后呢，岛上波哥就说到宜昌的丝竹啊，这个确实我还不太知道，这个原来也是咱们宜昌的非遗啊。还有一个人说到了美食，志明说到了肥鱼。不知道这个申请非遗没有啊？
0: 非遗它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会成为非遗吧，
1: 比较有名的一种美食文化吧。
0: 是的。然后我们看到瑞安也说，就很多的这种非遗的手艺人都可能他们当时有一些土话，比如说什么打家业，像这种可能宜昌的方言，像现在很多人已经听不懂了，我也不知道打家业是什么意思。
1: 哎，我刚刚还真的搜了一下、我们的这个长江原宜昌原味肥鱼的制作技艺，它这个制作技艺是被作为传统技艺类项目成功入选了我们宜昌市2022年的第七批市级非遗物质文化遗产、因为这个非遗文化它是有分市级、
0: 省级
1: 还
0: 有
1: 国家
0: 级
1: 这样层层递进的。哎呀，我觉得这个确实啊，它也是属于非常有名的一道楚菜吧。余味无穷啊、也希望各位游客、
0: 到我们的清江画廊、到我们的宜昌城区都来品鉴一下。
1: 对，这个端午节如果来宜昌的话、可以来吃一吃我们的宜昌的这个肥鱼啊。包括刚刚我确实是没太听明白打家业是什么意思。
0: 打家业真的什么意思
1: 啊？可能我刚刚看了一下啊，群里面瑞安和几位听友说到的，他就是这种和咱们说的这个可能我刚刚说的
0: 就是那种丧葬文化当中的一种仪式，我觉得可能是这样一种东西。
1: 是的，就是可能就是配合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三叶火啊，一起来进行这个打击配乐的这样的一种文化啊。所以说确实我们对他的了解还知之甚少，所以大家都可以来今天跟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包括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一起来说一说你所知道的那些宜昌的非遗文化。
2: 企业缺钱不用